0: 会儿结果啊。
1: 刚才你说到哪个消息？
0: 刚才谁说啊？
1: 啊，
0: 这个德全说，天宇，我们听到了德胜校区实验小学地下通道太脏了，
1: 啊，
0: 决定10点钟前也不行，没有地方。
1: 啊，
0: 我一看呢，哎呦，这周边呢，就延安路上这一窄的东向单车道的延安路旁边停的都是车，
1: 亲爱的朋友们，
0: 餐桌不单调。
1: 就他刚才搁那叨叨叽咕一句，你知道啥意思吧？搁那寻思那天来那俩小姑娘呢，完这状态一下就能夯上去了，要不然的话看着已经养成了不洗车的习惯了。
0: 等下雨呢。
1: 这8月31号啊，咱们正式进入到气象意义上的秋季以来
0: 啊
1: 啊，这两天是非常晴好的，紫外线照射也比较强，同时气温呢再度提升，各位要注意了。今天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及以上，最热的是朝阳。gentleman 一点，
0: 对呀，
1: 啊，啊，那个，
0: 让我们过去，
1: 绅士一点，我们不是恶意插队呀。
0: 像石远芳说的，我们不是恶意插队，
1: 对，
0: 哎，我们正常想过去哈，
1: 哎，
0: 而且很缓慢的。很注意安全，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
1: 是呢，
0: 我们保护丽水青山，保护这个，从小的说保护我们身边的环境，从大的说来讲，哎，着眼于整个，
1: 嗯，不知道前几天大家有没有去那个后生街艺术工厂
0: 啊
1: 去看一看，
0: 是
1: 啊，活动呢是每天的18点到22点，一直持续到9月5号，
0: 是吧，火爆，
1: 是，所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那儿呢，能够吃美食品美酒，烟火盛宴，一站式的体验，
0: 嗯，
1: 晚上6点满抽
0: 满抽。
1: 嗯，
0: 我印象当中什么时候是秋天来了呢？市场上看见灵枣
1: 啊，灵
0: 续费，
1: 你等哪天呢，我上他家的时候，
0: 行，
1: 我跟大家伙呢聊一聊，
0: 哎，
1: 聊一聊这个事儿，视频直播一下，
0: 你推荐一下，
1: 哎，真的就是，哎呀，咋跟你形容呢，
0: 咱们作为，对对，就这个，这个叫啥呀，这叫锦风梨，
1: 这个好小啊，我记着你给拿那老大了，
0: 我拿那个大，这个也好吃，就是你看咱锦州人都就为吃锦州的白憨子，
1: 有
0: 啊，就是锦州这特产
1: 鲜，
0: 万一到时候这不就是我们的白蚬子吗，万一吃，哎，还是不一样啊，
1: 感觉味道好吃的东西，
0: 不行咱开一个锦州特产店吧，
1: 也行啊，
0: 就是官为天宇淘动来的，包括你的红烧肉都能了啊，
1: 红烧肉大梨呀，啊，我就总觉得吃起来有点煞口，
0: 嗯
1: 啊，完它里头那个嘎吱嘎吱的我就不喜欢，但后来我发现呢，自从吃完咱们锦州的梨之后，
0: 哎，
1: 我对梨呀，啊，有了那个全新的认识和全新的感官，
0: 是不是
1: 啊，就那几个梨是给我吃明白了，一个就是水特别多，你说那个
0: 啊，
1: 还有就是我说的软绵绵的那个梨，我说咋能那么好吃呢，哎呦我天，咋能那么好吃呢，咱们真是生在一个福地呀，啊，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而且物价也可以，
0: 是啊，
1: 是吧，吃什么东西也不用觉得说不行了，我昨天你猜我上哪儿了，我上博大周边
0: 啊，
1: 渤海大学西门那一片儿，我跟你讲也是美食的天堂。
0: 那当然了，
1: 我就一堆好吃的，
0: 爪牙，
1: 买了一堆好吃的，
0: 嗯，
1: 我就夸夸的搁那吃，都是一些小吃放到一起，给我弟吃迷糊了，姐太好吃了，
0: 哎，
1: 锦州真好。哎呀，嗯，
0: 小帅说205门前修路，就是968医院门前啊，
1: 啊，
0: 这条路
1: 边呢不太好走。
0: 何白说甜甜的月饼我已经吃到了，
1: 啊，
0: 自己做的
1: 好厉害，
0: 您自己还会做月饼
1: 啊，配方啥的都已经拿捏得很准确了呗，哎，你看那小月饼做的形也好看，
0: 是的，这模子好啊，
1: 这像锦绣的一个花样，
0: 像云似的，
1: 嗯，
0: Piu 的说我只喜欢吃煎，就是南果梨和
1: 啊
0: 花盖梨，听过吗，
1: 听过，
0: 花盖梨也好吃，
1: 花盖梨是不是基本上冻秋梨用花盖梨来做，
0: 对
1: 对
0: 对对 对, 对, 对，差不多，
1: 嗯，
0: 曹波说入秋要来了的水果是苹果，苹果18马上啥玩意儿，啊，那是水果，
1: 他说的是不是
0: 想说这个
1: 我就觉得这个好搞笑，
0: 哎呦
1: 他说入秋要来的水果是苹果，苹果18马上要来了吗，那么梗呢，哎，曹波
0: 安果，
1: 还有 Mr.W 他说车窗抛物你真自然呢，这个是哪个车呀，尾号903，这不应该呀，
0: 子夜使者说那个红灯不能直行，
1: 哦，
0: 但是从桥下上来一个上坡，一上来就看见个红灯容易急刹车，谢谢子夜使者啊，
1: 哎，云南风清说了，二位主持人您好啊，
0: 你好，
1: 从阳兴桥西桥头开始到中西路路口这段路面呢，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修缮一下，
0: 有点坑坑洼洼，
1: 嗯，
0: 饺子说今天啊理想这个哈，
1: 您好，爱喝柠檬
0: 功能
1: 好的，
0: 妥雷说：“老关，你不会把车停木木？”

0: 还赢去了，是可不是吗？
1: 干老远了，
0: 那走回来得十多分钟啊！
1: 你说这样的情况，店家生意会受影响吗？
0: 也会。停车是制约这个餐饮好坏、生意兴隆不兴隆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实，有的人就因为停车不方便，我就不去了。再好吃，停车不方便，我就不去了。
1: 咱们锦州，说实话，你看。想要找一个好停车位置的饭店旁边也不太好找。
0: 对呀，
1: 我觉得不太好找。按理说都遇到这个问题。
0: 那
1: 你比如来，
0: 为自己喝酒找借口。
1: 完，咱们就喝点白的，对吧？你来都来了，你光喝啤的玩意儿胀肚，你整点白的。
0: 那不叫酒，喝多了，多完多后悔，下回不去，一打电话叫又去了。
1: 又来了，就是这么十台去，哎，给打电话就去。吴美台风说，我想
0: 咱还去
1: 拍过井盖的那个，
0: 他
1: 说经常看见有逆行的车辆，而且连续三四台，我以为我走错路呢，是不是摄像头不太好使了呀，或者没有抓违章，拍的这个，然后才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呢？一定不是，那可能是外地的车辆不知道，
0: 也有可能
1: 不知道这是单行。这位朋友说，我本善良说，我骑车的时候啊，我骂电动车，我开车的时候
0: 我就骂开车的，
1: 这咋整？我骑车的时候骂机动车，开车的时候骂电动车。
0: 周记讽齐王纳妾，纳贱纳什么
1: 妾？整哪儿去了？再来看一下辉宝说，天宇老官呐，六场夜管呢，咋就那么嚣张的停车？他是干哈的呀？这人啊，就他这个车主是干哈的呀？
0: 锦州你开的？
1: 哎，不是，他咋这么好使呢？
0: 这咋说不行的劲儿？你说？
1: 哎，就真的完还不挂牌子，那咋？
0: 多长时间了？你就不挂牌这事儿就违法了吧？
1: 哎，就这事儿，咱们已经说了多少比较多，
0: 是吧？
1: 啊，温家乐说了，天宇就是那种很飒落、很厉害的丈母娘的形象。谁？
0: 你知道很飒落、很厉害的那种嘴特别尖的那种那个丈母娘形象，我就要想到谁吗？
1: 啊，
0: 凯丽
1: 啊，是，
0: 就是那个张凯丽。
1: 人家就是好演员，以前演慧芳的时候，
0: 那嫌弃的、受气的，就气得出头
1: 想，很贤惠呀。
0: 完了，那个演
1: 丈母娘，现在演
0: 丈母娘啊，刘洋，你说你啊，你说就佳倩跟你就享什么福了？那时候我就不想让她嫁你，哎，你就非得嫁，哎，嫁吧嫁吧，
1: 是，
0: 哎，到底吃亏了吧？哎，吃亏了，我管你还不行，不管。你看那丈母娘那个形象啊，
1: 嗯，
0: 一说就想到她。
1: 啊，最近一段时间那个抖音里面不也特别火吗？都模仿那个，来，谁是玲玲？就那个。
0: 那不太知道。
1: 你不知道那个？
0: 啊，对，我了解了解，
1: 这里面还有什么前夫哥啥的，可好玩了。啊，北
0: 随单就赠送你专属的优惠券啊，然后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还有智妍的面霜，还有永礼记的蜂蜜，还有伊尼特的红酒，中秋好礼。这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实付满888元就把这些东西认。
1: 为什么要用它呢？
0: 能给肌肤打好底子，让后续的护肤事半功倍。
1: 它这里都有什么东西啊？
0: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1: 嗯，
0: 叫做全新的山茶花配方，洗的时候能够带走毛孔里的那个污垢，
1: 不要钱，白送哦。
0: 一瓶专柜一瓶6790，
1: 今天
0: 500毫升正装699，
1: 下单还送
0: 一15毫升的鎏金水体验装
1: 哦。所以现在大家啊，你看我今天真不适合说话了，
0: 超值啊，
1: 打
2: 五十二。

0: 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

0: 0018-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城门精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城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车主大联盟。

我的朋友们，北京时间9:07，北京时间这个点儿，大家都在做些什么呢？今天呢是小周末啊，周五了。首先呢，欢迎大家来关注米兰的节目啊，也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这档节目的名字呢叫做《车主大联盟》。跟大家来说一个今天早上的一个经历啊，是因为秋燥嘛，我觉得最近就是行车在路上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哎呦，司机朋友，你说怎么就这么着急啊？因为我上班路上呢是要途经这个解放路，解放路郑州街那边呢正好呢是这个解放小学，然后今天呢就是大概

儿呢？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地儿停车呀，是不是？就是很多家长就把这个车呢，就斜方位停车，停在解放路的沿线上。但你知道吗？有一些司机他可能这个手呢，真是怎么说呢？啊，这就是属于个人能力问题了啊。然后后面这个车就特别着急，就一直滴滴答，不停地来鸣笛按喇叭。哎呦，你就感觉这一早上啊，就听这个鸣笛声，就这个心这个躁啊。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也许哈，鸣笛这个人他有他自己的一些这个着急的事儿，想要就是过去哈，过去这个路段哈。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换一个角度想一想，送孩子家长也不容易啊，靠边停车呢，确实呢也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啊。当然了，这个按喇叭的司机或许呢，他也是要赶时间，心里面着急。但是我觉得我们真的还是要能够多一分理解。抖音平台当中这位朋友，你这手不行，要不然你就骑电动吧。你等我说完的，别插话啊。我想说的就是多一份耐心啊，然后这个手呢，我们确实也需要精进一下哈，就双方都努力一下，好不好？这样的话，我觉得道路呢就会多一份温度，多一份宽容，是不是？小声说，秋燥属火的，肝火旺。对，所以今天这样一个事情，我就边开车我边想，哎呦，今天我们的主题呢，一定小周末了啊，来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好不好？所以说呢，一周呢即将收尾了，希望大家能够带着一份从容的心，迎接我们这份轻松的小周末，好不好啊？然后呢，大家呢可以实时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啊。第一种方式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然后再有呢，可以实时通过米兰的抖音。尽管我刚刚说开抖音，但是呢，其实呢，好多朋友都已经在线了啊。抖音呢，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啦。也希望大家伴着我们这个舒缓的、轻松的音乐，缓缓地开启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上午时光。

哎，朋友们，其实我觉得就是应该从从容容地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人和事儿，对不对？哎，朋友们，咱就说有的时候啊，这个缘分真的是妙不可言啊！今天早上的这个其实不算插曲，就是自己在生活当中遇见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然后呢，这条信息，朋友们，是施远方在今天早上8:30的时候发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一条信息。朋友们，我一定要跟你们好好的来读一读这段话啊！就这个事情如有雷同，实属巧合。他这么说的，因为早上是早高峰嘛，是天宇跟关伟主持节目。他说：“天宇老关，既然今天说到这个交通问题，我想给路过电台门口的车提点建议。”他提了什么建议啊？大家仔细听。他说前几天呢，我是从市府路东向西路过电台门口的网格线的时候，我就看见米兰小姐姐开车出来了。米兰小姐姐呢，想去最左面的车道掉头。于是后呢，就看着他在这个网格线上慢慢的前行，不急不躁，不按喇叭，因为米兰知道他没有路权。不，但你就说哈，如果恶意车队不让行可以，可是最左车道就有很多车就没让啊。最后呢，是一个出租车，然后还把人车牌给说了啊，停车让了，米兰才顺利的并入到最左车道。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清楚吗？因为我在直行道上让米兰过去的。哎呦，这个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哎，施远方，你下次一定要滴滴我啊！这种滴的我乐意啊。啊，你滴滴我，就是我是施远方。”但是我真的是非常感谢啊，感谢这个施远方，就看你这条信息哈，你这直行让我了是不是啊，我就感觉这事儿暖乎乎的哈。下次呢，如果说我在行车过程当中我看到哪位司机让着我，我在想这是不是我的听众朋友，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对，但是我真心觉得就是我们行车在路上的时候啊，就这种互相体谅的小细节真的能够让整条路的通行氛围变得舒服很多，是不是？你说每天咱生活也不是去找堵的，对不对啊？那心情都好好的，舒畅点的啊。哎呦，现在我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很多信息哈，然后更多的是我们这个抖音当中炸锅了。这个朋友就说了，说我一般呢看到新手或女司机我都让，该让我都让。隔壁老刘说，天天听广播，今天才见到米兰的颜容这么美呀，谢谢。谢谢大家给的情绪价值啊，前面很多信息啊，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一一说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的分享歌曲哈。哎，看来这个分享话题确实哈，大家能够有很多的共鸣哈。当然了，我觉得每个人呢一件事情出来他一定会有

己的观点，是不是会有不同的角度啊？我们都要用一种理解的心情，是不是？对，因为今天呢是周五小周末，所以说呢，这个希望我们都能够放缓心情。如果这个时候呢您出行在路上，希望大家能够从容出行，就像前面那歌一样，什么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对，从从容容的朋友们啊，抖音当中呢，我们今天有朋友分享歌曲了。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分享能够舒缓放松的一些歌哈，小周末了嘛。哪位朋友我记不住了，他想听到的歌曲是成都，我们去成都走一走哈。

好的，这首歌曲最近播放率还是蛮高的啊，因为我们九月份的时候呢，交广的很多听友们就要跟这个天马旅行社哈，我们一起要出发了，我们去的地点就是成都。9:24，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接下来呢，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对，今天呢我们就是周五了嘛，小周末，所以说我们带着松鼠的心情来迎接这个小周末。来看一下这位，按照时间排序啊，这朋友的名字叫做苹果。苹果说，要说这个放松心情的歌，就来一首500的歌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风平浪静》。这歌朋友们，真的，你就听着非常舒缓。如果这个时候你要困的话，你听听你真能睡着了。

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东方华地城十一周年店庆聚会突破五折，9月4号至20号免费钓河蟹，天天赢银票，免费兑好礼，泳池烧烤派对嗨不停，润肺养生汤泉全新上线。9月4日至20日东方华地城十一周年庆聚会突破五折，详询50588。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的，时间9:31，那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北向南，也就是这个我们的附属医院门前，北向南以及西向东，现在看到呢整个车流压力呢还是有的。再来看一下市医院门前，市医院门前呢今天呢主要是集中在西向东的方向啊，部分车队在缓行当中。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大桥，大桥方面呢主要是集中在云飞大桥，云飞大桥的南向北上桥方向部分车队缓行当中。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了。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路上好伙伴。

时间过得非常快呀，朋友们，9:32，我们的节目过半了，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重新出发下一个时间点。来自抖音当中，忘记是哪位朋友的分享了。小周末，我们一起来轻松一下，继续来分享的歌曲，草蜢乐队特别早期的《失恋阵线联盟》。

好，时间9:35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朋友们的分享。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非常的放飞自我了哈，今天是小周末，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放下疲惫，来享受属于我们的音乐时光。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海燕她说，米兰周末好呀，星期一7点坐车路过早市，哦呦，这个人多的呀，但是呢觉得出租车司机非常有耐心。嗯，那今天这个主题呢，他想到了一首歌曲叫做半湖沙。嗯，这首歌曲挺这个国风感觉的一首歌，对不对？来放松一下心情。

好的，9:39了。接下来的时间呢，看看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朋友们的分享。但是笨笨小生啊，笨笨小生呢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啊，基本上他们九五后呢都会很喜欢这种风格。这是一种什么风呢？是治愈风吗？我们来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倒数一二三》。

好的，9:43，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呢，看看抖音当中大家都分享了哪些能够让我们放松心情的歌曲。小周末呀，我发现这个状态和心情它就是不一样啊。这个朋友是我们的老听了，倩倩，倩倩她说：“米兰你好啊，听着会开心的一首歌，这歌的名字叫做《踏马寻花向自由》。”哎，我还真的没有听过，我们来听听看。

你们说这歌是不是就叫做《火红的萨日朗》啊？同一个曲儿，不同的词儿，对不对？是的，听起来就会让我们心情很欢快的歌哈。伴着欢快的歌，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忘了是哪位朋友了，分享了一首来自刘德华的歌，名字叫做《夏日 Festa》。我这个英文名字有没有说错啊？来，听上一首啊，看来是一首很有节奏感的歌啊。

舅哥，抖音当中刚刚看到了一条很好玩的留言，浪一君道说，他说我这个人呢真的是不太喜欢刘德华，然后呢他说出了一个不喜欢刘德华的原因，他说因为刘德华不仅仅帅，人品还特别好，让我实在挑不出什么毛病。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黎明。好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磊的留言。他说：“米兰啊，米兰姐好啊，提到放松的歌，我就想到了那一首《稻香》，我可喜欢听这个蛐蛐叫了，孩子们的笑声。你们好久，你们有多久没有听到蛐蛐叫了？”

好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歌曲当中找寻到最初的美好。也属实呢，在今天有很多家长呢都要去送大学生啊，很多大学生现在也是在陆续开学当中。我们也把接下来的这首《同桌的你》送给即将起航的学子们，好不好？因为刚才我在抖音当中跟大家聊这个事情，就是到了大学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以寝室为单位了哈，可能没有那个固定的那个同桌，但是一定会有固定的那张床铺，希望大家都能够结下美好的友谊。

还有一首《同桌的你》，是不是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啊？对不对？狼之一族说了，橡皮可能找不到了，但是同学情依然还在。是的，同学情啊，其实真的是一份特别深刻的啊，在爱情、亲情、友情当中，另外的一种很珍贵的情感。当然了，也非常感谢收音机旁，包括我们的屏幕前这么多的好朋友们啊，谢谢大家对我们节目和对米兰的支持。最后一首歌呢，我们要走起宁夏啊，这是来自抖音当中朋友的分享。尽管说现在已经不是夏天了，但是这首歌曲蛮治愈的，对不对？我们也用这样的一首歌收尾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是小周末了，把我们紧绷的心也要慢慢的放松下来啊。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冬梅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今天呢，坤威又在忙，所以说呢，是冬梅一个人来上节目，和大家来聊聊车，唠唠嗑啊。同时有时间，咱们也可以听听歌啊。在爱车听听看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和冬梅聊一聊汽车方面的话题啊。如果说这个时候现在新车也是层出不穷的，大家想选一款自己心仪的爱车，有一些方向上的迷茫啊，不知道怎么选了，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因为好多朋友这个时候呢也是在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一块儿来帮您出出主意。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分享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因为在我们这个节目呢有一个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大家可以加进来。这个群啊，当初呢我们建立它的初衷啊，就是为了感谢啊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好朋友，然后把大家拉进群。我们会经常在这个群当中为大家推送一些福利链接，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买到您最心仪的东西啊，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和需要去选择。那如果说呢您还没有进到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这个时间呢需要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让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的福利群要给您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福利呢？哎，我觉得我们的小助理啊真的是挺用心的啊，什么样的季节推什么样的福利。前几天呢咱们的福利群当中推了很多吃的，像一些水果哈。有的朋友说呢，我们锦州也物产很丰富啊，到了秋天的时候也是水果下来的时候，各种各样的瓜果梨桃什么的也吃个够哈。但是呢一些外地的，就是我们平时不是太常吃到的水果，咱们也需要去享受一下，是不是？所以呢这一段时间我们吃到好多水果了。然后呢我们看这几天的这个秋天的感觉啊特别明显，比如说中午太阳特别的晒，然后早晚又凉，空气呢明显干燥了很多，这个时候我们的皮肤也需要去滋润它。今天我们的小助理呢选的是一款欧舒丹的护手霜，该用上了哈。欧舒丹这个品牌呢好多朋友都知道啊，因为它确实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品牌了，它的护手霜呢也特别的有名。那欧舒丹的护手霜呢我也用过，特别好用，很滋润啊，而且呢我觉得它的那个香型特别的经典。今天呢给您推的是欧舒丹的护手霜，150毫升一支的，有四款香型您可以任选，而且呢是限时的优惠价格。说到护手霜啊，大家平时也是经常用，尤其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皮肤比较干啊，这个手啊也是人的第二张脸嘛，对不对？所以呢很多的爱美的女孩子不仅仅把这小脸啊保护得特别好，这个手呢也是非常在意的。那欧舒丹的护手霜可以说是护手霜界的天花板了。你比如说有的朋友说，那我买的那个护手霜都挺便宜的，我也一样用。跟大家说便宜是便宜，你会发现哎，用一次不好使，你得叠加好多好多次，因为它的那个补水的效果啊，里边的东西呢，你想想一分钱一分货嘛，对不对？你要花特别少的钱呢，里边的成本肯定也很低。那欧舒丹的护手霜，它是护手霜界的天花板，涂一次你就会爱上它。是那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感觉很滋润很保湿，但是呢又不油腻，尤其是秋冬季节您的手觉得特别干的，那就是救星了。你比如说这个我这用这个指纹锁的时候，这两天我就有感觉啊，这个指纹那用好几次它也这个怎么说不灵啊，为什么呢？可能就是手有点干了，你需要用护手霜了啊。那这个欧舒丹的护手霜我们今天推的是有几种味道啊，经典香，有乳木果香，还有樱花香，还有呢玫瑰香，另外还有就是甜扁桃香，这四款经典香呢您可以任选，而且大容量是150毫升的，您
买这一支就能够用一整个秋冬了，而且特别的经用啊，日常护手啊、秋冬保湿啊、办公室都可以常备的。那比如说您想送给闺蜜或者送给妈妈也都是特别合适的。我们给您推的价格是119元，到手150毫升的大支装啊，有4款香型任您选，收到就知道有多好用了。如果想选一支欧舒丹的护手霜，可以到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去找一下我们的福利链接。如果还没有进群的话，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就可以了。你看看你看看，就有朋友马上来反馈了啊，就有朋友省略号说，他说欧舒丹我用10年了，特别的好，超级喜欢，简直没有它不行，现在除了夏季之外啊都得是用这个欧舒丹的，他说我最喜欢的是乳木果的。哇，谢谢反馈，谢谢反馈。你看就是吧，我呢欧舒丹也用了很多，你比如说这个欧舒丹的身体乳啊，还有这个欧舒丹的这个沐浴露啊，包括它的护手霜，好多好多，我真的也是觉得非常的好用哈。而且呢我们给您做的价格也是非常的给力，就是比那个官网的价格要便宜很多，150毫升一大支的啊，不是那种小支装，限时优惠119元。你看这有朋友马上给我们反馈了，对，因为欧舒丹是老牌子了，非常的经典，我觉得它的那个品控也是非常的稳定，所以很多的朋友呢用过这个护手霜之后，就是用过它的东西之后，你可能那一些别的品牌啊，就是相对来讲比较

0: 有目标导向的吗？您是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如果它没有效果的话，你买再多，它再便宜，它不也是没有用吗？哈。好的，感谢我们的省略号啊，这位朋友给我们的回馈，给我们的反馈。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再去抢购一支，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如果没有进群，记得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
1: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刚才看见小玲发来信息了，说冬梅姐现在这车吧太不好认了，我发现都长得一个样儿。你想让我这个特意记住某一台车什么型号的，然后又记住它的这个名字，真的是太难了。小玲，我跟你有同感啊，确实你说以前的车吧其实还是很有辨识度的，比如说有些女孩子不太懂车呀，对于这个车的品牌啊不太了解的，就包括我刚开始接触车的时候呢也是哈，然后你要重新学习嘛，那个时候就觉得还是可以的，就至少你能够 hold 得住哈。现在你满大街跑的车，好多车你都叫不上名字来，而且关键你会发现他们长得太像了。你说十几年前咱们看这个燃油车有一种百花齐放的感觉，然后他们的颜值各不相同，你会觉得每一辆车都有自己啊专属的那种感觉，都是有灵魂的。你比如说像宝马吧，有经典的那个大鼻孔什么的，马自达它就是有那个混动的那种流线哈，包括奥迪呢，你们说这个灯厂那个灯组很犀利，沃尔沃你感觉它是那种就是很极简的感觉啊，然后像什么比如说大一点像路虎啊，是那种很霸气很硬朗的，就是他们每一个品牌都有自己的一个特点啊。甚至呢你会发现十几年前你在路上看到的每一台车，你就远远的看一眼前脸，你好像你都不用看车标什么的，哎，你就知道它大概是谁了。小玲说的就是现在的这个电车，包括新能源啊，就是清一色的，前脸呢是挺圆润的，然后呢车头是封闭式的，然后呢车身是溜背的，甚至有这个门把手都是这个隐藏式的什么的哈。你真的如果说你要是把这个十几台车你把它们全摆在一起啊，反正有的时候你确实会觉得脸盲啊，你都分不清谁是谁了。有朋友说我们的这个福利群怎么加啊，发送铁粉两个字就行了，像众和也发铁粉了啊，不知道怎么进我们爱车听听看福利群的朋友，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这出来一个图片，图片的左边有个二维码，您扫一下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群就可以了。他说我也想用欧舒丹啊，这个欧舒丹的这个也是用过哈，这次又来了，赶紧抢一单，可以可以没问题啊，就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而且今天价格做的挺给力的，150毫升那么大一只啊，才119元，然后它又非常的耐用啊，现在秋天到了，这马上觉得皮肤就干了啊，这个时候呢，哎，赶紧就用啊，用上了，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咱们手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干。当然尤其像女孩子对于手的保养啊也是比较在意的。省略号又给我们反馈了，哎，他说的跟我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啊，他说说实话上个月刚买了一盒那个礼盒装，买了两个150毫升的，哎呦您真是啊，真是欧舒丹的拥趸在囤货似的啊，他说而且还给了很多小样，感觉有点贵，没办法。但是呢就是感觉现在天啊也凉了，手也干，尤其是那个指纹锁太有体验了。对呀，你看今天我们进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就每次我跟坤文俩就是进我们直播间，基本上我会用我的指纹啊，他那个手指纹也不太好使，所以说

说他也得用用欧舒丹了。然后呢，我这两天就每次都是一次肯定不成，你得按个那么三次两次，按那么几次。后来我想，怎么我这指纹不好使了？其实就是因为天气啊，这个东西不骗人。前几天你说夏天的时候啊，那个湿度大，你那个指纹锁吧，你这指纹就好用，然后天一干马上就反馈出来。他说我在设定指纹锁的时候，一个手设定了三个手指头，两只手六个指纹开锁。哎呀，呵呵，他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挺便宜的，要囤一下，因为手霜用的还很快的。对，尤其是天渐渐冷的时候，手比较干，车里都必须有它。嗯，好吧，省略号，您要是觉得价格还挺给力的，可以去囤一囤啊。因为我们这是一个福利群嘛。当然了，有一点就是有的朋友会发现，哎，我怎么在抢的时候发现没有了。对，因为福利嘛，它肯定是限时抢购的啊。有一些价格呢，我们给您打的还是比较狠，所以说这个您要想囤，要抓紧时间进我们群，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没进群发送铁粉两个字加小助理的微信，他就会把您拉进福利群了。好了，刚才呢这个小玲提到了说，现在这车的辨识度啊，真的是分不清谁是谁，傻傻分不清楚。对，很多车放在一起，咱确实有点分不太清楚。于是很多朋友就吐槽了说，现在是不是汽车设计师都集体偷懒了，或者说干脆就互相抄作业了，然后呢长得都一个样子啊。跟大家说啊，这个其实也挺无奈的，不是说设计师不行，而是说现在呢这个电车很多的设计，它确实被一些这个物理的规则给锁死了啊。你比如说，哎，这个电车的结构相对简单，零件更少，设计起来更自由，你会那么想啊。其实恰恰相反，这个油车它可真的就是设计自由，那电车就是处处受限制。它也不是说不想好看，是根本它也不敢乱设计。你比如说首先第一点哈，就这电车它没有格栅了，对吧？哎，咱们这个油车都有格栅的，而且呢就是他们的格栅都是不一样的感觉的，你会通过格栅来去辨识。那你想想啊，你格栅没有了，直接这一半的辨识度就给丢了。燃油车时代这个进气格栅是一台车的灵魂呢，五官呢，对吧？油车你想，它有发动机，它需要大量的进气散热通风，所以呢前脸必须得开孔，必须得有那个格栅的造型。哎，所以这个车企它就是靠格栅做出了咱们独一无二的家族的脸。你比如说宝马的那个双肾，马自达的那个大嘴，是吧？哎，丰田那种梯形的，然后呢福特是那种就是横幅的，对吧？哎，这个格栅的大小啊、形状啊、线条，它真的是直接的去决定一台车的气质怎么样。打个比方吧，比如说一个人的鼻子，那这个鼻子真的是也是决定了整张脸的一个辨识度啊。你想想，那大明星大美女之所以惊艳，五官肯定是缺一不可的。你比如说，哎，这个大美女她那个鼻子很精致，你把她鼻子给隐藏了，你试试把它抹平了，就你感觉整张脸瞬间就好像缺了点什么，没有特色了。其实电车呢就是这个道理，它没有发动机呀，它也不需要进气散热呀，所以前脸必须得全封闭的，就是等于所有的电车统一，它就没有五官了，没有格栅了，没有造型差异了。你想想大家起跑线是不是基本就一样了，就天生的，哎，就娘胎里带着就少了一半的设计亮点。你要说想做出什么特色来，那简直太难了。还有一点，电车咱最担心的是啥？咱们的焦虑就是续航，对不对？哎，那么这个续航焦虑它就是逼所有电车被迫只能去撞脸了。为什么呢？这是最残酷最真实的一个底层逻辑哈。那燃油车时代咱根本不用想什么续航焦虑，加油就行呗，对吧？一箱油跑那么五六百七八百的，哎，加油站遍地都是啊，几分钟就加满了，我根本没有这个续航的焦虑。所以说呢，油车设计它得先从好看上，从个性，从气场，从风格上去着手。什么风阻高一点啊，什么油耗多一点啊，那咱车主完全不在乎，你给我设计的好看就行。
但电车它可不一样啊，这个续航永远是所有的我们这个买家的一个痛点。哎，我们都有这个里程焦虑，对吧？那么这个里程焦虑呢，肯定和很多的一些数据有关，比如说风阻，是不是？如果说它风阻系数，它每降低多少，高速续航就能多那么一丢丢。所以呢，你看看现在续航还算是挺紧张的一个电车时代，风阻它就是续航，续航它就是销量，这个逻辑大家懂吧？那么于是呢，这个新能源车这个电车的设计哈，它也是为了达到那种就是极致的像省电呐、然后拉长续航啊，所以车企它也没有别的选择，车头必须得往下压，对吧？线条必须得顺溜啊，必须得顺滑，车身必须得圆润，车顶必须得溜背，甚至是车尾必须得收窄了，不然的话你风阻大了，那不影响续航吗？因为全世界风洞实验得出的最优空气动力学的造型就有一种，圆润的、流畅的、极简的、没有棱角的。大家想想，那这不就是给出你一个标准答案了吗？就像数学题似的，所有人你要想就是说让你这个续航好一点，你必须得按照这个答案来弄，你不按这个弄呢，你续航少，那你不如人家续航强，人家可能这个买家就不选择你，焦虑呀，对不对？你敢设计那种带棱角的啊？你敢做那种立体前脸的？你敢搞夸张造型？可以，你可以做，但是你的代价就是风阻你肯定得飙升，续航肯定得跌下来，车主肯定得吐槽你，销量那就完了。你想想，你从这些刚才咱们掰扯的这些东西来讲，是不是任何一家车企他都不敢拿销量去赌设计师的个性，对吧？哎，那设计师我是挺想有个性的，但是你最后销量上不来，你可咋办吧？所以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吧。第三点就是统一的底盘的一个架构彻底的锁死了车身的比例哈，就这也是普通人咱们看不到的一个关键的原因。所有的电车它都是底盘平铺电池加上四轮四角的一个布局，那这个底盘结构啊，包括轴距的比例啊，车身的高度啊，它几乎都是统一的。你看像油车，咱们发动机什么前置、后置、横置、纵置的，那布局真是千变万化呀，车身姿态也都是各不相同的。但是电车就不行了，电车它全都是统一平台呀，统一结构、统一布局的，骨架呢都是一样的，所以你最终外观自然就是像小玲说的，我根本就分不清谁是谁。所以啊，大家就明白了呗，不是说咱这个新能源车的设计师没创意，那也都是拿了很高的薪资的啊，但是呢你得由东啊，对不对？它是物理规则、续航压力、市场竞争啊，就把这电车的设计自由度啊就给灭掉了。哎，所以呢我了解了这么多之后呢，我也就瞬间释怀了。以前呢我也是那种感觉，说你看咱们自己的车包括新能源的车企，这个设计上好像差那么点什么灵魂哈，甚至呢彼此各家都互相是不是互相抄袭呀，长得那么像呢。现在啊咱也明白了，不是说人家不想创新，它是没有空间。燃油车之所以能百花齐放，就是因为有无数的结构可以玩，随便玩，有无数的造型可以随便做。那电车呢，现在是千篇一律的，就是因为所有人都在为续航妥协，为能耗让步。哎呀，好看呢，咱们得给实用让步，个性呢，得给续航让步，设计呢，还得给这个我们说的物理规则让步。哎呀，感慨一下吧，油车时代呢，好像咱拼的就真的是那种品牌的调性啊，包括设计的美学呀，包括这个机械的底蕴呢，其实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哈。那到了电车时代呢，拼的就是这个能耗啊、效率啊，包括智能配置、续航和能力，这个其实就是时代的变化啊，时代的取舍。那有些孩子他就生在这个新能源车的时代，他可能没有感受过这个油车时代的那一种美学啊、品牌调性啊、机械底蕴的魅力，那么他们生下来他感受到的就是电车的这一种啊，所以这就是时代的取舍嘛。有些朋友就说，哎呀，我好怀念就是油车那种百花齐放的那种
种感觉。但是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就是这个电车在现在这个同质化确实也是技术进步的一个必经之路吧，那必须得经过这一条路。所以不知道您是更喜欢油车的那个时代百花齐放的颜值，还是觉得更喜欢电车极简科技的未来感呢？大家呢都可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好了，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好了，简单饺子呢发来信息说，冬梅姐你好，一个人上节目，坤总去干嘛了？坤梅又在去忙，所以说今天是我一个人上节目啊。他说呢，能不能介绍几款小车啊，就是几万块钱的，五六万块钱的那种小车。好的，简单饺子这个时候在听节目啊，跟你讲，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买，是马上就要买吗？告诉大家啊，2026年想买纯电小车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啊，下半年有一波新车，个个都在往上卷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尤其是预算在6万块钱左右吧，啊，或者是这个几万块钱的，都有谁呢？我跟大家讲啊，就这些小车啊。有的是把尺寸给做大了，有的呢是把底盘给补齐了，有的干脆就是把智驾和续航一起都往上抬。这不是成都车展吗？前一段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成都车展呢有好多新车亮相啊。看完成都车展和工信部的有几批申报的信息，我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呢？就不是说我们的选择更多了，而是很多原本只有高一档车型才给的东西，现在真的就已经开始往10万的这个级别里边塞了。你说几万块钱，6万到10万之间的，真的是这个样子啊。好了，那稍后呢，我们有一段路况，这样咱说完路况之后呢，再来啊。简单饺子，咱们再稍等一下。
1: 鸿蒙智行智界 V9 提醒您，现在是10点30分，智界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界 V9 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东方华帝城11周年店庆聚会突破5折，9月4号至20号，免费钓河蟹，天天赢银票，免费兑好礼，泳池烧烤派对嗨不停，润肺养生汤泉全新上线。9月4日至20日，东方华帝城11周年庆聚会突破5折，详询50588。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咱们来看一看路况。先来看一看附属港，目前附属医院的东门和南门的门前的车都相对多一些。附属医院东门人民街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是缓行的，附属医院南门北京路的东西双向车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这是附属港的情况。再有就是看一看重庆路啊，重庆路呢从明德街开始，然后呢这个一直到哪儿呢？到这个向阳街啊，现在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有缓行，西向东呢还是相对比较顺畅的。看一看桥洞方面的情况，目前几个公铁桥洞呢还都是比较好走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上海路和汉口街的交汇路口，目前上海路呢是从人民街开始啊，东向西往天星新大路这边走，现在车是有一点多的。西向东的方向没事儿，汉口街线南北双向呢也都是相对比较顺畅的。好，这就是这个上海路汉口街。那接下来山西街到洛阳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车有点多，然后洛阳路天主教堂这边东向西往福德转盘走，现在看到呢也是一个缓行的情况，但是呢问题应该不是太大。我们再看一看云飞啊，云飞街的沿线，目前呢云飞街从南京路洛阳路这边我们看到南北双向基本上是缓行，然后呢就是云飞街洛阳路北向南的方向，这个地方现在车是相对多一些的。其他路段看一看啊，这个广州街 从上海路到解放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这个车的压力呢相对大一些。接下来就是延安路到广州街，从贵州街开始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在排队缓行。老城区大致就是这个情况，桥面上呢还算是挺好走的啊。城市以西是顺畅的，城市以南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1: 好的，方向盘上的新事，我们给您答案。那刚才呢提到了下半年这波新车都是往上卷的，确实是啊，十万级别里边已经有很多做的已经还不错的了哈。问题也来了，说这个车越来越像样了，是不是价格也得跟着往上走啊？咱先说一说这个比亚迪。比亚迪呢有一款海鸥，这是大海鸥啊。这个车最容易让人误会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名字还是叫海鸥，因为我们知道比亚迪有海鸥，对吧？但它已经不是我们大家印象里的那一台四座的小车了。它的车长是多少呢？4205的车长，然后2650的轴距，直接从 AOO 级往 AO 级迈了一大步。说白了就是以前大家买就是说哎，买一个比亚迪海鸥是属于将就代步啊，就它现在已经变成了真能坐人了，这已经不是将就的事儿了。其实这个变化呢也是很现实的。你比如说很多朋友他买那个小车尤其小电车啊，嘴上说哎呀我就买个代步的上下班通勤就行了，但是呢你真要是用起来，后排能不能坐家人，能不能带孩子，周末能不能多装点东西，才是最后决定要不要掏钱的关键啊。所以说呢这个海鸥啊，如果说真是按这个尺寸去卖的话，意义就不只是加长了，而是说把这个用户群往外给扩了一圈了。然后动力呢就是95千瓦时这个电机，然后呢320公里的续航，还有420就两种续航，再加上高配能选激光雷达，这已经不是那种就是什么便宜的代步车的一个思路了。它那个打法我觉得已经非常明确了，就是说我就拿 AO 级的身板我去打你原来10万级才有的配置感，你说猛不猛？我感觉确实挺猛。但是呢我也得提醒大家一句，别被海鸥这两个字带偏了啊。现在呢在售的海鸥还是现款，和这个大海鸥它是两台车。可能很多容易就是去朋友到店里去问也容易去问窜了，这种情况也不少见哈。还有呢就是比亚迪的另外一台就是元 UP。我觉得这个走的路子有点像那个补课。现款元 UP 呢有一个问题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这车呢它不难看啊，价格也不离谱，但是底盘和驱动形式呢一直都不是特别讨喜的。那新款这一次申报出来明显就是冲着这些短板来的，你看后置后驱，四连杆独立后悬啊，然后它是100和120这个两种电机，还有呢就是52.5的那个千瓦时的那个版本直接做到了505公里的续航。我觉得这个变化它不是很花哨，是很实用的。因为很多时候吧，你想一台车让人下不了决心，不是说它缺某个大的功能，而是就你总感觉它差那么一点点的意思，对吧？那元 UP 这回补的就是差那点意思，它给你补回来了。比如说后驱和独悬放在这个价位，那就不只是这个参数好看了吧，那它就属于会直接影响你开车时的感觉，尤其是路况不好的时候，或者说偶尔啊想开得顺一点稳一点的时候，这个差别是很容易被感知到的。说白了呢就是这类升级不是说给咱们参数党看的，是真正给就是在意点质感的朋友来看的啊。当然了最后你说元 UP 它值不值呢，还得看价格。要是说505的这个版本它要是能把它的价格压在12以内的话，我觉得它不是说可以看看啊，就是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很难绕开的一个选项啊。当然了如果说它要是超了的话，也可以重新算算账哈。如果说现款优惠更实在的话，买车可能也没有必要被新款这两个字去牵着鼻子走了。还有款小车叫摩登啊，这个摩登版的那个奇瑞 QQ3，另外一个路数，它不是说靠大升级吸引人，是靠那种熟悉的感觉把人给拉回来哈。然后我觉得 QQ3 这个名字本身带点情绪，很多人一听说这是哪个年代的车，现在做成摩登版，明显的不是说跟谁拼参数了，那拼的就是眼缘了，拼个性啊，就是拼你愿不愿意为这个好看多掏一。

0: 点钱。动力上呢还是后置后驱的啊，有310和420续航的选择，所以呢你这个配置放在6万多8万多这个区间里也不算太夸张吧，但是胜在它风格很清晰啊。好了，可选的东西很多，我们进广告。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老朋友赵亮啊又做客直播间了，来问候一下刀哥。刀哥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到周五呢还是准时跟大家见面，来聊一聊二手车相关的话题。
0: 好啊。
2: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这个二手车，这个在交易当中该注意些什么。那在二手车这个交易环节当中啊，有一些关键性的这个事项还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可以确保交易的这个顺利进行和您的这个权益得到保护。那我总结了以下这个8点需要注意的事项。第一点就是车辆状况的检查。那在购买二手车之前，务必要对车辆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包括外观呢、内饰、发动机、变速箱、悬挂系统、制动系统，还有电气系统等等。还有就是说查这个历史的这个事故历史的查询，可以通过我们车辆上的这个车辆识别码来查询车辆是否有重大的这个事故的记录。再有就是检查里程表的一个核验，确保这个里程表的读数是真实的，避免这个购买到这种篡改里程数的这样的车辆。
0: 刀哥说这些都是对于车辆状况必须我们要做的一些事儿。
2: 对，
0: 哎。
2: 那第二点呢就是法律文件的一个审查。所谓的法律文件啊，无非就是车辆的这个手续
0: 大绿本。
2: 对，包括车辆的这个登记证书大绿本。确保车辆登记证书是真实有效的，没有这种抵押呀、查封等这种法律问题，
0: 没有什么罗乱。
2: 对。其次就是行驶证，检查行驶证上的这个信息是否和车辆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再有就是保险的单据。查看这个车辆的保险是否在这个保期内，了解这个保险的这个覆盖范围。第三点呢，那就是价格的评估，
0: 这也挺关键的。
2: 对，非常关键。这个先做一个市场行情的这一个调研吧。了解这个同款车型年份和这个里程数，它这种车型呢在这个市场上的平均价格，避免支付过高的这个价格。那最好还是说有这个专业的评估机构请专业的人士呢对于车辆还有这个车辆的价格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
0: 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前几天我们俩节目当中有人就是去看二手车，那价格对方卖价卖得特别离谱。我们说哎呦，那这个人首先他肯定没做过市场调查，
2: 对，
0: 然后他觉得我这个车呢各方面都挺好的，然后我这价格应该很高，其实他就是，然后这个消费者也是就觉得这价格怎么样，也问了我们。
2: 以前呢就是说会有这种现象存在，就比如说自媒体不发达的时候，
0: 对
2: 消息比较闭塞，
0: 对，
2: 可能说这种情况会多。我原价按着一个新车价格嘛，一个很高的价格来购买二手车，购买这个新车，那我说就是一定时间以后呢它变成二手车的时候肯定会有一定的差价。
0: 对呀。
2: 有的时候可能心态上接受不了
0: 是接受不了
2: 贬值这么多。
0: 然后有的朋友他可能就买贵了，他可能也不知道价格，所以呢这个价格评估很关键。
2: 现在来说就是就对于价格的了解非常方便，好多说从网上或者
0: 查一下，
2: 对，能查到相关你同年限呐、同理论、同车况的这种车价都是多少，
0: 就大致的。
2: 对，无论你是买车还是卖车最好都是先做一个市场的一个小调研吧，
0: 尤其是做一些专业评估是最关键的。
2: 对，是这样。那接着讲说到交易环节当中，
0: 交易
2: 就是说交易合同一个合同的签订呢，一定要与卖方或者买方签订正式的二手车买卖合同，能明确双方的这个权利和义务。 那合同中就是说包括的条款，一定要看详细，包括这个车辆的信息啊，价格啊，还有这个过户的责任、交付时间呐、保修的条款等所有的信息。
0: 嗯，
2: 还有就是说，一定要了解当地咱们这个车管所这个规定的这个过户的这个一个时间或限制。
0: 过户手续方面，
2: 对，过户手续方面的，准备好这个所需要的所有材料，包括买卖双方的这个身份证、登记证书、行驶证啊、交易发票等。那如果说我们这个购买这个二手车，涉及到这个贷款的时候，我们这个一定要这个选择正规的这种金融机构或银行，确保了解这个所有的贷款这个条件和费用。那后续比如说车辆这个成交了，我们涉及到一个事儿就是保险的转移。
0: 那有的朋友他迟迟不转。
2: 对，尤其是购买二手车。一定要及时的把这个二手车，这个保险过户到自己名下。
0: 嗯，
2: 因为一旦涉及到出险的时候，这个
0: 你不转
2: 理赔会很麻烦，
0: 对，很麻烦哈。
2: 对对对，是这样。还有就是说，这个车呢，咱们购买之后呢，一定要啊，这我说一定要做一个全面的这个保养。就是说油水之类的，我们一定要做及时的进行更换。还有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避免什么呢？就是不要着急于购买，避免这个冲动式购买吧。一定要做好全面的评估。对于这个价格低廉的这个车辆要，我们要时刻的要保持警惕。
0: 这个特别容易走进误区，很多消费者就是你便宜，我就要买。
2: 便宜不代表着说这个车辆呢，这个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呀。
2: 但是说没有问题的车一定会很贵。
0: 价格肯定不可能说离谱的便宜。
2: 对，如果说他肯定说这个东西吧，就是尤其从车方面，二手车本身是一车一块儿。
0: 对，
2: 价格便宜肯定会意味着说这台车会哪个方面会
0: 有点故事，
2: 有点不足吧，这么说。对，就是说你如果更换了一个车门和没有更换一个车门的车啊，即使它没有重大事故，也会差价在2000元到3000元左右的这样差价，
0: 也差不少。
2: 举例啊，举例说，所以说肯定是有一定的问题。
0: 不能光看价格。
2: 对，那二手车这个交易啊，这个涉及到金额通常是不小的。因此在这个交易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这个谨慎，确保所有的环节都符合法律的规定。以确保我们自己的这个权益啊不受侵害。也希望这些建议能帮助我们消费者能顺利的购买上一套心仪的二手车。
0: 可能很多朋友说建议是很多，但是呢，我就是还是怕选不好。那咱就可以到正规的专业的机构去购买。
2: 对，
0: 咱们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呢，就所有的环节都是非常的严谨哈，然后给大家以很好的保障。那么大家如果说觉得自己决定不了，咱们就到咱们这样专业机构去进行交易哈。
2: 对，首先我们会有这个。就是第三方检测的一个中心。
0: 对，
2: 如果说您对于车况不了解、看不好的，可以把车送到我们检测中心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0: 有事儿找刀哥，
2: 没问题。
0: 然后呢，刀哥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十台车源，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盛世的电话8054-48来联系一下啊。第一台车呢是50缤果，是2025年6月份的纯电，333公里的续航，1.8的，然后是1.8万公里啊，它是黄色的啊，黄色的，然后全车原漆，要价呢是。5.08万哈，然后呢，大众宝来这是2019年10月份的啊，这个是1.5的，跑了5万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是43800。大众朗逸是2022年11月份的，这个是1.5排量的，跑了43000公里，白色的，这是全车原漆，要价64800。日产轩逸2020年10月份的车，1.6排量的，跑了41000公里，黑色的，全车原漆，要价59800。本田思域是2019年5月份的车，1.5T 的，跑了49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62800。日产逍客是2017年6月份的，2.0的。这个车呢是跑了63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57800。本田XRV是2019年5月份的，1.8排量，跑了53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65800。 丰田的卡罗拉呢是2024年5月份的 1.2T 的，这个车跑了3万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69800。大众速腾2023年11月份的车，这个是 1.5T， 跑了4万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88800。丰田雷凌是2021年8月份的车，1.2T 的，目前跑了33000公里，白色的，这个车有一处划痕补漆，售价61800。那以上十台车，大家感兴趣可以拨打8054-8来联系一下。明天咱们是不是又是一个集中交易日是吧？
2: 周六周日都是。
0: 都是，大家可以到盛世去看一看。好了，非常感谢赵亮，咱们下期再见。
2: 好，再见。
0: 好，再见了。

好了，10:50了，我们节目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前面的那个简单饺子发来信息说，几万块钱的小车有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那刚才我们给您说了，这个下半年确实有不少的一些小车现在已经开始集体发力了哈。前面我们说了这个比亚迪的海鸥，对吧？然后还有那个元 UP， 然后还说了这个奇瑞的 QQ3， 啊，这都是挺有特点的哈。那还有一款小车呢，大家想想会是谁？告诉大家，就是欧拉五。欧拉五的运动款和 GT 版就更直接了，主打的就是两个字儿，就是态度啊。欧拉五呢，它的运动款是偏精致的，然后车身呢是双色的，黑黄的内饰，你想想这个小颜色，激光雷达啊，然后整体呢就是把那个好看又聪明当做卖点了。这个 GT 版呢就更简单粗暴了，是那种红色的运动套件，什么尾翼卡钳呐、翻毛皮座椅呀、一体式的运动座椅呀，就是你怎么看这个车都不是给那个佛系用户准备的哈。所以呢，欧拉这次的思路也是很清楚，他不想只做一台续航还行的两厢纯电车，而想把这类车往那个可以玩的方向来推，尤其是这个 GT 的版本啊，这个是150的那个电机，然后480公里和580公里的一个续航，摆明了就是说想让你在代步之外还能有点驾驶的感觉。但是呢，我觉得这种车它肯定是考验定价的，因为一旦价格它飘了，那它往往就会变成那个看着好像挺热闹，落地没人买的那种感觉。反过来的话，如果说压得住的话，这个 GT 的版本可能会很有传播点，毕竟现在能把这两厢纯电做出点就是性能味道的车本来就不多啊。所以说呢，这个四台车你看下来真的不是说谁更强的问题，是谁更符合你的胃口。想要空间和智驾等大海鸥啊，想要底盘和续航补齐短板，看看新的元 UP， 想要个性复古的味道呢， QQ3 摩登版很容易让你心动。如果你想要运动感和驾驶的那种感觉，欧拉5的 GT 更像那种看完会有点惦记的车。哎呀，现在这个纯电小车市场啊，已经不是以前那种就能跑就行的阶段了，大家开始比空间、比底盘、比智驾，还比设计，甚至开始比谁更有性格了。所以这个好事儿就是选择是真多了，坏事儿呢也咱也别说坏事吧，就容易让我们看花眼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买车别只看参数表，也别只看那个发布的时间，你真正要买的，我觉得啊，不是说一台最好的车，而是一台你半年之后你还愿意开、愿意停车回头看一眼的车，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买车呀，也真的是，我们也得是，感觉一下哈，看看这车能不能跟你相处时间久了，你还依然特别的喜欢它。

好了，朋友们，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就到这儿了。主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的就是实在有味道。

0: 北京时间11:00，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3: 好了，北京时间11:02啊，这个周末了啊，祝愿大家周末愉快。锦州的这个初秋啊，还是特别的，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日子哈。叶子还在绿，空气清新啊！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季节，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是吧？也非常感谢您始终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每一期节目吧，能够让您感到一种快乐啊，舒心。咱们继续来说一件事儿呢，说说这个清朝的事儿哈，就说到岳钟琪了哈。咱们继续讲哈，就是康熙末年的叫屈准宝藏之役，就岳钟琪呢是一战成名，他就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战功呢，30岁出头吧，就坐上了四川提督的位置。哎，可他没风光两年，朝堂上变了天了，康熙驾崩，雍正继位。咱们以前说过啊，说雍正那个位置坐的有多不稳啊。说句呢，内忧外患一点啊不夸张。内有呢这个八王爷啊，这个叫八爷党吧，这个势力哈盘根错节，天天呢在朝野上下煽风点火。雍正刚推出去的新政又把士绅官僚啊得罪了一个遍啊，暗地里骂他的人呢能从紫禁城呢排到卢沟桥。结果内政还没捋顺呢，西北呢先炸了锅。就是青海的罗布赞丹京，因为呢不满呢清政府册封的这个爵位，就直接扯旗造反了。这事儿闹得极大，不光啊有蒙古大喇嘛啊塔韩诺门罕呢带人入伙，青海境内大大小小寺庙的喇叭几乎全卷进去了，还裹挟了十几万这个藏地的这个百姓，凑了20多万人马，整个青海瞬间呢就乱成一锅粥。对雍正来说，这一仗根本输不起，赢了他就能借着这个大胜哈立威，压服呢朝野的反对声音，新政呢也能够顺理成章的推下去。反过来要是打输了，或者说拖个一年半载的没结果，各种流言蜚语啊一涌而起，他这龙椅啊能不能坐稳都不好说。那这情急之下，雍正就把这个宝呢完全压在了两个人身上，一个是谁呢？是他的大舅哥，时任呢川陕总督年羹尧，另一个就是四川提督呢这个岳钟琪。按照雍正一开始的安排呢，年羹尧呢是总指挥节制各路大军，岳钟琪的所有行动都得呢先跟年羹尧商量请示之后呢才能动。可岳钟琪啊是一个打老了仗的人，对吧？他知道呢兵贵神速的道理，战场的局势那是瞬息万变，你事事都请示根本就来不及。他就给雍正呢上了道折子，话说得很实在，他说皇上啊，这一路过去哈，沿途的地形叛军的动向全是未知数，要是等我赶到松藩， 罗伯藏丹经跑了，在事儿事儿的呢，跟这个去跟年总督请示，战机也早就没了，不如给臣呢临机专断的权利，臣见机行事，一边行动一边知会呢这个年总督和当地官员，保证呢把这个叛乱呢摁死。这换做别的皇帝哈，说不定呢还要猜忌一下，你这武将要权什么意思啊？可雍正这时候呢，正是用人之际啊，直接大笔一挥，给岳钟琪呢一颗定心丸，说：“知道了，朕信得过你啊，凡事啊稳着来就行。西边呢有你二哥年羹尧在，朕呢没什么可担心的。你们俩呢赶紧给朕呢打个大胜仗回来，朕呢等着喝你们的庆功酒。”这道朱批呀，等于直接把岳钟琪呢就抬到了和年羹尧呢平起平坐的位置。这份信任呢，在雍正朝初期简直是独一份儿。而雍正这时候的清晰和果断，和几年后啊，对这个准噶尔用兵的时候的那种啊，就是昏招百出哈，那简直是判若两人。那这边呢，年羹尧呢拿到总指挥权，也确实没掉链子，调兵遣将干净利索，先是把大本营呢是从这个甘州挪到了西宁，牢牢呢扎住前线大本营，再派兵呢驻守永昌、布隆吉尔等地，然后呢就这就是堵死了叛军啊进甘肃的路，接着分兵把守呢理塘、巴塘，就掐断叛军呢往西藏跑的通道。最后呢又请示这个雍正下旨，让这个靖逆将军啊福安宁驻守吐鲁番，切断呢准噶尔和青海的联系。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哈，就直接给这个罗布藏丹经呢焊死在了青海啊，像连一条啊像样的后路呢都没有给留。那么眼看着这包围圈啊越收越紧，罗布藏丹经怂了，那就派人过来求和，说自己愿意呢这个罢兵。雍正直接给年羹尧呢发了死命令，态度强硬到啊没有半点商量余地。雍正说这个罗布藏丹经啊深受国恩，却起兵造反，是个彻头彻尾的叛贼，国法呢绝对不能饶他，别管以前他是什么王爵，给我往死里打啊，打到他灭为止，是吧？敢和谈就打断他的腿。你想皇上都把话说这份上了，岳钟琪还有什么可犹豫的？雍正元年十月初三，岳钟琪啊就带着大军正式开拔。这一路啊，他把骑兵的机动性啊就玩到了极致。50天呢，人家硬生生的奔袭了5000多里。沿途的这个叛乱部落是见一个灭一个，斩首招抚的人呢数以万计，直接呢把这个罗布藏丹经的右翼彻底打废，收复了青海大半个地区。等他这个率军呢赶到西宁城下的时候呢，正好撞见了这个罗布藏丹经啊带着主力呢围困西宁。这叛军本来围得好好的，回头一看呢，突然冲突一支啊风尘仆仆却杀气腾腾的精锐骑兵，这帮人都傻了。岳钟琪呢是二话不说，带着骑兵啊直接冲阵，一场厮杀下来哈，就差点当场呢就把这个罗布藏丹经呢就给送走了。西宁之围是解了，可麻烦呢还没结

当心点儿，时不时的出来搞偷袭。这地方不出，就是埋在西宁身后的定时炸弹。这烫手的山芋啊，自然又落到了岳钟琪手里。雍正二年五月，岳钟琪呢只带领了三千精兵，就直奔了固隆寺。这一仗啊，打得异常惨烈啊！这叛军呢，依托寺庙的这个地形，负隅顽抗。岳钟琪呢，不得不亲自呢，带领精锐敢死队，就搞突袭冲锋，是吧？硬生生的就撕开了叛军的这个防线。最后这个战果呢，震惊了整个西北啊！什么战果呢？就是岳钟琪以三千兵力大破10000多叛军，几乎呢把这个叛军呢全部剿灭。更夸张的是哈，这一仗啊，清军只折损了多少人呢？说你不信，30个人。杀了叛军多少呢？6000多人。俘虏了多少呢？10000多人。你对比一下这个数字啊。岳钟琪啊，也是个狠人啊，面对那些反复无常的叛乱者，没半点手软，都给宰了。连见过了大场面的宁王瑶啊，听说战果以后，都忍不住感叹说：“自打三藩平定以来，就没打过这么痛快的大胜仗。”这解决完了固隆寺，岳钟琪啊，就是彻底开启了追杀模式。活脱脱的像当年的李靖啊突袭东突厥一样，带领精锐骑兵长途奔袭，一路追一路打，根本呢不给罗布藏丹经啊任何喘息机会。罗布藏丹经这辈子最狼狈的日子就是这十几天啊，别说组织反击了哈，临停下来吃口热饭的功夫都没有，全程就干一件事儿，什么事儿？跑。岳钟琪呢只用了15天。就杀敌呢8万多人，跟着罗布藏丹经啊造反的大小头目几乎被刷了个干净。最后呢，走投无路的罗布藏丹经呢急得没办法，换上了女人的衣服，才趁着夜色呢偷偷溜出了包围圈，一路呢跑到了这个准噶尔呢避难去了。这青海一战呢，岳钟琪彻底封神，他先是被雍正呢封为奋威将军。没过多久呢，要加封3等公爵，手握重兵坐镇西北，妥妥的大清顶级重臣，真正啊走到了位极人臣的地步。可是有那句话呀，叫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岳钟琪的巅峰啊还没捂热呢，哎，朝堂那边就变天了。雍正呢和年羹尧的灭去呢戛然而止，年羹尧呢从川陕总督的位置上直接被撸到杭州当将军，职位是一降再降，短短几个月就从啊权倾朝野的抚远大将军变成了背刺自尽的阶下囚。看着当年和自己啊并肩作战啊，雍正恨不得掏心掏肺的老上司，就落了这么一个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下场，岳钟琪的后背啊也一阵阵发凉。是，年羹尧呢落得这个下场，和他自己的这个骄横跋扈、结党营私啊脱不开关系。可雍正那翻脸速度啊，比翻书还快。这份帝王的这种怎么说呢？不清寡义哈。足以让所有大臣们都心惊肉跳。从这时候起呢，岳钟琪呢就变了，官儿啊当然越做越大，手中权力越来越重，他的胆子反而越小，做事呢也是越来越小心翼翼，每一步都如履薄冰，生怕哪一步走错了就步了年羹尧的后尘。可怕什么来什么哈，雍正5年。成都啊突然呢传开了流言，说什么呢？说这个岳钟琪要拥兵造反。岳钟琪吓得魂都飞了，赶紧呢给雍正上折子，把这件事原原本本的汇报上去，拼了命的啊证明自己的清白。

雍正这边呢倒挺给面子哈，专门下了到上谕啊，给他站台说呀，这些年造谣岳钟琪的人多了去了啊，甚至还有人说他是岳飞之后啊，要报宋金之仇，却是无稽之谈，朕绝对信得过岳钟琪。可雍正那话不说还好，一说岳飞后裔要报宋金之仇，哎，反而像根毒刺就狠狠扎进了岳钟琪的心里。你想啊，流言哈、能传到皇帝耳朵里，说明什么呀？说明朝野上上下下早就有这种说法了。皇上嘴上说不信，可谁知道他心里到底怎么想呢？这根刺儿还没拔出来，更大的雷就炸了。什么事儿呢？雍正六年九月，这岳钟琪呀、正坐着轿子去衙门上班，半路上突然呢冲出来一个叫张熙的人，就拦在轿前，塞给他一封密信。岳钟琪呀拆开信一看，差点当场晕死过去。信里是先把雍正呢骂了个狗血淋头，什么弑父劝位、杀兄屠弟、逼死生母、贪财好色，桩桩件件哪列得清清楚楚，把雍正呢说成了千古未有的暴君。而信的最后呢，更是直接呢劝岳钟琪说：“岳将军呐，您是呢岳武穆的后代，当年呢武穆公和金人不共戴天，如今的大清就是当年的金人，你应该起来啊起兵造反，替祖宗报仇，替天下百姓出头。”知道这段历史的朋友知道，这就是轰动朝野的叫曾静谧案。咱再说岳钟琪哈，当时吓得魂都没了，这要是被人误会半点，别说自己的官位了，全家老小的脑袋都得搬家。他呢只能硬着头皮，一边呢假装答应造反啊，这个赌咒发誓骗取张熙的信任，就套出了幕后主使，转头就把这事儿一五一十的就汇报给了雍正。其实这段历史啊，好像在《鹿鼎记》当中就有，对吧？《鹿鼎记》大家太熟悉了，好像就有这一段啊。总之，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岳钟琪呢才勉强啊洗清了自己的嫌疑。经过这么一遭，他更是呢彻底的夹起尾巴做人，连大气儿都不敢喘，就怕雍正多心。可就算是他再小心，该来的还是来了。而这次坑他的不是流言，不是反贼，正是呢雍正本人。

0: 那么雍正怎么坑他的呢？我详细跟您说说哈，就是雍正五年，准噶尔的策妄阿拉布坦就去世，他的儿子呢，噶尔丹呢，策灵啊就继位。准噶尔和大清呢，本来就是宿敌。望策这个阿拉布坦呢，当年呢还收留了跑路的罗布藏丹经，双方呢早就互相不看，就看着都不顺眼。噶尔丹那个策灵一上位，就开始整军备战，据说呢还勾搭上了这个沙皇俄国，野心勃勃的准备搞事儿。这时雍正呢，经过几年新政吧，国库充盈，腰杆子也硬了，就直接拍板对准噶尔用兵。他说的冠冕堂皇，说准噶尔啊，这个余孽不除，就是蒙古各部的心腹大患，也是国家的这个隐忧。现在天时地利和人和都占了，机不可失。当年圣祖呢，皇帝策划了多年都没办成这事儿，现在呢正是大有可为的时候，朕不能推，也不忍心推。那么这场战争的重任自然而然的就落到了岳钟琪头上。岳钟琪其实呢早就有心理准备，知道西北早晚呢得有这一仗，也为此呢准备了很多年。可他万万没想到，仗还没开打，雍正就开始给他挖坑了，而且一挖就是连环坑。岳钟琪把出征的高级将领名单上报下去，上报上去，雍正一看，哎，自己那点算命的瘾就压不住了。他这辈子最爱干的事之一就是给大臣们算八字儿，这一下可逮住机会了啊！直接呢给岳钟琪下旨，让他把这些将领的生辰八字全都报上来给他看。皇上都发话了，岳钟琪能怎么办呢？只能赶紧的把所有将领的八字收集好，加急送到了这个京城。没过多久，雍正的批示就回来了，看的岳钟琪脑瓜仁都疼。雍正就说了，说王刚八字还行，能用，冯允中不行，运气早就过了，最多啊也就是打个平手，这个袁基因也不合适，恐怕要出事。张元佐呢还不错，正是走旺运的时候，还有朱发参将呢王廷端、游击陈弼，这仨人啊命运极好，以后有军事行动优先呢派这三个人上。你看啊，合着大清啊选这个前线的将领，不看战功，不看能力，不看带兵经验，全看八字好不好。这仗还没打呢，自己精心挑选好的这个将领先被雍正啊因为算命结果就给刷下去好几个。这还不算完呢，雍正还特意补了一句，差点啊没把岳钟琪气晕过去，说那些八字不好的人呢，你就别用了，再重新呢挑挑其他人，把他们的八字呢也一并送过来给朕看看，以后呢要提拔将领也先把八字送来，命运这东西啊虽然险奥，但也不能不信呐。就岳钟琪拿着这道旨意站在总督衙门里哈，半天没缓过神来，这哪是准备打仗啊，这是开算命大会呀。要是换个人哈，敢这么瞎指挥，岳钟琪呢估计早就骂街了，可这人是雍正啊，年羹尧的下场，成都的流言，张熙投书的惊魂，一桩桩一件件都在时时刻刻提醒他，皇上说什么就是什么，千万别反驳，千万别让皇上起疑心，不然下一个掉脑袋的就是自己。他只能咬着牙呀，按照雍正的意思，把不合适的将领呢换掉，又重新呢挑了一批呢人，把八字呢这个送到京城，让这个雍正给把关。可岳钟琪不知道啊，这只是雍正坑他的开始。这位啊沉迷算命，又总觉得自己用兵如神的皇帝，接下来的骚操作只是一个比一个更离谱，直到啊把他坑得万劫不复，把整个大清的西北精锐都赔进去了。这才算是大道啊。 这个具体的坑的这个怎么坑的，咱只能这个下次说了啊，下周说好吧。
1: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

一场去年用，自言本是京城女，嫁在蛤蟆岭下去，十三绣带

0: 品美食烟火人间，画岁月历史典故，赏四方人文风情，藏市井百态，悟人间百味，就在实在有味道。
1: 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到历史上的今天了，今天是9月4号哈。给您说的说说多年前的一件事儿哈，就是1924年的今天，是孙中山先生的二次北伐。说到北伐呀，这是其实我们在学近代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啊，大家马上会这个想起来，说你说的不对哈，你说北伐应当是1926年蒋介石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吧。是吧？那场战事呢？这个势如破竹，轰动全国，是吧？哎，这个哈说的没错。但是，1924年啊，这次北伐呢，是孙中山呢亲自决策的，亲自部署的，亲自呢坐镇前线的北伐。这场北伐呢，虽然是这个名气不大哈，然后中途也是戛然而止，却在近代史上至关重要。它是1926年那次北伐大胜的这个铺垫。所以呢，咱们要好好聊聊这一次的这个北伐啊。咱要说明这次，说明白这次北伐呢，首先呢，咱得搞懂当时中国有多乱。这辛亥革命就推翻清朝以后呢，那个中国人启发的那种共和盛世根本就没有，没来到，反而陷入了无休无止的这军阀混战。北洋政府呢就盘踞北京啊，那么。他早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啊！各地这个军阀呢是画地为王，直系曹锟、吴佩孚呢控制哪儿呢？华北中原，奉系张作霖割据呢东北，皖系呢残余势力呢盘踞东南，大大小小的军阀呢各自为政，眼里只有地盘、钱财和兵力，没有国家，没有百姓，没有底线。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是吧？苛捐杂税，层层叠加。壮丁呢被随意抓去装这个当兵，战火之处啊，到处是这个良田荒芜，民不聊生。孙中山呢一生的夙愿就是结束呢分裂，统一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可这条路他走的是遍体鳞伤，是屡战屡败。他曾经两次在广州呢是建立革命政权，他是想依托南方军阀北伐来救国。但是次次都落空。这南方军阀你看上去啊，表面上拥护革命，实际上呢就是借助这个孙中山的这个名头自保，根本呢不愿意牺牲自己实力北上作战。更让孙中山痛心的就是1922年陈炯明的这个兵变啊，这位孙中山一手提拔的心腹将领就突然的炮轰呢总统府。孙中山和宋庆龄就猖狂出逃，差点都把命都丢了。经过这件事儿呢，孙中山就彻底醒悟了，要靠这个旧军阀打军阀，那永远走不通。这群人只有私利，没有国家大义，永远靠不住。那么1923年的时候呢，孙中山就联合滇军、桂军，重返呢这个广州，第三次呢建立呢大元帅府。这时候的孙中山呢已经疲惫不堪，却没有放弃初心哈。然后1924年的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这时候确立了什么呢？确立了这个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就改组国民党，筹备黄埔军校，中国革命呢就终于迎来了全新的转机。当时黄埔军校刚刚开学，第一批学员仅有几百人，这新设的革命军呢还没成型呢，所有人呢都劝呢孙中山呢这个休养生息，稳固呢广东。可仅仅8个月之后，他就执意呢启动北伐，原因很简单，说是天赐战机，稍纵即逝。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看啊，就是1924年9月，北方的局势彻底崩盘，直系奉系啊，就是积怨已久啊，第二次直奉战争就全面爆发，几十万呢北洋精锐呢在山海关、热河一带死磕，北方呢这个主力呢都参战了，中原腹地呢这兵力呢就空虚了。 与此同时呢，江浙战争打响，皖系军阀呢，这个卢永祥呢就被直系围攻，就紧急向广州革命政府求援。那么对于孙中山来说呢，这是几年来啊难得的一个绝佳的窗口期。你看这个北方军阀互相残杀，无暇南顾，正是北伐突破挺进中原的最好机会。然后1924年9月4号，就今天，孙中山呢就在广州呢大元帅府啊就召开核心高层闭门会议，敲定了二次北伐全盘计划。这次啊这个会议呢就没有多大的排场啊，却决定了近代革命走向。当现场呢更是争论不休，暗流涌动哈，都谁参会了呢？有廖仲恺、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蒋介石啊，这些人呢分为两派，保守派呢是坚决反

队呢，这个马上北伐，说这个黄埔新军呢还没成型，广东的后方不稳，军队呢也都是杂牌军，军费呢粮草啊紧缺，贸然出兵啊大概率呢是重蹈覆辙，甚至呢丢掉广东根据地，不如呢先练兵固本，静待时机。但孙中山呢态度相当的这个坚决，因为他比所有人看的都远，他认为呢这个。待在广东啊，永远呢无法救国，固守岭南呢只能被动挨打，只有主动出击才能打破困局。同时啊，盘踞广州的这个滇军呐、桂军呐，常年的耗费呢财政，压榨百姓，把这些杂牌军呢调出广东北伐，既能向外呢开拓革命版图，也能缓解呢这广东的民生压力。那么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呢，大家就被。孙中山呢，就说服了，会议就敲定了两大核心决议，一个是即刻呢，就是启动北伐筹备，然后呢，北伐的大本营呢就迁到粤北的韶关；第二个就是任命呢谭延闿为北伐军总司令。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啊，就有点一愣，说为什么总司令不是蒋介石呢？这么说吧，1924年的蒋介石，他只是黄埔军校校长，手下也就几百个学生兵，没有实战野战部队，军权呐和资历都远远不够。而谭延闿是湘军的这个领袖，文人出身，却深知呢兵法，资历深厚，人脉极广，能团结呢调动西南各路联军，是当时呢最适合统筹北伐的人选。这个时候的蒋介石只是舞台上的一个配角啊，远远没形成气候。那么，这个会议落幕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5号，孙中山呢就正式发表北伐宣言啊。这个宣言呢，字字啊真诚。宣言当中就说了，说我们这次北伐是彻底啊区别于军阀混战的那种私利征讨。然后，这个孙中山明确宣告说，这次北伐。不是为了争地盘，不为夺权力，只为打倒军阀，扫除帝国主义势力，谋求国家统一，拯救天下苍生。那么这宣言出来之后啊，就确定了北伐的正义性，让革命理念呢就传遍南方各省，就唤醒了无数人的那种救国热忱。那么9月12号，孙中山呢就不顾大家的劝阻，离开了这个广州啊，赶到偏远的这个韶关。把这个北伐大本营啊，就落在这儿了。为什么选韶关？那不是随意选的，因为这里是粤北的咽喉，是广东啊通往湖南、江西的必经之地。大军呢可以兵分两路北上，是吧？战略位置呢无可替代。那么驻扎在韶关期间呢，孙中山也是非常简朴，日夜操劳，亲自检阅各路北伐联军，发表呢这个演讲，鼓舞士气。他反复的告诫士兵说：“我们呢，当兵打仗。”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是为了4万万同胞，为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很多将士听完之后热血沸腾，这军心呢就空前的高涨。那么，反之呢，现实当中呢却是困难重重啊。第一个就是什么呢？极度缺钱。打仗嘛，拼的是什么？粮草军饷。财政广东啊，这个广东的财政本来就薄弱，你想啊，那十几万联军呢，吃的喝的、军备补给，那是一个无底洞式的开销。留守广州的廖仲恺呢，就全权呢主持后方的财政啊，日夜奔波筹款、发行公债、调剂税负，殚精竭虑的这个支持这个前线嘛，每天都在这个重压之下煎熬啊。第二个难题什么？就是军队本身，这个军队呢是一盘散沙。这次北伐是湘军、滇军、桂军拼凑的联军，各支部队呢自成体系，将领呢也各怀心思，有人是积极作战，有人呢就是消极观望，保存实力，调度混乱，去这个配合乏力，就根本没有统一的这种战斗力。更要命的是后方的隐患，就广州城内的滇军这个杨希敏，还有桂军刘振环，这些人表面上拥护革命。实际上呢，有自己的小算盘，一直呢找机会叛乱，坐收渔利。

孙中山知道啊，这个后方啊，这个危机四伏，但是呢，也不愿意失去这个战机啊，他只能一边统筹北伐，一边严防内乱。即便有这么多困难啊，这北伐的这个筹备依然是稳步推进啊，各路部队呢就陆陆续续的集结韶关，北伐大业蓄势待发。所有人都以为啊，一场轰轰烈烈的北上征战即将呢拉开序幕。哎，就在北伐大军整装待发的时候，1924年的10月，北方战场却发生了惊天逆转。怎么回事呢？就直系的大将冯玉祥在直奉大战最焦灼时，就突然呢率兵连夜返回北京，再发动了北京政变，一举呢就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直系政权瞬间就崩塌了。前线呢吴佩孚大军腹背受敌，全线的溃败，北洋格局那就彻底改写。那么政变之后呢，冯玉祥呢就联合北方势力专程啊致电孙中山啊，诚心诚意的邀请他啊北上北京，共商呢全国的和平统一大计。这事儿来得太突然哈，孙中山也陷入两难抉择。第一，就是怎么办呢？就是第一条路是不顾变局，继续武力北伐，率军呢北上征战；第二，暂停啊这个战事，北上谈判，以和平方式呢实现国家统一。你想，孙中山呢一生征战呢，见惯了战火，他这个人始终呢渴望呢和平救国。然后权衡利弊之后，他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就暂停了二次北伐，动身呢北上北京。但是没成想哈，就是这一次北上是孙中山人生的最后旅程了。因为他身体啊，因为为国操劳，日夜奔波啊，身体早就透支了。然后在北上的途中呢，积劳成疾，就病情加重。1924年11月啊，他就是告别了这个岭南根据地啊，扬帆北上，抵达北京之后不久，就病情就急剧恶化，最终在1925年3月12日就病逝了，年仅了59岁。你看这场开始于1924年9月4日。啊，亲近了孙中山心血的二次北伐，就此呢遗憾落幕，就没能完成呢武力统一的目标。那么有人听到这儿就说，那是不是啊这场没有打完的北伐是失败的，没有意义的？我告诉你，实际上恰恰相反。1924年的2次北伐是1926年国民大革命胜利的根基。是近代革命最关键的铺垫。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个啊，它是彻底啊传播了革命理念。孙中山的北伐宣言第一次把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纲领全面普及全国，打破了这个军阀割据的这种舆论壁垒啊，让救国统一的思想就深入人心了，为后续的北伐积累了深厚的民心基础。第二个呢，是它是彻底认清了这个革命弊端。这次革命让国民党人呢就彻底看清了旧军阀的那种啊这个腐朽啊自私啊，彻底摒弃了以前的那种想法，以前想就是借力军阀来革命，这次彻底抛弃了啊，然后呢更加坚定了自己来组建新式革命军的这个决心。之后呢，这个黄埔军校就快速的成长，短短两年呢就锻造出一支纪律严明、信仰坚定的北伐铁军。第三个呢，它是极大提升了革命阵营的这种地位。孙中山北上谈判呢，这种为国为民的这种举动啊，就赢得了全国各界的尊重。南方革命政府彻底摆脱了地方割据势力的这种标签啊，让人们重新认识，说这个南方革命政府才是真正的革命正统。所以说，正是有了1924年的这场啊没有完成的这个北伐铺垫，1926年蒋介石率军北伐的时候呢，才能得到民心啊，势如破竹，短短一年的时间就击溃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主力，就横扫江南，震动全国，是吧？哎呀，想想啊，这个我们有一次呢去广东啊，也去了这个大帅府去瞻仰啊。

回望百年前那个秋天哈，1924年9月4号的广州大帅府，那时候没有硝烟战火，却有震碎碎的这种救国理念。当时的孙中山呢，早已经看到了这种乱世的残酷，深知啊这个前路呢是很艰险的，却依然是屡败屡战，一往无前哈。虽然一生哈，他也没有见到国家的统一、山河的稳定，但他确实很让人敬佩，就是一次次的努力，一次次的尝试，他点燃了这种啊革命的火种啊，照亮了中国前行的道路，是吧？这场啊就半途落幕的北伐，它不是一种遗憾的失败，而是一代人的一身许服啊，至死不休的那种赤诚的这种见证，这种怎么说呢？赤诚见证。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好了啊，又到了中午啊，这个午餐时间了，祝愿大家好胃口啊！下午有时间的话就休息休息哈，睡一觉，别睡时间太长，睡个半小时之内哈，对下午的工作还是大有益处的啊！
3: 欢迎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东方华帝城十一周年店庆聚会突破五折，9月4号至20号免费钓河蟹，天天赢银票，免费兑好礼，泳池烧烤派对嗨不停，润肺养生汤泉全新上线。9月4日至20日，东方华帝城十一周年庆聚会突破五折，详询50588。
5: 拆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拆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泉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上车有收获。
1: 你好 Taxi。12:02了，收音机旁各位听友，奔波在城市大街小巷的的哥的姐师傅们，大家
2: 中午好，
1: 欢迎锁定我们的节目。
2: 你好 Taxi， 我是静云，
1: 我是小袁。今天呢又到周末了啊，忙完整整一周了，一想到周末在眼前，你什么心情啊静云？
2: 哎呦，太开心了。
1: 这平时太忙了，总要想到这样的一个放松的周末啊，然后就可以，哎呀，一切都敞亮了，感觉这阳光啊都不那么刺眼了。
2: 对，感觉这个一到周末呢就终于可以睡懒觉了。
1: 这个是很关键的。
2: 对，
1: 因为特别是需要早起的，上班呢路途比较远，得道上呢可能得需要半个小时左右，再加上堵车什么的，是吧？
2: 对，
1: 你也早点起来得吃早饭吧，是不是？还得忙孩子也开学了等等这一系列的，所以这早晨的这个时间噼里啪啦。所以中午的时候呢，我们相对来说休闲啊，午休的时间可以睡个小午觉，然后周末呢明天就不用那么噼里啪啦了。
2: 对，
1: 所以啊，这周末总会让人有一种好心情的。跟路上跑活的各位的哥的姐说一声，大家辛苦了，咱们的哥的姐可真是没有周末呀。等红灯的间隙呀，咱们听听你好 Taxi 的节目啊，开车也要注意安全。
2: 确实是这样，周五的快乐是独一份的。哪怕这个手头啊还有不少活，但是心里边能感觉到这个周末马上来了，干起活都觉得轻松不少。
1: 是，你说这心里的轻松啊，是真正的轻松。哎，来吧，既然是轻松的话，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得聊点轻松的话题。
2: 对，聊点有意思的。
1: 对呀，唱点轻松的歌，真正达到轻松啊。哎呦，你看我去那个抖音直播间里边已经是轻轻松松的看到大家的小星星了。谢谢牛叔。
2: 哎，姚小滚说这个早上噼里啪啦叽里咕噜，
1: 是不是？你这想呀，这是一会儿特别冬天的时候还得把这车打着啥的哈，
2: 得提前这个预热一下。
1: 是各种事儿啊。有那姚小滚刚才之前在群里我看到他好像感冒了啊。
2: 哎呀，我这最近也是。
1: 是吗？我就发现你也有点鼻音呢。
2: 鼻音，这是鼻炎。
1: 就这个季节啊，夏秋之交还有春夏之交，最容易啊犯着鼻炎了，嗓子啊痒啊等等。哎，就是治疗鼻炎大家有什么小妙招吗？
2: 对，
1: 是不是给静莹分享一下。
2: 这个眼睛啊鼻子还有这个嗓子啊都不舒服。
1: 淌眼泪吗？
2: 感觉这个眼睛有点冒火
1: 啊。嗓子也冒火。
2: 嗓子，哎，就感觉总咳嗽，然后听着嗓子有点沙哑。
1: 哎呀，而且鼻子呢不通气儿。
2: 对，要不
1: 喷嚏，
2: 要不然就不通气儿，要不然就是打喷嚏流鼻涕。
1: 一打打多少个？
2: 打五六七八个。
1: 你这算少的。我听有人就二十多个就连着打。
2: 妈呀。
1: 哎，我听着都累呀，那打喷嚏。所以如果这个有如何让这个鼻炎缓解的小妙招啊，我们分享一下。欢迎丽丽 GH， 感谢朋友们的小星星大啤酒左上角的关注，感谢大家分享和关注，在直播间呢一直加热点赞。平时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说唠唠嗑啊唱唱歌啊，今天呢我们忽略一下歌名。
2: 专门在这个
1: 玩一个什么游戏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2: 专门是在这个歌词里找数字。 一到九都可以。
1: 哎，我这个你说这个，我忽然想起了天儿哥。
2: 嗯，
1: 天儿哥他也是咱们曾经的一名地哥啊。
2: 嗯，对。
1: 现在呢，做其他的行业了，但是对，就咱们这《你好 Taxi》节目的特别有感情。他原来唱过一首歌，就叫《数字人生》
2: 啊，我听过这首，
1: 对吧？
2: 嗯，
1: 好像还是粤语的。
2: 对，
1: 哒哒哒哒哒。
2: 这首歌挺难度挺高的。
1: 对对对，
2: 嗯、
1: 那嘴皮子得特别的溜，而且是铁肺林子祥原唱的。
2: 嗯，
1: 很难啊，我要想到这首歌了啊。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游戏呢，跟这个有关系吗？
2: 嗯，可能有的吧，这个歌名里可能不带数字
1: 啊，
2: 但是唱起来这个一到九可能就歌词里面就有。
1: 你看，我刚才说的那个数字人生它也没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但它包含在歌词里面，是不是？
2: 对， 对。
1: 好啊，大家今天呢就是随时的留言参与啊。咱们各位弟哥弟姐，如果你要是正在吃饭的话啊，你放松的时间，如果要是方便的话，停下车来，也可以参与我们这个节目。等红灯的时候啊，都可以参加，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啊。
2: 平时呢，咱们听了那么多歌曲
1: 啊。
2: 不管是老歌还是现在流行的短视频热歌
1: 啊，
2: 其实有很多数字就埋在这个歌词里面。
1: 嗯，
2: 不仔细琢磨还真注意不到啊。
1: 嗯，有一首歌啊，我忽然又想起来了，
2: 是什么？
1: 一枝朱好言，南渡望洋海，知道这什么歌吗？
2: 哎，这个歌
1: 啊。
2: 听过
1: 啊，这你都听过呀？
2: 嗯，听过。
1: 这经典是真是永流传呐！你看，歌词的第一个字就是"一"，
2: 对，

0: 滴答，噔噔噔，嘿，啥？
1: 哎呀，这个没听过了。
0: 我给你提一个字儿，
1: 嗯，
0: 与船有关。
1: 船
0: 啊，
1: 船。
0: 你刚才你说过，你听过，你仔细想，你肯定能想出来。这歌可太流行了，你想一会儿啊。
1: 行。
0: 你看，就这首歌，其实它和一二三四五六七没有关系。
1: 嗯、对。
0: 它歌词里面“一只猪侯爷”，哎，那第一首就是、
1: 哎、
0: 啊。其实还有一些，嗯，我估计你会唱的啊，你。我给你。

0: 提个醒啊。
1: 嗯，行。
0: 那个白娘子的那首歌。
1: 知道了。
2: 千年等一回，等一回啊，
0: 俩一。这确实啊，这把数字都融进那个歌词里边了，听一下就能记在脑子里了。你看那个谁，咱们

0: 说完了。
1: 嗯，
0: 什么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啥的呢？
1: 嗯，
0: 啊，有一首歌，我感觉静莹你肯定是能唱出来的。我一说二四六七八，
1: 哎，知道了
0: 啊。
1: 这个小时候总听啊。
0: 啊，啥？
1: 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0: 你数啥呢？
1: 数鸭子呢。
0: 从小听到大啊。
1: 对，
0: 快来快来数一数
1: 二四六七八。
0: 得这样子唱啊，就是幼儿园的感觉。
1: 小孩那
0: 种的，是吧？你说这些歌，你要是如果上了年纪的话，就调好像就不对了。
1: 嗯，
0: 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眼睛花了。那个数鸭子啊，那个二四六七八有了。
1: 嗯，
0: 三六九呢？
1: 三六九这个我知道一个，这个应该是
0: 三六九的话，我想问一下芙蓉花。
1: 嗯，
0: 我想起一首歌啊，就这首歌原唱是程响的，那个芙蓉花他是程响的粉丝歌迷，他特别喜欢
1: 程响。那这肯定能猜
0: 出来，对不对？那个。有一首歌我提醒一下，四季与你，芙蓉花，你能不能通过平台给我们大家唱一下？这作业留给他的。
1: 行，
0: 三六九行不
1: 行？
0: 哎呀，你说哈，咱们歌里边有好多带数字的。
1: 嗯，对，
0: 歌听起来就是很放松，很有意思的。很多上班族啊，心心念念的盼着下班休息，盼着周五。嗯，
1: 但是咱们不少的出租车师傅们周五和周末反倒是更忙的。
0: 对呀，
1: 因为放假了，出行的人会多，订单也会多的。
0: 希望大家呢这个周末，各位弟哥弟姐，咱们能够忙得开心，忙得欢乐。哎呀，确实弟哥弟姐很辛苦啊，还是要提醒各位司机师傅啊，中午得尽量吃上一口热乎饭啊。
1: 嗯，
0: 尽管是秋天到了，但是吃一口热乎饭对咱们的这个肠胃是有好处的。
1: 也别长时间的连轴跑，再忙也要抽空歇口气，身体呢才是本钱。
0: 嗯，所以呢今天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听过的歌啊，还有哪些歌里边藏着数字，
1: 想到呢就可以发在微信公众平台上。
0: 好的，那我们把这个三六九这个留给大家了啊，留给芙蓉花了啊，朋友们可以尽情的留言了。还有朋友们传过来，今天歌太多了啊，来，我们真是过周末了，看到大家发过来的链接，好好开心呐。首先第一首歌呢，我们来欣赏
1: 啾啾啾演唱的《有缘人》。
0: 我们大家都是有缘人。

0: 这首《有缘人》啊，听着特别的有味道。啾啾啾，他只要一出声，一开口，你就会被他带入到一种情境啊。
1: 而且呢，啾啾啾演唱的这个气息也真的很平稳。
0: 没错，一直以来就是这样，他的音色特别的有辨识度，很舒展，很自然，而且常常是带着震撼的感觉。
1: 对，而且把那种珍惜缘分的那种情感完全的表达出来了。
0: 对，缘分来了得珍惜呀。啾啾啾拿捏歌曲的这个感觉呀、是很到位的，
1: 节奏很到位。
0: 对对对，
1: 而且呢还是这种娓娓诉说、情绪也是层层放开的。
0: 是啾啾啾呢唱歌他不用炫，他就自带技巧。
1: 对，就是用他最 很真诚的歌声去阐释这种人海相遇的难得，
0: 感恩相遇。那这样的歌呢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啊。的确是这样，
1: 对，
0: 茫茫人海能够遇见就是缘分啊。
1: 也谢谢啾啾啾带来这么走心的演绎，
0: 谢谢。

0: 刚才我们提到数字人生吗？
1: 对呀。
0: 芙蓉花也想到了，我们的小秘书芙蓉花还真来了。我不知道芙蓉花是不是把这个，咦，传过来了啊？稍后呢，我们再打开。数字的游戏怎么玩？我今天正好也跟朋友们想一起去了。天儿哥的数字人生。
1: 芙蓉花说：“我也没有周末啊，所以就感觉不到周末的快乐了。
0: 没有周末，每天和咱们的哥的姐一样，蹬踏板，
1: ”
0: 是吧？是的，
1: 对，
0: 想起来芙蓉花是做什么？我们的小秘书，
1: 想起来了，
0: 裁缝。
1: 对。
0: 好啊，咱们不是说到天儿哥吗？天儿哥来了，而且还带人来的，
1: 合唱这是，
0: 是不是？
1: 对，
0: 带谁来的呢？来，咱听一下，听天儿哥的这首歌啊。歌名跟大家说一下，
1: 这首歌叫《爱我你怕了吗
0: 看他带谁唱呢？

0: 我们仔细想了一下，好像好多的歌里边都带音、
1: 嗯、对
0: 啊，就
1: 这首歌就有，
0: 等了等了一会儿啊，终于出来了。
1: 嗯，
0: 叫那是带什么来着？
1: 那是再一步，
0: 下一步，再一步啊、
1: 嗯！
0: 哎，都有。
1: 对，
0: 爱我你怕了吧？男女对唱，和声啊是非常有渲染力的。爱我你怕了吧？
1: 嗯、
0: 让我想起啊，牛叔和陈晨晨还演唱过一款呢。嗯，各有特色呀，他们的合作也是让我们耳目一新的。
1: 对，
0: 天儿哥。
1: 这个嗓音呢、啊、非常透亮，
0: 对，穿透力极好的，
1: 然后这个女生吧音色也很细腻，
0: 嗯，
1: 这两种声音搭配在一起非常的舒服听着。
0: 是的，醒来呢不是经常唱这种柔和的歌，但是今天这种自然流畅啊，很丝滑的感觉，哎呀，一下子氛围感就出来了，
1: 嗯，
0: 真情流露啊。
1: 而且到了这个合唱的段落呢、
0: 嗯、
1: 他们两个这个情绪啊同步都释放了，
0: 对，故事感，
1: 对，而且很有感染力啊。
0: 谢谢天儿哥和醒来。今天我们不是说这个369和258吗？
1: 嗯，
0: 你看，哎，牛叔想哪儿去了？
1: 哎，牛叔就说369是大领级，246呢是葛王级。
0: 你确定吗？整赶集那儿去了。
1: 看来牛叔总去啊。
0: 是不是？差不多，牛叔说的基本上都是准的。
1: 嗯，
0: 我们大秘书来了，说啥？
1: 这歌里有一
0: 啊，也就是说。他和我们想一起去了，就听哪一首歌基本上差不多都能找个小一啥的啊。
1: 这个一出现的频率还是很高的。
0: 是这样子哦。还有好久不见的金秋阿姨来了。
1: 嗯，她说她今天的这个歌、
0: 啊、
1: 第一句就一。
0: 是咋的？那我们不设立这个话题的话，金秋阿姨会不会传这首歌呢？还真是巧了。那不管怎么说、
1: 嗯、
0: 我们想念金秋阿姨的声音了。
1: 这首歌叫《蓝天赋》。

0: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特别是刚刚走入我们节目的朋友呢，现在给我们大家唱歌的金秋阿姨已经是70多岁了。前几年都说70多岁了，现在应该是快80岁了吧、嗯、没有确定，但是是我们的前辈。
1: 这首歌呢演唱的对这个整体的完成度是很不错的。
0: 对，无论是什么样的年龄，这首歌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对，
0: 蓝天赋，金秋阿姨演唱，这个嗓音里边还是松弛有度的、
1: 嗯、
0: 能保持到现在这个状态真是得可喜可贺。
1: 对，而且呢也是气息很平稳的，
0: 嗯，娓娓道来。
1: 对，
0: 饱含着岁月的沉淀感、
1: 嗯、把歌曲里这种洒脱又带点怅然的意境表达出来了。
0: 谢谢金秋阿姨把我们带入歌曲的情景当中，《蓝天赋》听到之后呢，心里特别的敞亮啊！
1: 嗯，
0: 蓝天就在我们的头顶，抬一头看一看天，一切烦恼都忘了。稍后一下哈。
2: 更安全。东方华地城15周年店庆聚会突破五折，9月4号至20号免费钓河蟹，天天赢银票，免费兑好礼，泳池烧烤派对嗨不停，免费养生汤泉全新上线。9月4日至20日，东方华地城11周年庆聚会突破。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好了，非常感谢大家依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听到金秋阿姨的歌啊，也是感慨万千。嗯、无论在什么样的年纪，那我觉得歌唱会让我们很开心的。之前我们说要大家唱一曲儿啊，就带数字的，
2: 对，
1: 发来好几段语音了，我们分别听一下吧。
2: 嗯、这是一家人。
3: 我是一个兵，外国百姓，打在日本侵略的消灭小匪军。我是一个兵，海国人民，革命战争快乐我的长征前景。啊哈哈，香港我的眼睛看得清，并肩胆敢前行，坚决把它消灭尽。
1: 哎呀，必须得给鼓掌啊！一家人，
2: 对，这唱太有气势了，
1: 那特别的有力、有力量啊！嘿嘿啊，我觉得他应该是当过兵的，
2: 对，
1: 是不是？
2: 是，
1: 哎，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啊！我的天哪，没听够啊！真是一家人，以后有这样的我们啊需要参与的这个语音啊，经常来发，
2: 嗯，
1: 我们记得你了。我记得上次还唱过那个《潇洒走一回》，就是他，
2: 哎，有记着，
1: 是不是？
2: 是，
1: 一家人呢、啊。我们大家非常的喜欢你了哈，你是一名的哥吗？哎，你看他这个，头像，
2: 对，你是一名军人。
1: 哎，我们猜对了，怪不得如此的有气势啊，铿锵有力呀、啊
2: 嗯！
1: 再次为一家人鼓掌。哎呦，接下来的这一条语音啊，我们再听啊，说这个也是带数字的啊。
3: 你愿意的，别的别的多的话。就可以不在意伤口。当我和你分手的时候，你看不到我的背。当我心中满的时候，你牵不到我的伤悲。

0: 泪，会痛的心，已经分不清是非。爱你是不是有罪？
1: 知道这首歌名吗？景？
2: 不知道，这是什么歌？
1: 你看。小节奏的幸福说呢、说呀，我一会儿我准备发一首曾经大刘演唱过的一首歌。
2: 会哭的人不一定流泪，
1: 会哭的人不一定流泪。你看、饕餮就是演唱的这一首歌、里边的小颤音儿。
2: 这首歌太好听了，唱的
1: 是不是？
2: 是，
1: 主要是有感情。
2: 对，
1: 谢谢饕餮，人家一说就马上能唱出来、这真是本事。有些时候吧，我们光记住歌名了，或者是其中那么一两句，
2: 然后歌名记不住，我就总这样。就是里边这个可能，假如你说这歌名我不知道，但是你一唱、哎，我知道这首歌。
1: 对上号了啊、然后能唱出这53秒，难能可贵呀、
2: 对呀。

0: 这怎么读？
1: 这
0: lemon 还是 lemon？
1: 嗯，
0: 这应该是 lemon，
1: 对，
0: 是不是？这是元音结尾的，
1: 嗯，
0: 是这意思不？不管是他叫什么，他提供了一条消息，
1: 对，说今天大学新生开学，咱们这个出租车师傅们快点去火车站接人啊。春花说了，天儿哥的名字就是数字365。
0: 这静莹还有所不知，
1: 嗯，
0: 天儿哥其实是简化的一个名儿，他的天儿哥的微信全名叫想你的365天。
1: 嗯嗯，明白了。这个想你的365，这应该也是一首歌吧。
0: 嗯，是想你的365天。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把最后那一个字儿哈，就你看，就你不是叫静莹吗？
1: 嗯，
0: 是吧？莹莹莹，
1: 嗯，
0: 小莹，
1: 结尾365天，
0: 莹姐，完她就变成天儿哥了，前面全给省略了。天儿哥啊，嗯，就这叫起来还蛮亲戚哦，是吧？
1: 嗯。
0: 刚才我们不是说369归芙蓉花了吗？
1: 嗯，
0: 那歌叫什么来着？
1: 四季与你。
0: 四季与你啊，四季与你，四季与你，你会唱不？
1: 我会唱。
0: 我不会唱。我想听听静莹的演唱。
1: 行
0: 啊。
1: 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忘词了。
0: 够用了，
1: 够用，369都全了，
0: 对不对？
1: 对，
0: 三月的风，六月的雨，
1: 九月的风景，
0: 齐了。
1: 嗯。

0: 多美丽。
1: 听到我们的小秘书芙蓉花这首歌呢，特别的感动。首先呢，是我们今天提到了369这个数字，三月的风，
2: 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
1: 一下子就全了。
2: 对，
1: 哎，真是一下子就能够找出来呀、啊，非常的应景。
2: 嗯，
1: 还有一点啊，你看他这首歌呢，不是最近录的，
2: 这是5年前。
1: 嗯，说找就找出来，一个是小秘书的有心。而且我真的发现啊，就5年前的声音和现在的声音是稍有不同的。
2: 对，感觉这个时候声音很甜。
1: 嗯，然后经过了岁月的沉淀之后，声音就会多了一份成熟。
2: 对。
1: 有的时候声音的变化是不知不觉的。你看啊，可能每天我们都在说话。
2: 嗯。
1: 5年前我们也都是成年人、
2: 嗯、
1: 是不是？
2: 对，
1: 你就说现在是50岁，5年前45岁，那基本上不都是属于就中青年吗、
2: 嗯、是，
1: 对不对？但是确实是有变化。就之前我也在找出我6、7年前的一首歌，
2: 嗯，
1: 妈呀，我都听完之后我都想哭，
2: 嗯，
1: 我想流泪。我就说就这6、7年这岁月也没怎么打磨我呀，也没怎么操心呢，就怎么就唱不出当时那甜甜的感觉了呢？
2: 哎，对，但是其实自己感觉不太出来，
1: 不出来呀。
2: 对，
1: 只有没有对比，没有伤害呀。
2: 嗯、
1: 一听之前的声音呢，感慨万千。
2: 对，所以还是多多录歌。
1: 对了，我就想打出这个点子来。就是你现在的这个声音，5年之后又没有了，
2: 嗯，这得保留下来。
1: 是这样子的，你就赶紧的，能拍照啊就留点影像，能这个录歌啊，
2: 嗯，多录点，
1: 哎，拍点视频呢、啊，你将来就这声这样子都没有了，是不是？呀，
2: 嗯、
1: 这个
2: 不是咱们说的第一首歌吗？咱们扣扣
1: 啥来的？
2: 众人划桨开大船。
1: 扣扣你太厉害了，这一定是他的库存。
2: 哎，对，
1: 嗯，那咱们跟着一起
2: 听一下
1: 啊。第一句是啥来的？
2: 一
1: 只竹篙也难渡汪洋海，学会啊。
2: 嗯，
1: 众人划桨开大船嘛，就像我们的节目一样，正因为有了这么多的好声音，我们的节目才会如此的热闹。哎，

0: 呀，太有气势了啊！我们在直播间感受到无穷的力量啊，真是气势昂扬。
1: 对呀，而且这首歌啊，就得唱这种铿锵有力的声音。
0: 是这样的，你别看是女版，啊，一点都不差。
1: 对，
0: 那种力量，
1: 这个气势一点都不弱呀。
0: 最主要是团结奋进的感觉。
1: 对，
0: 众人划桨开大船，啊，就肘向前的那种前进感。哎呦，太棒了，感染力很强。嗯，
1: 而且呢，这首歌啊，演唱的情绪昂扬啊，
0: 嗯，
1: 而且声音很洪亮，而且开阔，
0: 那种众志成城的精神一下子就展现出来了啊。
1: 嗯，
0: 然后呢，唱这首歌不能拘谨啊，
1: 对，
0: 一定要
1: 豪迈大气。
0: 对的。哦，想起来啊，这首歌还有三个人唱，应该也是很有气势的。
1: 嗯，
0: 静瑶，逍遥子，
1: 对，
0: 摇小滚，
1: 嗯，
0: 三摇组合。有机会可以完成这一首啊。
1: 嗯，三摇组合，
0: 哎，
1: 准备唱起来。
0: 是的，谢谢牛叔送出来的诉说情话。天哪。送完之后后悔了，他说，
1: 说这个送的不好，我以为是个大喇叭呢。
0: 行，你那个诉说情话呢，我把这个礼物呢转送给饕餮。
1: 嗯，
0: 饕餮刚才会哭的人不一定流泪，其实这就是一句情话。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

0: 然后你在抖音直播间里送的静音和小圆就当大喇叭了，
1: 行，
0: 好吗？
1: 这个诉说情话当大喇叭也可以啊，这样听得更清楚。
0: 是 那个有一个叫什么电影啊？暗红，我想你，那叫什么来着呀？
1: 这个，
0: 甲方乙方吧。有一部电影吗？不就拿大喇叭说情话吗？暗红，我想你，就是他在楼下，他就想让，就是他喜欢的那个安红知道他的心意，让好多人都知道他喜欢他，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就是形成一种压力。谢谢 Coco。

0: 好，欢迎到我们的你好 Taxi 节目。今天我们一直在唠啊带数字的歌词。
1: 嗯，哎，我看到了刚才，应该是牛叔发了很多歌啊。什么十年九妹，一千年以后二锅头。
0: 天哪，
1: 这都是在相约酒吧。
0: 你太厉害了，牛叔啊！哎，这你别说啊，这些都是与这个数字有关的啊，还有一千年以后。这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啊！那个说一不小心截屏了，连现在留言都必须得带一的吗？啊，太远，你这简直了，这有点压力啊！
1: 这也带一。
0: 刚才咱们说到就是自己的声音有变化啊，刘叔说跟年龄关系不是特别的大。
1: 主要是心境不一样了。
0: 的确是这样的。那你三十多岁和四十多岁、五十多岁、六十多岁和七十多岁，那能一样吗？是不是？
1: 是。
0: 哎，所以说呢，我们说珍惜现在，你得录歌。要不然，而且咱必须得给金秋阿姨这样啊，就年近八十岁的我们的前辈，依然能够保持歌唱的这个热度，
1: 对，
0: 唱的还那么好，你是不是必须得给点赞？
1: 是。
0: 因为有一天我们要活到那个年纪的时候。你说也能保持这种心境，该有多好！
1: 是
0: 啊，

0: 我依然把你当成手心里的宝。这跟唱歌好像没什么关系，但就我们说那意思，要活到老啊，唱到
1: 对，
0: 老。
1: 得学这个向金秋阿姨学习。
0: 咱们一首说啥呢？
1: 这是有话好好
0: 啊，
1: 说。
0: 不是甲方乙方，是有话好好说的那个电影《
1: 哦，
0: 大秘书》啊，你真是大秘书。确实，姜文和瞿颖演唱，
1: 嗯，
0: 大模特瞿颖演唱的《安红》吗？我想你吗？今天我们说到这个，各位的哥的姐，不知道是不是也很有这个情愫哈、脑子里蹦出来的哪些带数字的歌词，大家也都留言踊跃，来歌唱了。好多歌里面也都藏着一些数字，一下子就勾出来了哈。一边跑车一边听歌。
1: 嗯，想到啥就发什么，
0: 嗯，
1: 而且呢，午休时间主打一个开心放松。
0: 嗯。
1: 说到呢，经典怀旧老歌，这首歌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刻在记忆里，旋律一响，这个岁月感扑面而来。
0: 哪一首歌呢？
1: 看看这是哪一首歌。
0: 哎呀，你看人家华仔啊，华仔昨天呢就给大家清唱了好几首串烧呢，
1: 嗯。
0: 就照这么表现啊！你看今天人传这歌，
1: 一起走过的日子，
0: 带一不？
1: 呆。
0: 华仔说：“一起走过的日子是我们爱的见证。”
1: 一起珍惜。

0: 灵魂。
1: 哎呦，这华仔唱歌越来越好听了。
2: 嗯，
1: 我们必须在华仔的歌声当中啊，来传递姚小滚的这一首送给各位的哥的姐的诗。
2: 嗯，秋风吹起路漫长，的哥的姐奔走忙，风雨不辞多辛苦，温暖一程热心肠。
0: 有你有我有情有伤有喜有悲。
1: 大家熟悉和喜欢的华仔啊，华仔的哥，他是我们的一名的哥，是临海的一名的哥。
2: 嗯，
1: 的哥的姐一家亲，无论是在哪里，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一下子啊，岁月感扑面而来。
2: 嗯，对，
1: 这首歌是回味无穷的，
2: 是一首经典的粤语老歌。
1: 很难得啊，跟华仔聊天的时候呢，华仔随口就能够唱出这些粤语歌来，发音还这么地道。
2: 嗯，对，这个可不是一朝一夕练出来的，这是岁月沉淀下来的真功夫。歌声里也藏着故事，也有呢对过往岁月的回望，也是对当下生活的珍惜和对往后日子的满满憧憬。
1: 所以有的时候呢，长了年龄也不是什么坏事，
2: 对，
1: 他可以沉淀一份感情。华仔就是这样一个永远乐观豁达的人，跑车的时候呢踏踏实实的出车，闲暇的时光认认真真的唱歌。其实咱们好多的哥的姐呢，也都是有这样的一份质朴的情怀，
2: 把平凡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这点真是特别值得我们为他点赞。
1: 希望华仔各位的哥的姐，我们可以一直这样唱下去，也给我们所有人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2: 不管呢是生活忙碌还是辛劳，心底的那份热爱唱歌的情怀永远都不会褪色。
1: 好了，这首歌送给你，特别是嘉义啊，嘉义的歌我收藏了，大家也非常的想念你。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和大家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周末愉快。
2: 大家周末愉快。
1: 接下来呢是月明为大家主持的1003大家帮，欢迎您继续守候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

0: 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3: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2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秋风送爽，万物舒朗，告别燥热的盛夏，我们呢现在也是迈入了舒服又温柔的九月。最近呢大家应该都明显的感受到了啊，早晚的风已经带上了初秋的凉意，而且呢天高云淡，空气清爽，没有盛夏闷热的浮躁，也没有深秋的寒凉萧瑟，正是一年四季里最舒服、最治愈、最让人身心舒展的好时节。随着惬意的秋天一同到来的呢还有我们崭新的新学期啊。最近呢大街小巷、校园门口呢全都是孩子们朝气蓬勃的身影，沉寂了一整个暑假的校园再次的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热闹又治愈，而整个城市呢也慢慢的恢复了元气满满的节奏。新学期刚刚开局，有人快速收心归位，状态满满，当然呢也有很多的家庭还在经历一段小小的过渡期和适应期。就在最近啊，有一条冲上热搜、全网刷屏的真实新闻，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又好笑又心疼，特别的真实啊，戳中了很多家长跟孩子的心。这个呢是来自上海公安的一个特别真实的案例，特别的好玩。前段时间呢就是说一个居民楼里面呢突然传出了一个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声音特别的大，整栋楼都听得清清楚楚，然后邻居们的心里边呢特别的揪心啊，担心楼上呢有孩子被打骂，疑似呢遭遇虐童的情况，于是呢第一时间就报警求助了。民警接到警情之后呢火速上门紧急敲门，而心里边也是捏着一把汗啊，担心孩子受到伤害。但是当房门打开的那一刻，民警当场就愣住了，真相让人哭笑不得。根本就没有什么虐童事件啊，孩子大哭的原因特别的简单，特别的真实，就是这个暑假他的作业一个字都没写。当时是临近开学，看着堆积如山完全空白的暑假作业，孩子崩溃了，慌慌张张的赶作业，一边疯狂的写一边崩溃的大哭，越写越慌，越慌越写不完，然后看着庞大的作业量，心态彻底崩盘，撕心裂肺啊，哭得根本停不下来，这才惊动了整栋楼的邻居。了解完情况之后呢，民警也是哭笑不得，他们不得不温柔地去安抚孩子的情绪，同时呢也给所有的小朋友、所有的家长一个暖心的提醒，那就是作业包括假期的任务千万不要拖延，一定要提前规划分批完成，不要拖到最后一刻临时抱佛脚，最终慌了手脚，乱了心态。这条新闻一出呢，全网啊真的是瞬间共鸣拉满，

而评论区呢也是笑得让人人仰马翻啊，有人说呢太真实了，这不就是小时候的我吗？当然有很多家长来感叹说，每个开学季都在上演着同样的剧情，拖延慌张赶作业，这是很多孩子专属的开学记忆。哎呀，其实细细想来啊，作业这两个字呢，真的是陪伴我们整个学生时代，这是最难忘、最有故事、最有回忆的关键词。小时候呢，盼望放假，盼望肆意的玩耍，总觉得时间很多，来日方长，不知不觉拖延到这个快开学的时候，才发现呢堆积如山的作业，于是呢开启熬夜赶工、慌张补救的模式。有人为了作业熬夜奋斗，当然也有人为了作业懊恼后悔，那有人呢因为认真完成而收获满满的成就感，也会有人因为拖延作业闹出各种各样哭笑不得的笑话。那不管是我们的小时候还是现在的孩子啊，我觉得几乎每个学生时代的人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和作业有关的故事。不管是暑假作业、寒假作业，还是平时老师给你留下去的作业、双休日作业，乃至有可能呢是小长假的作业，相信呢你都有很多跟作业那些难以言说的故事。那今天呢，咱们的话题呢就跟大家共同聊一聊你和作业的那些事儿。可以说一说你小时候赶作业的那些搞笑的拖延翻车的名场面，也可以说一说你陪孩子写作业的暖心瞬间、哭笑不得的日常，同时呢也可以聊一聊写作业带给孩子的成长、自律和改变。那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利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分享属于你的独家回忆和真实的感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学生时代最真实、最温暖也最有趣的烟火日常。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 TF 家族时代峰峻第四代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叫做《全世界陪我出发》。

信呢，很多老师都会在班级群当中看到类似的消息，比如说某某某同学作业没有交，某某某同学作业不合格，某某某同学家长没有签字。就很多班级的群呢都会看到这种消息啊，真的每次看到这样的消息呢，很多人都会觉得既好气又好笑。毕竟呢，我们的学生时代呢，尤其是70后、80后乃至90后的学生时代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而这个呢是独属于10后吧，他们这个学生的时代独属于这个时代的一个情况。孩子们解释的原因真的是五花八门啊，我不会共情，但是我特别能够理解。那相信呢，每一个孩子都会有他自己跟关于跟作业有关的那些爱恨情仇。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看一看听众朋友们的留言。第一位朋友名字叫做老杨，他说我小时候的光荣事迹呢，就是开学前一天通宵赶作业，排灯熬到冒烟，作业终于写完了，人也快废了。你这是每年统一的开学大片连夜冲刺吧。今儿小时候总以为啊，只要我熬得够晚，拖延就追不上我。哎，真的是满满的童年回忆啊。就作业这个东西呢，真的是一个让很多的学生又爱又恨的存在。什么？你对作业只有恨没有爱？真的吗？有的小朋友就可能会问了，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作业呢？

些独特的感受啊。比如说小柚子妈妈她说了，她说我家孩子写作业呢主打一个全身忙，抠橡皮抠指甲喝水上厕所，唯独那个笔呢就不怎么动，半个小时作业呢能磨三个小时才写完。孩子很小对不对，太真实了啊！写五分钟休息半个小时，主打一个专注力四处流浪，感觉作业本没怎么累，橡皮先瘦了一大圈，太可爱了，一看就是一个小宝宝啊。笑笑妈说了，她说我辅导作业最大的变化就是温柔淑女进去，暴躁猛兽出来，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好多家庭的现状啊，作业呢就是亲子关系的情绪开关，一关温馨和睦，一开瞬间爆炸，特别的真实啊。安然说了，他说我家孩子呢还真不怎么写作业啊，他说老师基本上呢在课上都把所有的要讲的东西都完成了，他老师每天在群里边留的任务呢就是今天我们学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考了一张卷子，家长回家来看一下孩子的情况，基本上就没有孩子需要拿开就是打开书包需要写的。哎，我真的是狠狠地羡慕了一下你们的老师，简直是太好了，所有的作业都当堂完成了，而且呢不怎么给孩子在课外留任何的负担啊。哎呀，我觉得真的这个孩子呢真的是摊上了一个神仙老师啊。清风说了，他说我小时候写作业太多写不完，我会偷偷地撕掉两页作业本，心里还觉得自己太聪明了。小时候的这些小聪明是不是长大了想想都想笑，以为作业撕掉就不用写了吗？其实你不知道啊，开学被老师一眼识破，你就会尴尬的

这位朋友呢名字叫做美丽新世界，他说呢，我小的时候写作业呢，当然节目特别多，比如说吃零食、转笔，偶尔查一查手机、看课外书、上厕所，甚至犯困。当我拿到手机的时候，我妈妈会管我，但是呢我就理直气壮地说我在查

然后他也曾经理直气壮地告诉我说我在看解题思路。这个怎么办呀？这个就得是家长跟孩子达成一个共识，什么时候给他手机，什么时候不给他。星辰说了，他说我家孩子造句啊特别有意思，主打一个随心所欲，老师让用一边一边来造句，孩子写我一边吃饭一边喝水。

这个听起来没啥毛病啊，逻辑满分，但是操作呢确实超标了。小朋友主打一个全能同步发展，就有点呛嘴，脑洞真的是太可爱了。 甜甜说了，他说我家孩子写作业特别会自我安慰，写完一项就夸自己，我可真棒，我太厉害了。这个宝宝真的是心态第一名啊，虽然写的慢，但是心态稳，对不对？自信乐观这一块我觉得真的要给孩子满分。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你和作业的那些事儿。好，继续来看啊，悠然晚风说了，他说以前呢我怕写作业，现在我怕陪写作业，小时候逃作业，长大后逃不掉辅导作业的命运啊。风水轮流转，对不对？小的时候逃过的作业，长大全部以辅导的方式还给我们，妥妥的人生闭环呢。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平安，他说了，他说我家孩子写作业特别有个性，不会直接空着，一点不纠结啊，心态会

这个真的主打就是一个佛系啊，不会就控，绝不内耗，心态平稳，这份从容我都是羡慕的。小诺说了，他说我家孩子也是没有什么作业啊，跟刚刚那位妈妈说的差不多，基本上呢老师都会把当堂的任务呢在课堂上全部都完成了，然后呢孩子回到家基本上就是吃点饭，然后呢去一些类似于像舞蹈啊钢琴啊这样的兴趣班，但是期末考试的时候他们班的成绩还是非常的好。哎，我觉得你的孩子真的也是遇到了一个神仙老师，太厉害了。浅夏说了，他说辅导作业呢最怕黑夜，白天是温柔耐心的，晚上做题脑回路就能把我气笑，真的是又好气又好笑啊。这个晚上写作业真的是自带迷惑的 buff， 孩子脑回路永远不会按常理出牌，这就会让家长哭笑不得。启航说了，启航说我家孩子呢现在啊是初中三年级，他的作业呢基本上在学校都已经写完了，那回到家里边呢他还要去刷大量的其他城市的那样的一些考试卷，我觉得我的孩子还是非常的辛苦的，他虽然很自律，但是看他每天马不停蹄的在忙碌的过程当中，那我作为一个父亲非常欣慰的同时也觉得有一点点的心疼。哎，我觉得就是孩子长大了以后他对这个作业的这个自律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就这样的一个

果果妈妈说了，她说我女儿呢现在是小学6年级，我觉得她现在的功课呢基本上是能够跟上的，没有问题，因为她在这个假期的时候提前学了一遍，做了一遍预习，然后呢她现在写作业我觉得还是很轻松的，基本上呢8点钟之前就把作业全部写完了，然后我们就听一听音乐就睡觉了。哎呦，这个晚上的时间安排的还真的是不错呀，非常的好啊。那我感觉呢，果果妈妈也是一个特别会规划的家长，带着孩子做好了预习，然后让孩子呢非常从容的去享受整个童年时光。还有这位朋友叫做小草莓，小草莓说，我的孩子呢会一边写作业一边唱歌，作业没写完，歌呢就练会了好几首。嗯，我觉得你家娃是属于才艺和作业两不误，但是呢文化课可以先暂时放一放啊，艺术细胞先疯狂的成长一下，未来呢一定会变成一个全能的人才。哎，其实说话要说回来，我觉得如果一个孩子他现在年龄并不大，还没有有升学压力的时候，我们莫不如呢让他各个方面的特长全方位的发展一下，然后呢顺便作为家长我们也品一品他在哪一块呢会比较的出色，让孩子的童年充满了一些乐趣和艺术的浸染，相信

了，那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共同互动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你跟作业的那些爱恨情仇。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再来共同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呢继续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

茂说了，他说说到这个写作业呢，我真的是觉得我家宝写作业呢就是超级的惜字如金，能写一个字儿绝对不写两个字儿，答案主打一个短小精干，敷衍了事。其实我觉得啊，主打一个极简主义的答题呢也不算是一个坏事儿。别人写作业求完整，咱家孩子写作业求最短，主打一个省时省力，对不对？阿林说了，阿林说小的时候呢，我经常骗我爸妈作业在学校写完了，结果是这个书包一翻干干净净一片空白啊。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我的孩子也会跟我说作业在学校写完了，结果我一看班级群，确确实实啊，老师发来的这个要求啊，课后作业的要求呢，就是爸爸妈妈简单的检查一下孩子作业的完成情况就 OK。 我觉得现在呢，真的是现在的教育跟以前相比呢，真的是进步了太多太多了。我也觉得我女儿呢有这样的一个老师，内心呢特别的骄傲。我感觉你小时候呢真的是真的是撒谎从不虚心，主打一个胆大心细，开学大型翻车现场。但是还好啊，长大了之后呢，真的是你的女儿是不是来给你报恩的，她真的就把你小时候的梦想给实现了，主打一个作业学校全部完成。还有这个朋友叫做晨晨，他说呢，我家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简单题必出错，难题却会全对，主打一个选择性失误。哎呀，怎么你这是精准的避开正确答案了吗？简单题轻敌，难题超常发挥，这主打一个叛逆式答题啊。我知道你肯定是觉得自己家的孩子特别特别的聪明，我也特别的认可，我觉得你家孩子真的是非常的聪明啊，因为难题经常就会做对嘛。但是呢，如果简单题经常出现错误的话，我觉得也会让孩子吃很多的亏，还是让他再仔细一点为好啊。好，继续来看一下。好，还有这个朋友呢，名字叫做小小。小小说了，他说我现在呢真的一提到作业啊，就想到了我自己在上学的时候作业真的是超级的多，但是呢我也会认认真真的一字一句的把这些所有的各科作业全部都写完，因为如果你写不完的话，第二天老师上课的时候会讲，那到时候你就跟不上了。那你应该是在上中学时候的状态，确实现在很多的初中生高中生，如果你要是不写作业的话，第二天老师上课如果要是讲头一天留的那张作业卷你没有写，那你就没有收获，所以作业还是要重视的。

0: 老虎连历史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现在啊，很多的小学老师真的非常非常的全能啊。刚才呢，在大家的留言当中呢，我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家长也说到了自己的孩子呢，几乎回家没有什么作业，基本上呢，当堂的任务当堂呢就能够完成，学的东西都能够学会，而且考试的时候成绩也不差。主要呢，就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超级好的老师，能够呢在课堂上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的同时呢，也能够让孩子在课堂上完成自己所学内容，并且把它弄扎实。其实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好老师，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学生啊，所有的这个业余时间还给他，真的是特别特别值得尊敬的。其实呢，现在啊，老师的工作呢真的是超级的多，但如果放在以前，老师的工作就会很简单。他们以前呢，老师的工作会有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管好学生。但是现在呢，很多年轻的老师不一样了，他们又有了一些非常新的课题。现在的年轻老师呢，他们教书的工作可能只占一半，而剩下的一半时间呢，全部在当四世同堂的端水大师。说到这儿呢，可能觉得有点费解啊，但真的不夸张。随着第一批20后的小朋友正式进入小学的校园，现在呢，一个班级一个家长群，简直就是一个大型的跨代际的大型磨合现场。现在家长群能有多热闹呢？一个群里边可以同时集齐70后、80后、90后、00后四代家长。这四代家长呢，是有四种完全不一样的育儿理念和性格的，而且每一代都有自己专属的立场。咱们来盘点一下啊。班里的70后家长呢，应该是最省心、最通透的。永远他们都会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老师你尽管严管，孩子不听话你尽管说，我们家长肯定会配合。而80后的家长呢，是妥妥的班级内卷主力军，他们会天天盯着排名、盯着分数、盯着作业，精益求精，一点差错都不可以有，主打一个稳步冲刺，绝不掉队。90后家长呢，大多数他们会主打一个松弛佛系，他们不卷不焦虑，主打快乐成长，身心健康，不内耗，压力也不要大，孩子开心最重要。最可爱的就是现在啊，很多新进的00后家长，那心态呢真的是一个洒脱通透。孩子作业没写完，没事儿，那是我带他出去玩了，跟孩子没关系啊，老师你别怪他。大家想一想啊，四代完全相反的育儿观念挤在同一个班级群里，老师随便发一条十几个字的通知，脑子里边可能都得自动完成四轮情商演练。发严一点吧，怕90后、00后家长觉得压力大；发松一点呢，又怕80后家长觉得班级太松散不抓学习；稍微提一点纪律，又怕这个70后家长觉得老师管教不严。真的是发通知3分钟，心理彩排半小时，字字斟酌，句句小心，生怕哪一句话没照顾到某一代家长的情绪。而且我觉得他们不仅仅要当沟通大师啊，现在的老师呢还得是汉字专家、生僻字研究员。以前呢，我们上学的时候，班里最多的就是子涵呐、子轩呐、浩然呐、一诺呀、子豪啊这些朗朗上口、简单好记的名字。而现在小朋友的名字呢，简直就是古风小说男主女主的合集，各种各样的生僻字、古韵字、独特的字号，真的是看得人眼花缭乱。老师课前点名根本就不是简单的点名啊，真的完全就好像是一个临场的语文考试。如果不提前查字典，你拿到一个新的班级名单是真的不敢轻易张嘴的，生怕读错一个字，既尴尬还怕呢给孩子带来谐音外号，造成孩子的心理压力。所以啊，很多人调侃呢，觉得现在的老师是越来越谨慎了。真的不是胆子小啊，是要既面对复杂的代际沟通，又要兼顾教育温度，规避各种风险，在日复一日的耐心、细心、周全里面，被磨得温柔又小心翼翼。以前的老师呢，他们只管教书，而现在呢，他们还要管教书、沟通、理解、科普、安抚共情、查字典、做情绪疏导，全能上岗。所以大家应该会明白啊，为什么那么多年轻的老师，他们在下班之后就想沉默，只想安静的放空。那如果换作是你，想一想啊，每

天上课通关生僻字，然后课后呢在家长群里边平衡四代人的心态，天天高强度的高情商在线，下班他们是不是只会想一键静音与世无争啊。其实我们今天呢说完这一切呢，我还真的特别想对很多一线的老师说一句啊，真的是辛苦了。我觉得看似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但其实背后都是这些老师们他们满满的包容、耐心和责任。所以呢，很多的家长我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配合，让老师能够安心教书，尽心育人，不用再辛苦的端水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共同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每一位温柔又强大的人民教师。好了，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首我特别喜欢的歌，这个呢是来自北大才女李雪琴翻唱的一首歌。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咦，李雪琴她还会唱歌吗？当然，她不但会唱歌，而且她唱得还不错。她不但唱得不错，而且还会写歌。她曾经就跟汪苏泷共同合作过一首歌，叫《眼泪流下之前》，这首歌曲就是李雪琴作词的。当然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敬你》是李雪琴翻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原唱是许飞。李雪琴呢把这首歌曲放在电影《风平浪静》里边作为推广曲，而她的演绎呢朴实又动听，一起来听。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你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渴望，加班到凌晨的办公楼的灯光，独自等待的诊疗室长廊，补习班门口吃晚餐的匆忙，或是手机里那句反复编辑又删除的我没事你先忙。这里是1003大家帮，你的声音和诉求值得被千万人轻轻接住，当城市的风掠过钢筋森林，总有人为你留一盏灯。你的难题我们一起拆解，你的困惑我们用爱填满。1003大家帮，让我们在电波里成为彼此的人间值得。
3: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共同来聊一聊你和作业的那些事儿。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给我们的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其实呢，我们每天呢那么辛苦的写作业，那么辛苦的鸡娃，还有呢就是每天给自己制定目标，其实呢我们的目标呢，我们的目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给自己谋一个好的前程，上一所好的大学。但事实上呢，985大学啊能够够到的孩子呢毕竟是少数的群体，那大多数的孩子呢，他们如果要是想以普通的成绩去上一所好的大学，有没有这种可能呢？那只要您的信息量足够，掌握的内容足够多，也有可能低分捡漏一些好的211大学。那说到这个低分捡漏211大学啊，真的是好多家长和考生都会去留意这样的一个抓人眼球的关键词。有没有什么211的院校分数不用那么卷，稍微低一点的分数就有机会上岸呢，然后再拿到211这个金字招牌。那最近呢有一个名单，我觉得特别的希望能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我们看一看啊，名单上的这些学校，他们的分数真的没有那么卷。首先第一所呢，就是延边大学。延边大学呢，它是坐落在吉林的延边，地理位置呢在中朝边境。很多家长都会觉得这个地方呢有一点偏，冬天比较冷，但是你不要小看它啊，延边大学的朝鲜语专业在全国都是顶尖水平，而且呢它的临床医学的实力非常的不错。如果孩子呢对外语对医学感兴趣，而且呢还能够适应小城的生活，这所学校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选择。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中国石油大学的克拉玛依校区。一听到克拉玛依这四个字，很多人第一反应就说，我天哪，好远呢。没错，新疆这座城市确实是离内地有点远，但是人家的王牌专业石油工程那可是国内的第一梯队，行业认可度特别的高，而且油气方向就业路子特别的宽。但大家呢要想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专业的行业属性很强，可能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愿意长期的扎根能源行业，所以说这个呢是需要家长来帮助他们权衡的。然后呢就是西藏大学了。西藏大学在拉萨，海拔高，气候特殊，这个就是属于西藏大学它绕不开的现实条件。不少家长呢会担心高原反应啊，生活习惯不能适应啊，但它的生态学还有藏语言文学都是国家的重点学科，国家的扶持力度特别的大，保研机会也很多，这是很有地域特色的211。再往下呢，像东北农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他们都在哈尔滨。很多考生一听到农林类大学，下意识的就会给他贴上一个冷门的标签。其实啊，这两所学校呢，他们一点都不水。东北农业大学的农学和食品科学，还有呢就是东北林大的生态学、林业工程，都是在全国能够排得上号的。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啊，绿水青山都是国家大方向，而农林类专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前途，只是很多孩子呢不太了解这个领域而已。那可能说出去呢就会觉得，哎呦，搞农业可能听起来并不是那么的优雅有面子，但事实上呢还是有很多的好处的。再有呢就是四川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呢，它有雅安和成都两个校区。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呢，它的王牌是作物专业，还有畜牧学，这两个专业呢在国内都特别的强势。不过要提醒大家啊，王牌专业很多都是在雅安校区，不是在繁华的成都，填报的时候呢一定要分清校区的位置。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石河子大学。石河子大学呢在新疆，同样呢它是距离咱们内地比较远的，很多家长一听到新疆也会犹豫啊，但石河子大学的
的医学农学的实力超级的强，不少内地重点大学都是比不过的，而且它的保研率非常的好，每年呢都有不少的分数不算顶尖但是目标明确的孩子在这里踏踏实实的读书。我们再来说一说宁夏大学。宁夏大学呢在银川，它在咱们北方啊名气好像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它这个草学民族学都是双一流的建设性学科，对于那些喜欢西北风土愿意做特色方向研究的同学来说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平台。那有的人呢，他们非常的喜欢海南那样的一个气候啊，冬天非常的暖和。那这里呢，就是要跟大家说到的海南大学了。海南大学的位置呢在海口，而且呢它有热带的风光。不少的考生都被潮湿闷热的热带气候劝退，但是呢它的法学、植物学都是优势学科，而且呢这个区位优势它是摆在那儿的。自贸港建设带来很多新的就业机会。名单最后呢还有北京交通大学的威海校区，在这儿呢有一个关键点啊要给大家画上重点，它呢是中外合作的办学项目，学费呢可是比普通专业要高出一大截儿。这个简陋呢它是有经济门槛的，千万不要等到录取了才大吃一惊。学校咱们都过了一遍了，听到这是不是有很多的家长现在呢心思呢已经开始在想研究研究了，这么多的211可以低分去上，不要着急啊，在这儿呢还要给大家敲一个警钟，

因为世上没有轻轻松松的馅饼，所谓的简陋它其实都是有交换条件的。这些学校呢，他们的分数看起来可能会低一些，但是他们大多都绕不开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地理位置，地理位置他们都偏远，学校行业属性呢都是比较冷门，而部分校区的生活条件跟大城市呢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你拿到了211的名头，同时也要接受的是什么呢？就是离家远，回家一趟路途漫长，而有些专业的就业方向是非常固定的，大城市的实习机会会少出很多。当然啊，不代表这些学校不好，211的平台资源、保研的名额，还有选调生资格，以及很多企业的招聘门槛，这些实打实的优势它都是存在的。关键呢，不是低分就冲，而是在做一个选择题，你愿意用什么来换这个211的身份。如果你的孩子目标明确，未来呢是打算考公、走选调、考研，然后呢他需要一个211的平台，也能够去适应异地生活、气候差异，还有呢这些学校的这样的一些特点，那我觉得呢这个选择呢肯定是特别特别棒的。但是如果你的孩子特别的恋家，然后呢他一定要在大城市生活，完全不喜欢农林啊、石油啊这类方向，然后单纯的就为了一个211去硬报，那这四年对于他来说可能就会非常的煎熬了。其实呢，志愿填报从来都不是一场投机的游戏啊，所谓的简陋更准确的说是合适的匹配，那就是你的分数、你的兴趣、生活适应能力和家庭条件，这些呢全部要对上，那才是真正的赚到。盲目的去冲一个名头，很有可能就是一次冒险。那今天呢给大家介绍这些学校啊，其实不是鼓励大家去捡漏，我呢是希望各位学生和家长能够拓宽一下我们选择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不要只盯着北上广的热门院校。中国有这么多优秀的211大学，所有的家长啊，很多宝藏学校都在等着我们去慢慢的了解。当然在做决定之前呢，校区的位置啊、学费啊、它的王牌专业啊、它的气候环境以及未来的就业方向，我们还是要把功课来做足的。

好了，那关于这个大学的选择里边的学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啊，以后呢咱们有时间呢在节目里边再带着大家慢慢的分享。好，下面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呢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好人好梦》。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好人好梦》。刚才呢，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聊这些关于低分捡漏211大学这个话题啊，其实我觉得真的天上掉馅饼的这种事儿呢，还是得需要我们多多的去观察的。很多看上去分数友好的院校呢，他们背后会有地理位置、专业方向、生活环境这些需要权衡的条件。那211的名头固然是珍贵的，但是适合自己愿意为所选的道路踏实努力，才是呢我们选择未来院校的最关键的事情。升学没有标准答案，多查资料，多权衡利弊，那才能够做出让自己不后悔的选择。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总监制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祝愿每一位正在为前程打拼的同学们，眼里有方向，脚下有力量。无论你最后呢会去往哪一所城市，哪一所大学，都能够在你自己热爱的领域闪闪发光，不负寒窗，得偿所愿，拥有开阔又精彩的人生。好了，我们节目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京时间14:00，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今天我们来分享《小美满》这首歌，周深国语原版，清甜灵动，把日常烟火里细碎的小幸福轻轻吟唱。成龙在《国语无双》挑战这首甜歌，硬汉声线一改往日的豪迈，用粤语新词把平凡圆满唱出历经风雨后的豁达。两代歌手唱出两种美满，来听听这份双倍温暖。

今天我们在听张学友国语版，你知不知道，感觉柔软舒缓，像是把心底的爱意和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氛围感更细腻内敛，满腹心事人人都懂，唯独心上人不曾察觉。一曲双词，两种爱意表达，不知道此刻的你更偏爱哪一种。

0: 忙碌了一天，该静下来听听歌了。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但他唱的时候加了自己的故事。当年事业低谷的时候，他背着吉他在街头唱歌，这段经历让《再回首》与这段归途多了一份沧桑。姜育恒的声音里总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温柔，唱《再回首》背影已远走的时候，像在跟过去的自己轻轻地道别。我们都有过再回首的时刻，现在听着忽然懂了，回忆不是用来回头的，是让我们更加勇敢地往前走。
1: 往前看。

很多人心里都有一版属于自己的约定。周蕙的国语版嗓音干净清甜，唱的是两小无猜简单笃定的小美好，听得人心里软软的。而王菲的粤语版意境完全不一样，更加的成熟内敛，外国淡淡的怅然，像是多年后对一段感情的回望。想知道最先留在您心底的是哪一个版本呢？

听到这里再给您加一个彩蛋，2004年张学友在《活出生命》演唱会中吃着苹果就上台了，松弛到极致，他也翻唱了这首《约定》，真是各有千秋，我们细细品味。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呢？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

邰正宵1993年国语版《找一个字代替》副歌部分，翻遍日记，将千言万语《找一个字代替》，把相思浓缩成一个爱字，温柔又有张力。1994年，谭咏麟粤语版《再见亦是泪》，谭校长沙哑的声线里都是故事，把成年人的隐忍与遗憾唱得入骨入心。一样的旋律，国语是千言万语难诉的相思，粤语是无言转身只剩遗憾。一起来分享经典吧。

华语乐坛最经典的国乐双唱之一，就是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和叶倩文的《情人知己》。周华健唱进爱情里的欢喜与忧愁，叶倩文则道破友情与爱情之间的微妙心事。同一段旋律各有味道，告诉我您更喜欢哪一段？

说到这首经典旋律，原唱林慧萍的《情难枕》真的很有味道，她的嗓音里带着一种经历过后的通透与淡然，唱的是爱过痛过之后慢慢放下的释然，而周慧敏的粤语版《痴情换情深》则是另一种味道，明明知道会受伤，还是愿意一往情深，多了几分少女般的痴情与坚定，一个唱释然，一个唱执着，原唱与翻唱各有韵味，您更偏爱哪一个版本？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田思明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和挚友分别前，两人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那些没有说尽的话，都化作了说再见、难舍难分的歌。

这首歌的所属专辑曾经创下台湾地区首张百万销量专辑纪录。当年李宗盛用笔名倪慧红为他创作，意思是你会红。他温柔的演唱治愈了好多人，很多人听这首歌想起了自己的故事。一起来听陈淑桦

1991年，张学友推出粤语独唱《每天爱你多一些》，这是把歌神地位彻底稳固的里程碑之作。时隔17年，薛凯琪、方大同改编成国语对唱，复刻回忆。清甜女声搭配慵懒爵士的男声，像老朋友聊着曾经的回忆，温柔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您更喜欢哪一首呢？

今天的这首歌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那就是刘德华的《缘尽》。当刘德华遇上张学友，同唱一首歌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先听刘德华的原版，再听歌神张学友的演绎，风格各有千秋。听完评论区说一说您更站哪一边呢？

0: 1991年，刘德华发行了专辑《一起走过的日子》，这首歌作为电影主题曲一炮而红。刘德华的声线带着江湖的悲情，二胡一响，满是回忆。后来，李克勤在歌手的舞台重新改编翻唱，实力唱将搭配恢宏的编曲，感觉截然不同。原版故事感拉满，翻唱华丽震撼。您更喜欢谁的演唱呢？
1: 和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

今天我们来听一首轻柔的歌，黄莺莺《哭砂》。她的声音像带着点潮湿的风，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听起来像在诉说一个藏了很久的秘密。爱有的时候就像手里的沙，握得越紧流得越快，可还是舍不得松开。后来才懂，那些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其实是自己不肯放过自己。可就算这样，还是会感谢那个让自己哭得像个孩子的人，毕竟不是谁都能让我们这么认真的痛过，对吧？

天我们用一首轻快又温暖的老歌给大家换换心情，这就是周华健的《花心》。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周华健充满活力的嗓音，把对美好情感的期待唱得格外动人。听到这首歌，好像就能想起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心里的烦恼也会跟着消散。现在的你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会不会也跟着轻轻地唱呢？想起那些简单快乐的时光，我们一块来听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哪怕过了很久，想起那个人，还是会懂那句，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是一次难得一见的同台演出。1992年，影坛大哥成龙遇上歌神张学友，同一段旋律，国乐双声，成龙用国语唱响《但愿花常在》，坦荡真诚；张学友用粤语演绎《爱得比你深，细腻深情》。一个是一路传奇，一个是乐坛巅峰，气场相合，情意满满，一开口就是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味道。

0: 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韩智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4: 可以弯道超车了。
2: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4: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2: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4: 欢迎乘坐零

迎收听收看林涵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四号的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1度，北镇临海30度，易县32度，白天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四号的晚上八点到五号早上八点，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黑山易县17度，临海19度。最近呢，在平台上大家有没有刷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啊？就有人呢发帖子或者这个短视频，说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啊，也在咨询各位驾驶人朋友有没有留意到，说是在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发现居然有斑马线，这是什么情况啊？高速公路上有斑马线。在我们的认知当中，斑马线呢是行人过街的法定的安全区域，那车辆呢是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停车让行的。那高速公路上出现了斑马线，这是不是意味着高速公路上也可以有行人这样子走过去呢？难道要横穿高速吗？实际上大家所认为的高速公路上画的这个斑马线，它真实的意思，它的名字应该叫高速公路车距确认标线，它可不是人行横道。高速公路车距确认线采用的是白色平行线，和人行横道的斑马线非常的像，但是高速公路上是不允许行人通行、行人步行的，所以在这里边啊，带引号的您看到的斑马线，它其实是车距确认线。车距确认线是设于高速公路上的视觉参照线，用于帮助驾驶员判断并且保持和前车的安全距离的。车距确认线除了大家所看到的可能有这个白色的这样的一个确认线，除此之外呢还有白色的折线车距确认线，就是它像一个示意的这样的一个三角的上半部分没有横线的这样的一个折线，还有呢白色半圆状车距确认线，所以它并不完全呢都是大家所看到的像斑马线那样横条的。在高速公路上行车呢，保持安全的车距是预防追尾事故的关键。车距过近的情况下，如果要是有突发情况，很难啊去把这个距离呀再给它调整啊，或者有这个能挽回的余地。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大家距离太近了。

说在路上看到车距确认线呢，要知道它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必须要和绿色的车距确认标志牌是配合在一起使用的，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组合系统。所以要了解到车距确认线它不会单独存在，有搭档的。那如果有这个车距确认线，我们如何来确认车距呢？教给大家一个办法，它总共呢是分三步。第一个呢是找到起点，当您行驶在车距确认线区域的时候，首先找到第一组标线，也就是它的起点线。我们在路面上会看到，就高速上面它会支一个牌儿，然后牌子呢是绿色的矩形方框嘛，什么0米呀、50米呀、100米呀，这个是一个牌儿，然后呢路面上地面上画的，您会发现有这个像斑马线的车距确认线，还有白色折线呀、白色半圆状的这个车距确认线呀，它都不会单独存在，会跟这个绿牌儿共同搭配。一般情况下，第一组标线起点线是和路旁的0米标志牌儿是对齐的，这一组线就是您开始测量的基准点。观察前车呢是第二步，观察您前车尾部位于哪一组标线上，比如说前车正压在标有50米的那组线上。然后第三步呢，你就读牌计数就可以了，查看路旁边对应的就是它这个护栏上面支的这个绿色的标志牌。如果前车在50米的线上，而您的车头刚到0米线，那您和前车的距离就是50米，这个距离是需要大家伙认真去掌握的。高速公路车距确认标线，它的出现呢，常常呢是发生在超车呀、易肇事或者有其他需要的路段上，它不是凭空出现啊，它有它的重要的作用。首先，在长直线、易超速的路段上，你可以看到它。高速公路视野非常的开阔，路面平直的长距离的路段上，驾驶员很容易出现因为视觉比较单调然后就犯困，就不知不觉的你有可能会超速了，你把握不住嘛，然后就会导致跟车过近呢、或者犯困呢，就比较游离的状态。在这儿设置车距确认线就像是一个客观的一个标尺一样，能够帮助您打破速度错觉，主动的调到安全的车距，要不然会太近了，而且如果没有参照物的话，可能离多近你自己还不太能够把握得准，因为每个人速度还不太一样。第二个呢，在关键节点前有这个引导过渡段啊，比如说服务区啊、停车区、收费站，或者是互通立交的前方1到2公里处，这个地方常会连续设置，它的目的呢就是提前的引导驾驶员开始调整车速，包括车距，那么为驶离主线或进入复杂区域，这就可以做好安全的准备，避免因为突然的减速变道引发追尾情况发生。那么第三个呢，它会出现在什么地方？事故多发或者是特殊警示路段，比如说在追尾事故高发的区域，或者说长下坡的一个末端区域。再一个呢，有的时候我们出现了团雾易发路段呢，这个也会有明确的提示，会特别的增设刚才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的一个示意，这是一种强化型的安全警示，通过反复出现的视觉提示不断地提醒驾驶员这个路段啊非常的危险，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距离。那正好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您认为车距多少才算安全呢？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这样快速行驶的状态下，您觉得车速多少是非常安全的？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来关注一下刚刚更新的天气情况。4号晚上8点到5号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易县18度，北镇临海20度。5号早上8点到晚上的20点，也就是5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明天的时候啊，全市晴天，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呢，大家留意一下，这个温度还都挺高，都是31度。可以说这个白天的温度确实还是能够让大家感觉到夏日的余热余温，易县明天可以达到32度。5号晚上8点到6号晚上8点，全市晴天，南风3到4级。6号晚上8点到7号晚上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

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刚才提到了说在高速上面，多少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才算是安全的距离呢？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根据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方面这个实施条例相关的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车速超过每小时100公里的时候呢，应该和同车道的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车速低于每小时100公里的时候呢，与同车道前车距离是可以适当的缩短的，但最小距离不能够少于50米。第81条是这样规定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遇到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低能见度气象条件的时候，要遵循一系列的规定，都是出于安全考虑啊。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时候，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车速呢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的时候，开启雾灯、近光灯。

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的时候，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那么，并从最近的出口呀，要尽快的去驶离高速公路。怎么样去保持安全的车距呢？其实也是有些方式方法的。比如说呢，在高速公路上，每隔一段路程就会设置一组车距来确认标志。比如呢，通过这个车距呢，怎样去确认一下？我们在高速上您会看到啊，就是您的右手方右侧方右侧的这个地方会有这样一个方块的视距图，0米啊、50米啊、100米啊，就这个绿色的标志牌会非常的明显。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呢，当车头经过0米车牌的瞬间，观察前车，如果车位已经超过50米了，那它的距离呢就是在50米以上。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路面标线作为参考，路面中间的白色虚线加一个空格的话，它是15米，就是它白色的这个虚线白色框一个框就是6米，完全想不到高速公路上一个白框能有6米这么长，对不对？它有6米长，然后中间的那个虚线的空格的地方，就不画图的那个地方是9米，所以一个空格加上虚线，这总共就是15米。咱们出行的时候尽量呢不要跟在大车的后面，你要去避免这个情况发生啊。那如果跟在大型车辆后面，视线是完全受阻的，根本没有办法去观察前方道路情况。如果要是不得已跟车的话呢，注意增大安全的车距，找机会超车，让自己更平安啊，更安全一些。所以这大车咱们不要离它太近了，你会觉得好像那也没什么呀，互相保持一个平稳的车速就好了。但是你不知道啊，这个中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突发的情况。对的，大车是不惯着小车，有的时候它就像刚才那个炸鸡说的，大车不惯着小车，实际上有的时候它根本看不见，它的盲区是很大的。高速时前车刹车呢要点车提醒一下后方车辆，你别光刹自己的车啊，就是光各自顾各自的。一是能够继续保持车距，二是要提醒后车减速，避免发生追尾的情况，给对方一个提醒。还有呢，不要超速行驶。高速公路上会设置车道分类以及速度限制标志，那么驾驶员必须严格的依照限速来行驶，既能避免罚款，又能够保证安全。主要还是考虑安全方面，开车途中一定要集中注意力，保持安全车距，让每一次出发都可以平安抵达。

0: 回来，这里是离汉直通车。稍后呢，为大家来了解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什么地方不好走呢？或者有事故发生，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离汉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离汉，锦州交通广播离汉。
1: 东方华帝城11周年店庆聚会突破五折，9月4号至20号免费钓河蟹，天天赢银票，免费兑好礼，泳池烧烤派对嗨不停，路费养生汤泉全新上线。9月4日至20日，东方华帝城11周年庆聚会突破五折，详询50588。
2: 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 380

这里是临汉直通车，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桥洞桥面、街道转盘都没有大的问题啊，能够正常通行。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可以发送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到临汉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临汉，锦州交通广播临汉，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9月4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易县18度，北镇临海20度。5号的早上8点，明天啊早上8点到晚上8点呢，晴天，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31度，临海30度，易县32度。5号晚上8点到6号晚上8点，全市晴天，南风3到4级。6号晚上8点到7号晚上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

近年来伴随以旧换新，还有减免车辆购置税呀，发放购车补贴等等政策组合拳的带动之下，有效地激活了消费潜力，而且呢，新能源汽车的交易市场也都是热情高涨。那么关于新能源方面呀，就很多朋友呢也都是非常的喜欢，但是当消费者满心欢喜地购入了新款的汽车，到手之后发现它居然是旧款，这可怎么办呢？承诺的相关的功能也都沦为泡影了，这又该如何去面对，如何维权？还有呢，销售行为如果要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话，那么可以判令商家去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的赔偿责任，那这个又该如何去践行呢？我们还是通过具体的案例跟大家伙一起来了解一下，来分享一下。这件事儿是这样的，年过七旬的史先生计划购置一台家用汽车。2023年7月28号，史先生委托儿子向某公司的销售人员进行购车咨询，就说想买车了，买之前不得问问吗？经过对比和沟通，史先生父子明确了购车的意愿，那觉得愿意就在这个地方买了，就向销售人员表示看中了官方指导的是14.18万的23年款的某智领版车型。这辆车具有辅助驾驶和无线充电的一些重要的功能啊，正好契合史先生一家的驾驶需要。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也说到了，像是这种辅助驾驶，比如说智能的，有一位先生呢开车就完全依赖于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开车服务，结果自己呢就完全撒手了，就放任了，后来在高速公路上出现了事故啊，连翻了几个翻转，幸亏佩戴了安全带，没有生命危险。那么今天的这一起案件又是提到了，因为辅助驾驶功能啊，还有一些无线充电的这些重要功能，其实这个还是很吸引人的啊。这些购置需要当然无可厚非了，但是是否能够真实的得到呢？就在这一天，史先生的儿子就和公司签订了新车订购单，而且其中明确说到了某车型指导价14.18万元。3日之后，史先生之子就他的孩子嘛，前往某公司提车，本来想加一个很好去辨别的史先生，儿子可以换一个别称，但我后来一想别称算了吧，就是史先生的儿子，这样可能更文明一些。双方就签订了缴款明细，手写标注了购买新车车型为某型配置，而且呢指导价格是14.98。通过旧车置换与使用优惠之后，实际的付款合计12.75万元。提车之后，史先生满心欢喜地驾驶新车上路，但是苦恼于车辆宣传的重要功能始终没有办法去激活。一次偶然的机会呢，史先生发现车辆的生产日期居然是2022年11月，他就意识到某公司向其出售的车辆可能是2022年的旧款，就主张某公司呢存在不实的一些行为，要求退一赔三。史先生的主张遭到公司的拒绝，公司方认为史先生咨询的时候购车意向虽然是针对2023款，但是因为2022款的优惠力度更大，已经变更为购买2022款，且最终购买的车辆的外观和配置均经过史先生本人的同意，缴费明细当中明确记载了车架号以及发动机号，史先生也签字了，视为其认可车辆信息。哎，这个要说到这儿，好像人家4S店应该没有什么

问题，对不对？你都经过你同意了，而且各项明细都已经写得很明确了，还记载了车架号、发动机号，那就说明你认可。嗯，炸鸡说都是套路啊，那是不是的？咱看一看后面怎么办。双方协商无果之后，史先生于2024年将某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新车订购单缴款明细，判决某公司向其返还购车款以及其他的费用，并且支付车辆价款的3倍的惩罚性赔偿金。一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史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史先生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3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那么在北京市第3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之后，认为核心的争议有2点：一是史先生在购车的时候约定的标的物是2022款还是2023款汽车；第二个是如果某公司交付的车辆与约定的不符，是否构成了不实。法院认为，首先呢，从合同缔结角度出发，明确缴费明细不能够作为新车订购单的变更。为什么呢？首先，一方面啊，新车订购单的性质是书面买卖合同，而缴费明细的主要功能在于对于各项应交以及优惠费用金额的一个确认。没有合同条款约定，那么在双方没有约定变更新车订购单的前提下，缴费明细不能改变新车订购单核心条款。另一方面，缴费明细载明厂家指导价14.98万元，系手写内容，不能够排除为候补的内容。且以指导价的变更难以推导出购车意向的变更。此外呢，史先生在车辆交付后的使用中，曾向某公司销售人员咨询如何启动2023款车辆的某项特有功能，销售人员没有做出提出异议，并且做出激活步骤的提示，那应认定史先生购买2023款车辆的意思，表示呢没有进行过变更。再一个，咱们从合同履行角度出发啊，史先生对已购车辆，就是他的合格证尽到合理审查义务，车辆的生产日期和车型车款并不能够完全的去对应。根据《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16条，还有《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12条，交付合格证是车辆买卖合同当中销售方的法定义务和职责，但作为普通消费者，在提车的时候仅能核对合格证上的车架号、发动机号等信息与车辆信息是否一致，苛求消费者通过识别合格证还有名牌来区分新旧款的车型。你让一个消费者去通过这个号去核实一下新旧，过于苛刻了。根据官方回函，2022及2023款车辆的主要区别在于动力电池容量和官方指导价的调整，从外观和配置没有办法去直接的区分。那么法院强调，合同的订立与履行分属不同的阶段，车辆的交付属于车辆买卖合同的履行环节，史先生在车辆交付时是否核查车辆合格证，不影响其是否购买2023款车辆或是变更为2022款车辆的意思。那么法院对某公司交付的车辆与约定不符的行为是否构成那个，如果要网络上来讲的话，欺某诈啊，做出认定。其一，某公司称售卖的2023款车型都是2022年底开始生产销售的，与官方回函当中载明的上市时间及案涉标的物情况不符，某公司明显存在不实陈述。那么第二呢，某公司主张2022款汽车优惠力度更大，与新车订购单缴费明细显示的购车折扣也是有矛盾的。那么第3点，当时案涉车辆的销售人员他的证言载明是这样说的，原话：店内有一批积压的老款车，新款车和老款车的市场价有出入，只有老款车才能给充分的优惠，按照店内领导要求，基本优先卖老车，上市优先清理老车也是所有车辆销售厂商的潜规则，

还有呢这样一段原话啊，证言是这样说的，说副驾驶上边显示生产日期超过半年以上的界定为库存车，签订缴款明细时我知道出售的是库存车，客户不细看是看不出来的，提车时未告知客户，因为知道如果要是告知肯定就不买了。所以总共呢是三大点吧。那么通过这些证据呢，其实足以证明史先生未变更车辆购买意向。咱就说，要消费者你要真想买的是这一款，里面有它所必要的一些功能啊，它是不会轻易的去换的，甚至往更低档的一个那个没有这个功能去换，更不太可能啊。单独的是因为可能价格啊米上面会有一些优惠而放弃自己所当初就相中选中的这个功能，这个确实。不太可能。某公司呢确实是存在故意隐瞒情况，将22款库存车当23款汽车销售的事实。综上呢，最终啊，中法认定的是某公司的行为符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的规定。那具体内容是这样讲，消费者存在其某诈的行为，应当支付惩罚性赔偿的情形，改判撤销双方签订的新车订购单，判决某公司向史先生退还购车款，并支付3倍赔偿款。是不是听到这儿都感觉到大快人心？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法治呢是消费者权益的保障。那么在刚才跟大家伙所分享的这一起案件当中，经营者利用的就是信息不对等。多坑人呢，将消费者订购的新款车悄悄地更换为从外观和配置难以直接区分的库存车，这是典型的就是刚才所说的网络用语的话欺某诈的一个行为。这一类的行为隐蔽性强，识别难度也高。那么在这个案件呢跟大家伙分享的经典的原因就在于强调对隐蔽性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坚决追责的司法立场。所以大家伙不要认为说那这个是不是自己不占理呀、含糊其辞的然后直接给您答对过去了，你就觉得那人家说的对。很多时候呢坚定一下自己的立场，这样呢也许能够为您维权。就是首先第一步呢，您立场坚定了，你首先你就认可自己这个方确实我没有之前说过那种啊，我要为了折扣也好或其他也好我认可换了这样的一个库存车，我并不认可，我并不知情，那就把您这些证据交给司法人员相关的人员为您进行维权。这样呢也是彰显守护公平交易、捍卫诚信经营的坚决决心。那么对于经营者来说呢，退一赔三是高悬的法律戒尺，更是诚信经营的底线约束。以旧充新，被判退一赔三成为一记直击商家侥幸心理的警钟，信息优势不能够优化为商家谋取不当利益、侵害消费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啊，不法工具。商家不得依靠模糊合同条款规避告知义务，更不能刻意隐瞒可能影响消费者选择的重要信息。投机取巧、违背诚信的经营模式是难以长久的，唯有全面如实地进行交易流程，规范交易流程，才能够牢住企业信誉，行稳致远。所以啊，这个任何的一些欺瞒的行为啊、投机的行为啊，终将会使企业付出高额的赔偿，这可是赔三呢，商誉也会受损，代价也比较沉重。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法律是坚实的权力盾牌，也是理性维权的裁判指引。以旧充新的行为这是非常隐蔽的，普通的消费者真的是很难去识别。那么通过这起案例呢，也是提醒咱们广大消费人员应当明确自身交易预期，与经营者清晰地确认交易标的的关键信息以及重要功能。重要的是还有你要留存一些证据，要不然手里没有证据啊，有的时候也很难去进行更好的维权，不是说不能，会很难把你的权益最大化。留存合同票据，固定宣传承诺，不轻易口头约定，不忽视条款细节，审慎查验车辆信息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发现商家交付标的与约定购买标准不符的时候，要积极主张权利。对于
行业规范而言，退一赔三的传递的鲜明的就是价值导向，这更是促进市场有序发展的规则基石。刚才这一起案例也是精准挖掘以旧充新的消费方面的套路，有力惩戒汽车销售合同约定与履行标的不一的不正当经营行为。严厉打击失信逐利的行业乱象，并且释放了清晰的司法信号，那就是市场经营是可以逐利，但是呢，您不能失信；商业竞争可以灵活，但是不能欺诈。任何试图通过误导消费者、篡改交易内容、规避自身责任的行为，终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制裁。各行各业应当依靠诚信与质量实现良性发展。当然，消费市场的清朗有序离不开三方发力，经营者坚守契约本心，消费者擦亮维权双眼，行业健全自律规范。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遇到比如说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通过刚才这一起案例呢，大家也可以找一下自己的这个合理的合法的维权的方式，及早的进行维权啊。有的时候你要是拖延维权，它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期限，或者说呢有的时候您这个证据没有办法能够有效的保存，你可能过了那个期限，你这个证据收集也会变成一个困难的事情。周一和周三下午3点到4点呢，都会有律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呢进行维权，然后呢对您的咨询呢进行一对一的详细的解答。如果要是需要这样维权方式的，也可以在星期一或者是星期三下午呢3点到4点期间，在平台留言或者关注林涵的抖音平台，直接咨询问题就可以了。抖音平台呢可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迎回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4号啊，今天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1度，北镇临海、易县32度。4号晚上8点到5号早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黑山易县17度，临海19度。整体来看，白天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高一些啊，但是早晚呢温差也比较大，如果要是出行啊，或者呢有这个锻炼的话，早晚还是要多带一些衣服的，比如说长裤啊、外套啊，也是有必要的。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听直播间的黑山、开心一还有716，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了解一下汉口街方面吧。8月29号到9月10号，今天的是4号，还有一系列的工程可能还没完成啊。到10号呢，施工单位将会对汉口街和平路至宜昌路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途经施工路段的时候，请减速慢行，互相礼让，确保出行安全。

0: 我笑着摇头，像最初相遇。
1: 中秋节很快就要到啦，来关注一下啊，关于休假方面吧，咱们中秋节呢很快要到了，但是后面呢其实还有一连串的有假的时间，咱们看一看哦。据说啊，2026年秋假的时间，11月2号到4号，秋假和周末形成连休，也就是10月31号周六到11月4号周三，这会放假，总共5天，不调休。对，这事儿虽然跟我没有太大关系啊，但是我觉得有的能休得上的，是不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呢？分手的话说不出，我要是能回归学生时代该多好，5天呢、啊。

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间段云飞桥南向北方向下桥的引桥处车辆会有一定的排队啊，一直到洛阳路段车辆呢都是有这样的缓行的状态，洛阳路呢行人还有非机动车也是有一定的混行的，请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其他的路段上没有太大问题，街道啊转盘桥洞桥面没有太大问题，都能正常通行，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到林涵抖音直播间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再来关注路面上的施工情况，提示大家伙，8月29号到9月10号施工单位将会对汉口街和平路至宜昌路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途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互相礼让，确保出行安全。

上就是今天林涵直通车的全部内容，主持林涵，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畅通晚高峰节目。

0: 手机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0: 东方华帝城十一周年店庆聚会突破五折，9月4号至20号免费钓河蟹，天天赢银票，免费兑好礼，泳池烧烤派对嗨不停，路费养生汤泉全新上线。9月4日至20日东方华帝城十一周年庆聚会突破五折，详询50588。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北京时间16:32，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整体来讲呢，车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广州街和延安路从北到南这一段，严格意义上来讲呢，是从延安路一直到解放路的广州街上，南北双向车特别多。现在才16:32，还没有到咱们城市的高峰时刻呢。前几天这个路段都是非常拥堵的。云飞桥南向北呢是半桥的车，下桥之后到洛阳路那一段南向北车也比较多。白老港西向东南京路上排队缓行的状态，其他的就是咱们的附属港北向南是小小的排队缓行，其他的街路都是比较畅通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昨天还有遗憾吗？明天辉煌灿烂吗？不重要，今天充满期待呀就行了呗。刷剧、看戏、工作、游戏、下班、美丽、热搜，给田许宁做数据。朋友、闺蜜、约会、相聚、啤酒、炸鸡，又长二斤，不一块哉你。晚高峰走起。我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今天数据已经做完了。嗯，浮华是好事是吧？今天发自肺腑的，知道吧？富阳说不爱带大赌吗？要是赌的话我就上别人家睡觉去。不赌，回自个儿家吧。你这是星期五从那边回，哎呀有一点点啊，其实就是到泰山路那一段一点点，算不上拥堵，倒也是。你此时此刻出来我保你，保你畅通，别的时候再往后走，晚高峰时候我可不保证了啊。建平周五快乐，对，我意识到今天是星期五了，非常的带劲呢。子弹说好好散文，意识流，其实这是奔跑的 rabbit 加一个躺着。嗯，平躺快乐的不行，明天星期六更不行，周日特别不行。做一个节目预告吧，本周日7点到10点，本姑娘本人将会和三位男主播，新鲜男主播上节目，你懂不懂？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哎？噔噔噔！是谁帮咱们得解放哎？真快乐！哎，有一段黄梅戏《牛郎织女》里头，那个唱段叫做“到底人间欢乐多”。你看，所以昨天有遗憾吗？明天辉煌灿烂吗？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珍惜现在这个美好的状态。礼拜天7点到10点，多么令人期待！西西说：“我想听那个黄。”后写的诗，不是你说黄梅戏是吗？那叫，那是皇帝写的诗吧。皇帝题的诗，皇后绣的缝，我猜错没有？

多好听呀，耳朵听了之后感觉就是很舒服的状态，这是乐音，这不是噪音。好家伙，我们小区前半夜狗叫，后半夜鸡鸣，纯纯的噪音呢。我说我怎么这阵总失眠呢，来了这俩也不知道是谁家养的。

就是还是一方山水一方人，我们东北这个环境产生的就是二人转这种艺术形式，我们河北那个地界产生的就是河北梆子那个样子的戏曲。你看往人家南方是吧，秀美清风明月无价，山川秀美有情，人家产生的艺术形式就是这样的，也没有使劲无了豪风的，多好听啊。明天又可以爬山了，开心，开不了一点心，谁去呀？

西西说：“我就爱听你说话，说话真好听。是这样的，就是迷人的话我不会说，但迷人的我正在说话。我是之前看有一个人这样讲的啊，还说这世界上有两种人很迷人，一种是我这样的，一种是像我这样的。”谁好意思说这种话？你说，哎呀，好不好听？大家喜欢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我努力，就是想把一种快乐的情绪传递给大家伙儿。上一天班唧唧歪歪的，我要给大家讲到数学题，大家是恨不能得拿大嘴巴子抽我。再说了，数学题我也不会讲。

0: 有好多好听的音乐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在某个角落，也可能在大众的耳朵里，也可能在我们个体的某个人的心里。总之呢，这个世界真的是很美好的。还有些人让你感到很快乐，你看见他那张脸，你就觉得哇，哈哈。那就唱个歌吧，小娘子。哎呀，你说你想听什么歌，说个歌名出来吧，歌词哪怕我去百度一下子也行啊。再说我们这个是戏曲曲艺的，我们设定的是这样的，出了框框是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拆台呢？刚才我们听的是什么黄梅戏，然后我们熟悉南方的有花鼓戏、越剧，什么还有广东的那个越剧，以及什么上海的沪剧、桂林，就广西的有一种艺术形式叫做桂林彩调，也很好听。反正等等等等吧，来段花鼓戏，大伙都会唱《刘海砍樵》。
1: 我这里

这老歌为什么我们老说老歌好听？是真正的老歌好听，还是我们个人的一种感觉呢？谁知道啊？或许你让现在的，10后、00后的小朋友们，他们会说现在的音乐好呀，你们那个太老了呀。

包括我们的音乐都是。子丹说，最后我浮现的是不落的身影，决定回去实刷团长。哎呀，真的，你这一说我这就，哎呀，我这心有点不得劲儿呢。就包括我们听见那个迷龙唱的那个是什么来着，就他唱了打了马赛克那二人转。小妹妹叫我来呀，是吧？哎呀，我也看过好多遍这个了，很好的作品。怎么为什么让我唱起端起爱情的酒啊？我不会这个呀。端起爱情的酒啊，疯狂有滋味，是这个吗？

慌，这都什么时候的歌曲？我这么年轻，你这人呢？是不是啊？你给我出这个题，你明显难为我们这些00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欣赏阈值放宽一点儿，欣赏一下粤剧。

孙悠悠说，南桥港施工画标线太不讲究了，晚高峰东向西东西方向居然占了两条车道，太堵了。南桥港施工画标线在晚高峰的时候，是这个意思是吧？你不反映的不是说那标线不合理，而是施工时间不对劲儿。爱丽丝说，月我有个要求，你好好学学手相啊之类的，完了给我看看，我一看那些脑瓜疼我也疼。再说了，咱不得相信自己吗？相信自己，只要我们努力。我那天看见小乐，我们在走廊里就是上节目之前啊都聊天儿，哎，他说我给你看看，我说好呀。哎，最后得出个结论是啥？又看手又看脸，结论是你这辈子没有什么大风浪，但是你也没钱。你我说你可这，哎呦，我是要踹死你。你平平稳稳还不好呀？我说好，但是我想有钱。他说那够呛。啊，又打击我一把。我说真的，你能不能你让我那个啥，你让我想想办法让我有钱。他说那不可能，直接三连击，就给我击倒了。我说你看我这脸多富态呀。他说不在这个。还是得相信自己啊。福华说，你唱段打麻将那个，哪个？牌点点又叨叨，夜过半宵，赤棚刚听呼，热情难消，你等儿童我吊九条，官威那四点撂跑，庄家胡了八十三幺，是这个吗？啊，我知道了，你说的是那个什么，小时候胖根本不算啥，那个吧，想不起词儿来了，没有那个，我也找不着那个本儿。爱丽丝说，对，一看我给你看一看，你是个女的，我知道，你算得真准。哎呀，说这个，我今天我受打击了。上节目之前我不跟林涵交接班吗，他一眼就看见我头上白头发了，他给我拔了一根，拔了一根，拔下来之后吧，我说还有吗，他说小姐姐还有，连拔十多根儿，然后他说还有，我说不拔了。哎呦我的妈呀，我老成这样了呀，我那个心呐。

0: 走不动了，头发白了，说不动话了，上不动节目了，还怎么跟大伙聊天呢？抖音私信你了，有话就在这儿说呗，这个弄的你这，我没看抖音。哎，不对劲儿啊，为什么时间16:58了呢？我这边我还跟大伙聊天聊的。哎呀，不好这个样子吧！本来还想听一个陆游与唐婉那个《浪迹天涯》呢，毛维涛老师的。那我们就听张国荣唱的越剧吧，广东的来个来。
1: 你写，拜神啊！
0: 叩
1: 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啊！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3: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4: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3: 锦州附一，
5: 健康有道。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口腔门诊的主任杨仲恒。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犬齿牙和烤瓷牙的区别。犬齿牙和烤瓷牙都是目前临床上常用的固定义齿的修复方式，比较而言，犬齿牙的外形透明，质感更像真牙，这是烤瓷牙很难完成的任务，因为烤瓷牙需要用不透明瓷来遮盖金属基底，从而影响了修复体的透明度，而犬齿牙则用良好透明性与遮光性的高强度内灌解决了这一美容顽症，使牙颈部也能达到良好的美观效果。第二点呢，犬齿牙不会造成磨损，烤瓷牙的硬度大于牙釉质，可以造成对颌牙的磨损，而犬齿牙的硬度与牙釉质近似，不会造成对颌牙的磨损。第三点，犬齿牙没有牙龈黑线问题，金属在口腔内氧化形成灰色的氧化物，沉积到牙龈边缘会引起龈缘变灰，影响美观，而犬齿牙则没有这种问题。第四点呢，犬齿牙维护牙龈的健康，部分烤瓷牙的金属会对牙龈有较严重的刺激，部分人特别是女性比较常见，对金属过敏而造成牙龈的肿胀出血，甚至有患者对贵金属也过敏，而犬齿牙基本上没有发现敏感的病例。第五点就是犬齿牙的内外灌结合的比较好，金属和瓷的结合是很薄弱的，经常可以见到瓷和金属剥离而露出灰黑色金属的情况，犬齿牙的内外灌都是瓷，瓷和瓷的结合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通过对犬齿牙与烤瓷牙的临床实践的比较之后，可以很明显的发现，犬齿牙大大的克服了金属烤瓷牙的缺点，材料坚固，稳定性强，让牙齿修复更加完美化。再加上经过专业医师严格规范的操作，犬齿牙的寿命要比普通烤瓷牙的更长。有数据显示，65%左右的犬齿牙能使用20年以上。如果平时细心呵护，犬齿牙的寿命会更长。并且犬齿牙对磁共振和 CT 的检查都是没有影响的。治疗的是牙齿，改变的是人生。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口腔门诊主任杨仲恒。
7: 东方华帝城11周年店庆聚会突破五折，9月4号至20号免费钓河蟹，天天赢银票，免费兑好礼，泳池烧烤派对嗨不停，润肺养生汤泉全新上线。9月4日至20日，东方华帝城11周年庆聚会突破五折，详询5058。
0: 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寨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4: 北京时间17:05，关注这个时候的路况。刚才有朋友提到了南桥港有施工划线，所以造成东西双向。不好走，这个时间你干活是吧，到晚高峰了。此时此刻呢，东向西，在这个南桥港东向西车多啊。另外呢，在云飞桥桥面上是将近一桥的车了，还有呢就是云飞街上从市委港到白楼港这一段南北双向，尤其这两个港区附近车相对还是要稍多一些。今天的延安路在火车站前东西双向车多，往常不是这样的，往常这两天延安路广州街堵车这是正常的，现在南北双向以及东向西已经是非常拥堵了，附属港西向东，再有呢原华光转盘北向南，以及适应街和重庆路西向东，这个车流量相对都大一些，城市南侧还没有太大的问题，像市府路啊、科技路啊、武汉街福州街上车辆还没多起来呢，但是福州街什么学院路那边车相对多了啊。另外呢，科技路和成都街东向西有点小拥堵，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7: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8: 车水马龙，
9: 穿行
8: 大事小情
9: 完成，
8: 打开广播，
9: 相逢，
8: 调整引擎，
9: 快乐加速，
8: 大街小巷都在听，
9: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4: 继续进行中。
10: 大家好，我是洪亮。
4: 大家好，我是谭月。
10: 欢迎收听我们畅通晚高峰的下半场。
4: 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进入双人对播阶段了。
10: 没错啊，今天是9月份的第四天了。俗话说得好，叫金九银十。
4: 啊，
10: 就是旅游旺季
4: 哦。
10: 我昨儿看了一视频，特别有意思。
4: 啥呀？
10: 就是酒泉那个鸣沙山。
4: 嗯，
10: 好家伙，那就人满为患，你知道吗？那骆驼队，
4: 人比骆驼多。
10: 就是大伙儿说了，这是打匈奴吗？这是？
4: 是那么说的，
10: 是吧？
4: 嗯。
10: 然后还有一句话说，这个告诉王维一声。
4: 谁？
10: 王维。
4: 啊，他又是咋的了？
10: 他说：“现在西出阳关，全是故人。”
4: 王维说：“这我也不是静影那么写的，
10: 当年没这么多人呢。
4: 我没想到这样子呀，
10: 当年也没有这么多人呢。
4: 啊，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出行这么便利。
10: 所以说，这个九月份的时候呢，大家真的是觉得秋高气爽，然后出去啊玩也好啊，还是溜达也好，心情是不一样的。
4: 是的，有些人呢要撒出去了，有些人归笼了，这、孩子们是吧？
10: 对，
4: 又跑到学校里边，你得上课呀，你得成长呀。你上学了，你就不得好好学习吗？你现在还能天天玩手机吗？咱就说的。
10: 不耽误，
4: 不耽误学习，真是急眼了。
10: 不影响，
4: 这情绪一点点就上来了。
10: 就当年啊，当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学校老师就经常批评我们班学生。
4: 嗯，
10: 你们俩，就你们俩，你俩不搞对象，我跟你讲，你学得多好。
4: 清华北大手拿把掐，
10: 是吧？
4: 嗯。
10: 后来发现他俩离了也那样，
4: 也没掐住，
10: 是不是？他也没学习好哪儿去。
4: 孩子们这个该收收心，然后家长呢跟孩子们再战斗战斗，战斗就是管管他，
10: 哎呀，
4: 归拢归拢。
10: 我跟你讲，
4: 然后上上火，生生气，闹闹心。
10: 就现在孩子跟家长是什么关系呢？就是既是敌对势力，然后呢又不能撕破脸皮， 表面上呢得保证那种和颜悦色，然后底下就是斗智斗勇。
11: 我怎么没跟我妈这么干过呢？
10: 哎呀，那牙根咬的，你小时候没干过吗？
11: 我妈应该感谢我。我认真学习，我自己到家之后写作业，然后看课外书。
10: 你那
11: 不玩手机？
10: 那时候也没有手机呀。
11: 但我看电视啊。
10: 看课外书，当年我真是跟父母斗智斗勇，
11: 如饥似渴的看课外书。你没有吗？
10: 我那时候啊，
11: 嗯，
10: 看课外，谁有时间看课外书啊？
11: 那你干嘛呢？
10: 很忙的。
11: 你除了看一辉子龙之外，你还干嘛？
10: 妈，晚上我想上刘洋他家学习。
11: 人家刘洋还学习呢，人刘洋出去玩了今天。
10: 你上人家学习干啥去
11: 啊？说的就是呢，
10: 就是我们老师吧成立了一个帮扶小组
11: 啊。你俩学渣帮学渣呀。老师咋分的？
10: 我30多名，他40多名，老师说让我帮助他学习共同进步。
11: 我不能让你去，刘洋这孩子我了解他，那看起小说来就没够。你俩能干什么好事儿？
10: 游戏机呀、啊、
11: 游戏机玻璃球，你一天到晚你还能学习
10: 魂斗罗呀？哎呦，那个年代哈，真的是就是大家在一起玩很快乐，然后各种理由，比如说今天早上早起，妈给我烙两块糖饼，我们
11: 你要钓鱼去呀、啊、你真猜。
10: 那时候家里的妈早上烙饼啊，我准备出去早读。我说太早了吧，
11: 你这早读，你拿这你什么玩意儿？你那个杆是个点读杆啊。
10: 你看就没经验，杆能放家里吗？
11: 嗯，
10: 杆能放家里吗？
11: 水桶呢？网呢？
10: 那不都得搁外边吗？
11: 鱼食呢？
10: 那不都得放外边吗？
11: 放刘洋家了。
10: 走廊小拐脖，车棚的一溜角，对不对？然后早上4点多钟跟着同学两个人直接就奔咱们那个女儿河了。
11: 嗯，
10: 然后抛杆啊，钓鱼，钓完鱼还有功夫熬鱼汤呢，不耽误早上上学。
11: 哎，你这不费眼睛？孩子们又耽误功夫，又耽误学习，又耽误眼睛，耽误视力，耽误身体。
10: 嗯，
11: 不也玩手机？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10: 后来钓到第3天的时候，露馅了。
11: 谁走漏的风声？
10: 没有走漏风声，俺娘就说了：“你是我生的，你干啥我不知道。”跟踪我。
11: 嗯。
10: 给我俩当场就擒获了。
11: 刘洋他妈大嘴巴子扇的。
10: 嗯呐，他俩一块来的。所以说这事就漏了，漏了之后从此我的钓鱼事业就断了。这要不以前还行，
11: 怪不得长大了现在又开始蠢蠢欲动的想恢复自己曾经的。
10: 哎呦，当年那个就是当年真的啊，就是
11: 霸王基业，
10: 就是你真是好孩子。我觉得我那时候真不算是好孩子，
11: 我就看个电视。
10: 嗯，电视我是从基本上就是有时间不在家待着，
11: 但我真看课外书啊，我看小说。
10: 你看古龙？
11: 古龙、金庸、梁羽生、温瑞安、琼瑶、余情、席绢，没有不看的。
10: 那你在我们那地方也叫坏孩子。
11: 我看课外书，你这真的是。
10: 当年我跟我们政治老师俩干了一仗。
11: 别跟老师打架，你
10: 这不好。那不行，
11: 尤其政治老师，别跟他打架。

0: 要陶冶我的情操，坚定我的意志，
1: 嗯，
0: 是不是跟背题是一个道理？
1: 但是题你没背下来
0: 我
1: 呀，
0: 说背啥的去？
1: 你没有分儿啊？
0: 考这个吗？考这个吗？
1: 那你是语文范畴你，你语文老师高兴
0: 是不是考这个吗？
1: 然后语文老师跟政治老师吵吵起来了。
0: 那小半年吧，我就是政治老师的贴身护卫。
1: 左护法，
0: 走法不得坐着吗？
1: 嗯，
0: 贴身护卫，
1: 哦，我要是政治老师，我不让你贴身，
0: 门口站着。
1: 我让你后边站着，我得盯着你，还得。
0: 老师来了，
1: 七月说，出租车尾号969，这个，好家伙，往外扔垃圾。
0: 这不好啊，
1: 嗯，
0: 这绝对不好。
1: 嗯。
0: 就是这怎么说呢？就是咱们这个干净，就不能说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干净，就整体干净，就是都靠大家。
1: 是的，
0: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你一车不一袋不珍惜呢，是吧？
0: 城市怎么才能干净亮丽？
1: 青桔一直咳嗽说，龙旗湾大道从锦州东高速口开始，一直到娘娘宫路口这段呢，所有的红绿灯都不亮了。我分析是停电了，这个时间大家下班时间来往车辆注意安全。他分析的啊，
0: 嗯，
1: 我觉得您分析的是正确的，
0: 有道理。
1: 要不然不能都不亮。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1: 哎呀，我们俩广告时间还在探讨着，他经常被从游戏厅拽出来，然后我在家里边，我爹催我出去玩会儿啊，出去玩会儿啊。
0: 啊，
1: 真的，
0: 真的啊！
1: 他把我把看书把眼睛看近视了，结果还是近视了。
0: 就是家里知道你看课外书吗？
1: 知道呀，
0: 然后也不管，
1: 我跟我爸我俩就是抢着看啊，因为他也爱看武侠。
0: 就不管，不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书。
1: 不觉得。
0: 我好家伙，你这个就相当于《红楼梦》里的黛玉，这就是。
1: 什么都看啊。
0: 啊，谁不管？
1: 是书都看，
0: 是吧？
1: 什么故事会，什么青年文摘，但是那个
0: 读
1: 时
0: 者。
1: 候读者，但是那个时候为什么特别少呢？一本书全班同学全看，都当宝贝。
0: 穷呗，那简单，
1: 哎呀，真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年代就是书籍这个，那不得买吗？
1: 好家伙，那故事会现在看来都是狗血故事，当时看得如痴如醉。
0: 当年觉得是狗血啊，自打看完了某个那个平台的小说之后，我就觉得那些都是合理的，相对来讲是比较合理的。
1: 浮华说还有忍者神龟，那这，
0: 云朵说，我跟你说呀，家长和孩子的关系就是老臣伴昏君，有道理，
1: 总结很到位。
0: 有道理，你得哄着，你知道吗？然后你还得防止他叛逆，
1: 对，
0: 有的时候他万一破罐子破摔不上朝怎么办？你还着急，你还得跟他，哎呦，你感觉太不好了，我跟大伙儿讲。所以说，孩子这事儿就是得沟通啊，没事儿呢打点感情牌。
1: 哎呀，那你像我同情你们吧。
0: 是啊，让那个昏君呢能早日变成明君。
1: 老陈什么时候能告老还乡？
0: 哎呀，这个基本上就是干到老，学到老，学到老，
1: 忙到
0: 干到
1: 老。
0: 老，忙到老。就是现在咱们家长啊，真是对孩子这个关心态度啊，南北方是有差异的啊。就是咱北方对孩子真的是挺照顾的。
1: 家庭之间也是有差异的呀。
0: 总体上来讲，北方还是照顾孩子，
1: 嗯，
0: 对吧？南方好多地方，感觉对孩子没有，就是像咱北方人这么上心。也不是说不爱啊，就是方式不一样而已。
1: 醉也说看什么课外书，那玩意儿有时间看课外书吗？
0: 看看姐姐妹妹不好吗？
1: 看完学姐看学妹，
0: 看完同桌同班看隔壁班，
1: 那么多姐姐妹妹不都得我守护吗？呸！你上一边拉去。
0: 当年但凡有这胆儿，也不能30多岁才结婚，
1: 好家伙！
0: 是不是？
1: 姐妹能团结起来挠你，我跟你讲。
0: 姐姐妹妹，当年我的天，上学的时候，你就这话，我跟大伙儿讲，就是这都属于青春的感悟，慢了不是半拍的问题。
1: 不是，但凡说这些的，其实就都是没有姐姐妹妹搭理他的。来来来，我们。看完大闸蟹，看大闸蟹；看完二两的，看二两半；看完二两半的，看三两；看完三两半，看四两。
0: 今天卖螃蟹啊？
1: 哦，这
0: 卖多
1: 是
0: 少钱？
1: 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 开始预售了，大家伙呢可以现在就可以输入大闸蟹三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嗯，我们先把

0: 最近商城的这个活动说一下。
1: 嗯，
0: 如果是大家伙经常在商城上买东西，你一定要去参与这个活动，他给的东西很好，而且呢大家得奖的机会非概率非常高。商城实付满499元起，随单就可以赠送专属的优惠券，您下次再买东西就直接给您减钱了。实付满888元起，满赠就送好礼，比如说海蓝之谜的洁面，雅诗兰黛的粉水，智妍的面霜，还有什么永礼记的蜂蜜，伊尼特红酒中秋好礼。你看看，你要是已经是消费那些了，你一定要去领这些东西啊。
1: 等会儿啊，我给大伙儿说一下刚才这个螃蟹这个事儿，我可看了，挺给力啊。
0: 回复大闸蟹，
1: 对，
0: 说活动回来之后关注大闸蟹。
1: 就是螃蟹的事儿，你问我，我对这事儿比较门清一点啊。
0: 嗯，能吃。
1: 我是这个每年呢有一个朋友，然后呢就是基本上到这个吃蟹的时候都给我寄过来这么就一箱蟹。
0: 秋风起就是
1: 蟹脚养是吧？然后呢我养螃蟹特别有经验，因为我们家属于就是人一般凑不齐，
0: 嗯，
1: 有的时候寄来之后是周三周四，然后呢基本上就得等周末大家。
0: 那得让它保活呀。
1: 别怕，保活。
0: 怎么说？
1: 你如果这螃蟹到家你不想马上吃，
0: 嗯，
1: 你给它找一碟儿盘子也行啊，然后你一定要把蟹绳给捆好，不然的话它那玩意儿可厉害了，
0: 是
1: 晚上在你冰箱里乱爬，给它吊过来肚朝上，然后呢找一个就是咱厨房那样的湿巾，或者咱们女生那个用的那种就是
0: 面巾
1: 蘸上水啪给它一盖，你知道吗？冰箱里一放
0: 它就老实了，
1: 它能活好长时间、
0: 哦、
1: 而且不怎么掉分量，
0: 好主意的嘞，
1: 是吧？然后你蒸的时候呢就是正常蒸，但是切记啊，别舍不得吃。
0: 嗯，
1: 就是今天蒸的蟹子，
0: 一定要吃完，
1: 一定要吃完。
0: 对，
1: 就是今天蒸这蟹子，它顶鼻儿的香，甭管是公蟹还是母蟹。但是如果你凉了之后，你要再热一次的话，这蟹子基本上就没法吃了。
0: 好，我们来说说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今天咱们商城上架的就是永礼记的，这是它品牌名字啊。
1: 对，
0: 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如果是想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有很多老朋友也在等着这个商城上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呢。
1: 嗯，
0: 它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呢，给咱们频率注意啊，锁定了专属的蟹田。
1: 然后我们有一个身份证，就是那个蟹扣。
0: 对，
1: 你呢可以拿那个，它基本上都会扫码，你可以扫下码，你就知道这个蟹子究竟是从哪儿来的，也是本地溯源的意思，差不多是吧？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公蟹母蟹都是
1: 价格啊，
0: 肥美的。
1: 我们跟大伙说，为什么刚才我看了一眼，我就觉得这个价格太便宜了啊？阳澄湖的蟹子不便宜，
0: 嗯，
1: 当年我跟着
0: 主要是你看它是几两的，你得说说多大的。
1: 当年我跟着上那哪儿，上那个浙江的时候，然后人家那个村长夫人，
0: 嗯，
1: 特别好。哎，大姐啊，
0: 啊，
1: 大姐那年没到60，
0: 啊、哦，大姐
1: 大姐那年没到60，然后呢，她就属于典型南方水乡人，
0: 嗯，
1: 长得特别白。
0: 这跟你说的螃蟹有什么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当时我们那个菜上的是啥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炒什么腊肉了
0: 啊、
1: 嗯、就根本啥也没有。然后那大姐旁边坐着之后，姐你今年有40吗？
0: 我今年不到60。
1: 姐你太会骗人了，你
0: 妈呀，老弟我真60了。
1: 姐你真白。
0: 用你说我知道。
1: 姐，你当年演过啥电影吧？
0: 你想吃螃蟹是？我这有6两的，给你蒸几个。
1: 那啥，那个把咱后边那螃蟹给那个他们洗几个
0: 啊？真是这回事啊？
1: 那你以为我们怎么吃的螃蟹？
0: 哦，
1: 靠这张嘴，
0: 真是。
1: 然后那个蟹子就特别好吃，当时我第一次吃那个阳澄湖的蟹子，然后我还问旁边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工作人员，哎，就这个，就这螃蟹，
0: 你们怎么卖？
1: 你们这儿多吗？
0: 多乎哉，
1: 我们也是第一次吃、
0: 哦、
1: 我说这得多少钱一只？不到100、哎、
0: 啊，那么贵呀、啊、
1: 你以为
0: 他自己在当地吃也那么贵呀、啊、
1: 也那么贵。他那个蟹子呢，我个人估计也就是四两左右的蟹子、
0: 哦、
1: 肯定是没到半斤，半斤蟹子大，他那半斤蟹子基本上咱那一只手就是你抓不住。然后他那蟹子呢、也挺肥，但是就是不是特别大，四两左右。
0: 今天咱们 商城上架的有四公四母的，这个公蟹呢三两二，
1: 对，
0: 母蟹是二两二的，这个哦，我觉得是大家伙可能会普遍，如果咱们日常说我们家几口人就想吃一顿螃蟹，
1: 对，
0: 你选这个就可以了。
1: 基本上咱家能吃到的，就是你在市面上能买到的蟹子的规格，就是大多数是这个规格。
0: 三两二，二两二。
1: 对，因为这个规格的标卡价是1288的价格。
0: 但是只要299，你就能拿到了。
1: 你299块钱买八只螃蟹？
0: 对，而且阳澄湖的蟹
1: 是。那个、
0: 关键词大家搜索大闸蟹啊，
1: 就是阳澄湖的蟹子呢跟咱本地的蟹子蒸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因为这些年因为物流也很方便了，所以说大家伙呢可能到十一啊中秋啊都买过这个，但是咱们商城的价格我觉得非常占优的。
1: 对对对，阳澄湖大闸蟹给人的感觉蒸出来像什么呢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肌肉猛男。
0: 对，
1: 就是他身
0: 那我可吃不下去呢。
1: 哎，就是他那个，就是无论是他那个关节，
0: 嗯，
1: 还是他那个身上那个壳，就是你他给你感觉就是孔武有力那种感觉。
0: 那我们说的这个
1: 带大块腹肌，
0: 你吃的都是公蟹吧？公蟹，
1: 他母蟹长也这样，像春丽，
0: 像那个卡标1688的这个四公四母呢，公蟹每只三两半，母蟹二两半的，只要399。
1: 然后给你一张红酒卡，
0: 这是其实相当于您得了一个红酒了就。
1: 对，你想这个基本上吃蟹子呢，有的时候喝黄酒啊，但是红酒也特别配。
0: 我们给大伙儿介绍卡标2688的这个四公四母，公蟹四两的，母蟹三两的，这就大了啊。
1: 对，
0: 只要499，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出很离奇，我就觉得
1: 我就觉得
0: 嘛，
1: 就是平时根本就不是这价格。
0: 3688的卡面上标的这个四公四母的公蟹五两，就半斤呗，母蟹三两半，我的妈呀！
1: 这个啊，这个我以前拍过一张照片，我在朋友圈在那个朋友圈里显摆过，就是这种大公蟹，半斤的公蟹啊，什么样？它全子就是那绑好了之后，你这一只手搁这块得张开拿，你想握你就根本握不住，
0: 很大，就是
1: 大蟹子
0: 这样这么大的899八只，
1: 对，
0: 但是母蟹是小一些的啊。然后呢卡面标上4688的这个就是三公三母，你要注意啊，你要挑这个选项的话一定要注意，这是六只，这个公蟹呢每只是六两，
1: 母蟹是四两。
0: 然后以上除了299的，剩下的所有的这个规格的都再送给您红酒卡一张，每张红酒卡可以兑换两瓶，两瓶，刚才我们说一瓶，兑换两瓶来自于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这个福利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平时399入手这对法国红酒都很难，但是现在呢他跟蟹卡一起给您带回家
1: 送是吧。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最后一个就是三公三母，这个是999，
0: 对
1: 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这太超乎咱们的意料了。很
0: 便
1: 宜。
0: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现在这心情，
1: 是吧？
0: 还
1: 给两瓶红酒。
0: 无法想象，就是这个红酒呢是天津港限量现货，送完就不再追加了。大家赶在前边得到的就得到了，后边的你说哎呀为什么没有我的呀？那就是他送完了啊。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呢，每年中秋开湖前，各单位啊什么都开始抢了，
1: 一定的，
0: 所以我们商城呢估计也是抢的，大家伙这个时候如果是买五张再送一张，说的是这个蟹卡啊，哦，买10张送两张，如果你单位团购啊过节发福利什么的
1: 更便宜点，
0: 千万别错过哦。
1: 公蟹好吃啊，
0: 是的，
1: 我跟大伙讲不要学的是啊，这个母蟹有蟹黄，公蟹里边也是实诚的，它不光都是肉啊，里边我分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那里边有的时候你就特别肥，那蟹的上面上一层油。
0: 这个是顺丰冷链直邮到家，
1: 嗯，
0: 蟹扣防伪，夹一赔10，同时呢承诺是如果螃蟹死掉的话会包赔的，
1: 就是
0: 大家放心。
1: 但是你要一定要做好这个开箱视频。
0: 啊，对对对，开箱视频要录制一下，
1: 哎，
0: 然后呢这个限量福利只有1000份。
1: 八只螃蟹的话，一家四口人足够一顿饭。
0: 大家在我们的那就够了。
1: 你吃不了，
0: 吃不了那些，实际上
1: 它是顶着腻的那种感觉。
0: 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闸蟹"，直接订购也可以，或者拨打400-699-2799来电话订购，400-699-2799。哎呦，说的我现在。
1: 我人生当中特别喜欢吃的一样东西就是螃蟹、
0: 大闸蟹
1: 啊！以前我不
0: 海蟹也可以，
1: 以前我不
0: 怎么，湖蟹也可以。
1: 以前我不怎么吃河蟹，就是我一直认为南方人吃河蟹的原因就是他们
0: 没有海蟹，
1: 有海蟹，但是他们的海蟹不好吃。
0: 嗯，
1: 就是你看那个咱们

0: 以前单位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买团购过一次，叫东海的梭子，就是花梭蟹。
1: 嗯，
0: 我就觉得那蟹子不好吃，就但凡吃过南方海鲜的朋友，就是个别的螃蟹什么的，它都没咱那边冷的，就是那种蟹的好吃。后来偶尔一次，咱们说嘛，吃过他们一次大闸蟹之后，就觉得哇，好家伙，原来这东西也这么香。
1: 是的，
0: 啊、
1: 五档规格给大家送到家，299尝鲜款，399家庭版，499送礼款，899进阶款，999蟹王款。
0: 哎呀，
1: 总有一款适合您啊！然后再给大家配上红酒，一张红酒卡呢是两瓶红酒送给您，真的。
0: 强者无敌说了，
1: 咋的？
0: 不是一斤一个的，我都不张嘴。
1: 不吃，
0: 你找龙王爷吧，那样的都在龙王爷身边，真的都基本成精了。好家伙，一斤一个。
1: Jim 说，我第一次对阳澄湖大闸蟹有概念的是《家有儿女》，我看那电视剧，那个里头说阳澄湖的大闸蟹100块钱一只不贵。
0: 当然不贵、
1: 嗯、
0: 现在这个阳澄湖的蟹子不是像过去那么炒的那么，头几年那是珍贵、
1: 哦、对呀、
0: 啊、
1: 真是
0: 啊，就买的人也多、哦。
1: 现在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0: 哎，
1: 主要是现在物流太方便了，这个顺丰啊，24小时一到，咱们都能吃新鲜的。
2: 北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月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1: 怎么突然间就出现了呢？
0: 他比咱们还着急呢。是吧，
1: 那咱们就先说雨刷时刻吧。
0: 对，周末了嘛，大家也别等着、
1: 嗯、
0: 然后呢咱们等待雨刷的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再说别的事儿啊。
1: 好的，
0: 今天雨刷时刻的这地儿是不是怎么找的？
1: 要不然咱俩去。
0: 离我挺近的。帅哥，要不你去一趟吧。你肯定能赶上啊。市府路和汉口街，
1: 武汉街
0: 啊，是，对，市府路和武汉街啊，东向西方向，
1: 净想大闸蟹了，
0: 就市府路上呗。
1: 嗯，
0: 市府路啊，就是市府路和武汉街东向西方向。来，咱们开始吧。
1: 开始吧，开刷。
3: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4: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5: 东方华帝城11周年店庆聚会突破5折，9月4号至20号免费钓河蟹，天天赢银票，免费兑好礼，泳池烧烤派对嗨不停，润肺养生汤泉全新上线。9月4日至20日，东方华帝城11周年庆聚会突破5折，详询50588。
3: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北京时间17:33，我们了解路况。现在这个路况呢，不是很出奇，可以算是很常规吧。 这个时候的广州街、延安路四个方向非常堵。然后呢，就是云飞桥南向北上桥都比较困难，这个车的尾部在云飞南街上，是因为受到了松山新区实验小学这个散学的影响，所以云飞南街包括科技路以及市府路那一段，然后再有转盘，整个这一块车都是相对比较多的。另外大悲路口南向北回程的车多，灵溪大街和科技路南向北车多，福州街科技路南向北车多，科技路与之交汇的还有到成都街那一段东西双向，这不学校附近吗？车多也是可以理解的。再有呢，就是市委港西向东，还有哪儿呢？小学附近了，小学周边了。但是呢，这个时候的北京路，也就是附属港附属医院门前西向东特别拥堵，路况就是这样。
0: 再说一下啊，咱们雨刷时刻的路口呢是市府路和武汉街东向西方向啊。
1: 嗯，
0: 行驶到那儿的朋友把自己的雨刷打开，
1: 打开雨刷，
0: 别舍不得呲水啊，
1: 呲玻璃水，下周有好消息，
0: 有惊喜啊。
1: 我俩就我妈，你知道，就是咱俩刚才这种行为，用我妈来讲，她说就是狗肚不成酥油。
0: 东北话，我妈叫狗肚子里藏不了二等油，
1: 哦、
0: 装不下二两红油，
1: 藏不住事儿
0: 啊，一语成谶吧，是吧？
1: 嗯、
0: 但是好事儿，介绍介绍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1: 嗯、
0: 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易县18度，北镇临海20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31度，临海30度，易县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晴，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1: 刚才呢，大家那个大闸蟹呢，大家纷纷都在搜索。这个大闸蟹呢，你它是蟹卡，
0: 对，
1: 你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再让它给你油就可以了啊。
0: 正好吃蟹子的时候，
1: 不是非得这两天吃啊。
0: 你估摸着，你过两天，
1: 嗯、
0: 你差不多你就觉得这蟹子好像要顶盖了。
1: 那我就可以让它给我送了，
0: 就是把这个
1: 客服电话给我送吧。
0: 预计一下，
1: 我家地址
0: 几天到家？
1: 就24小时了。
0: 是，那你看螃蟹吧，基本上河蟹不怎么死。就比如说咱们去邮快递的话，海蟹是绝对不给你邮的。
1: 嗯，
0: 河蟹是给你邮的。
1: 嗯，
0: 哎呀，这个
1: 看咱们也可以看咱们市面上卖的那些螃蟹肥到什么程度了，然后就开始准备。
0: 它好像比咱们这个早一点。
1: 早一点。
0: 它那地方热嘛，咱们东北的这个，比如说盘锦的河蟹，基本上得更晚一点。
1: 我现在看着还没有大面积出现呢。
0: 没没没没没。
1: 爱丽丝说是你们直播间的门谁开来着，刚才自扭一手天还回了。
0: 你是听节目啊，怎么还能听见我们直播间门的事儿呢？
1: 因为他声太大了，我也听见了。多少真的该告告油了。
0: 上油啊？
1: 不该告油吗？难道换门呢？啥家庭啊？
0: 用咱们听众的想法，就是楼都换了，搬家吧，是吧？这门不能要了。
1: 一扇门换个城市。云淡风轻说从阳兴桥西桥头开始到中西路路口这一段路面，希望有关部门修缮一下的。
0: 阳兴桥西桥头到哪儿？
1: 中西路路口，中心路是哪条路？
0: 中兴路。
1: 中兴路、啊、
0: 中兴路。
1: 嗯，
0: 不好吗那路啊？
1: 还觉得不好，
0: 坑坑洼洼啊。
1: 大家别搜索螃蟹啊，关键
0: 是搜大闸蟹啊，
1: 嗯，也别搜阳澄湖，大闸蟹三个字，哎呀，
0: 谁呀谁呀谁呀，我赶上了，但我是西向东
1: 啊，雨刷时刻是吗？
0: 是
1: ，correct correct correct， 这就不错了。
0: 哎呀，看着别人中奖，
1: 其实吧，他是西向东的，还不如你说，比如说哈，
0: 嗯，
1: 我在
0: 城北，
1: 我在长沙街，或者我在中央南街，
0: 对，我在北京路上，
1: 我方向对劲儿啊，
0: 我这离
1: 我直接往那儿一开正好，他这个反方向，他是反方向吗？
0: 是吧？
1: 啊，对，咱们闪的是东向西。
0: 我跟大伙儿说，为什么有这种心理啊？你看，我一直就不嫉妒那些个亿万富翁，
1: 因为我够不着他，是这个意思吗？
0: 但是我哪个哥们儿，哪个发小，但凡中200块钱。
1: 我都得说见面分一半，
0: 哼，
1: 是人吗？你不请吃饭，
0: 在地上我就开始画圈圈。
1: 你不喝酒，你都不是人吗？
0: 是知道吗？就中200块钱，就必须得让他请这顿饭，得花到300多，
1: 嗯，
0: 然后才能解这心头之恨。
1: 那咱们这雨刷时刻跟他又有何关系呢？
0: 你离着远，你根本就不考虑这件事儿，就在隔壁。 他中奖，然后你没中奖。
1: 不，他这是在隔壁，他在反方向的隔壁，离得倒是近了，但是
0: 那不像，那不一样吗？
1: 蛮拧，所以我说还不如离着长沙街、长沙街、中央南街这个车呢。我在虽然在这个路口，但是我碾进碾过去，我就赶上了。
0: 哎呀，反正我的心里就是既怕兄弟吃草，又怕兄弟过得太好。
1: 祝福我们赶上的朋友们啊！今天我们雨刷时刻呀结束了，
0: 完事了啊！
1: 说这玩意儿有啥用？你说
0: 收啊收！
1: 雨刷时刻结束了，
0: 一会儿我们把这个名单公布一下。
1: 但是大闸蟹那个还没有结束，大家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因为它这个战线呢，吃大闸蟹的战线相对拉得比较长一些。
0: 真的啊，它跟咱本地的螃蟹，样长得都不一样，味儿也不一样。因为我是属于常年吃蟹子的人，就是每到蟹子肥的时候，我就流连于我们家附近那几个市场。但凡看见我满意的蟹子，给我抓几个，晚上就开始找几个哥们在一起，拿牙签开始抠着。哎，我特别喜欢抠蟹腿儿，
1: 还得拿牙签儿。
0: 蟹八件儿，你不觉得就是用咱们那个话说有点装吗？
1: 我都直接拿牙啃的，拿牙签儿。
0: 我拿牙签儿，有时候啊，就是感觉今天这个蟹子难度比较大，因为棋子蟹，一斤要好十个那种，
1: 让瓜子儿克了它。
0: 那这个带个扣衫儿。
1: 你说网上买大闸蟹，大家怕的是什么？就是有时候看，比如说看画面直播呀什么的，觉得挺大的，但是到家就感觉缩水了。
0: 一个是怕空，二一个就是
1: 它就不是您看到的那只蟹。
0: 对，二一个呢，蟹这种东西吧，我跟大伙儿讲，就是它的这个繁殖和杂交能力是比较强的。有的呢，那种蟹子，你就感觉什么呢？它像阳澄湖的蟹子，但是呢，它长得吧还有点不一样，然后那味儿就明显不一样。阳澄湖的蟹子是顶壳香。
1: 这个杨李记永李记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呢，它这个品牌在阳澄湖有专属的蟹田，
0: 对，
1: 所以它是正宗的100%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螃蟹呢也都是有蟹扣的唯一编码，支持大家去防伪查询。然后这个大闸蟹呢9月底才会正式的上市。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呢先把这个蟹卡预定上，大家定的是蟹卡啊，到时候如果说我们家明天想吃，那你今天就打电话让他给你邮，
0: 就是这就相当于期货。你到时候他甭管说卖多少钱，他可能卖的，但我估计肯定比卖的这个现在这个贵，因为当时肯定是因为这个要的人多，但是他不管多贵，你只要有蟹卡你就让他邮就行。
1: 对的，
0: 你就买了个期货。
1: 这个每个套组里呢都是四公四母，但是就是帝王的那个不是啊，蟹王款是三公三母，要看好了。
0: 对，
1: 就是999那款价格的。
0: 一点你放心啊，甭管是299的还是999的，它只是大小的区别，跟里边空和满没什么关系啊。就是299那个蟹子你拿来之后一掰开，里边也是满的。
1: 大家就直接的搜索大闸蟹就行了，看那个链接，你现在链接得到的是蟹卡，蟹卡给你邮到家之后呢，到时候你想吃的时候再订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都是有红酒赠送的，299这个尝鲜的没有，剩下的每一款都有红酒卡。这个酒卡呢是每一张卡对应的是两瓶酒，不过日子。
0: 那两瓶酒原来卖多少钱？399抢不到手是那种吗？
1: 啊，是那个的，
0: 对吧？
1: 那个的，
0: 我反正我要是买的话，我就买399这款。就是
1: 性价比最高，说实话，真是。
0: 因为他那两瓶酒就把这个基本上蟹的钱给抵了。
1: 而且399这款合适在哪儿呢？个头够实在，你就全家吃就行。
0: 完全够用。
1: 嗯
0: 啊，你别感觉哎呀，那咱你拿到家你就知道了，不小，挺大的。
1: 你要给二舅送，你就送499那个旗舰款的。
0: 拉倒吧，你二舅你就399买蟹的，给他买两瓶酒，给他送出去完事儿了。
1: 这个个头呢，快有小女生手掌那么大了。就比较大了，都已经像什么899、999，
0: 那个是巨无霸
1: 啊，那就简直了。
0: 是那个就适合，就是你送老丈人，
1: 懂行的一看就知道不简单了。
0: 对，但是只限于在没结婚的时候送老丈人。
1: 几斤几两，配不配红酒？大家大闸蟹，然后你点进详情页一看，
0: 你就看吧，
1: 一目了然。
0: 哎呀，这个没结婚给老丈人送礼，送个999的，结完婚之后，哼。买份399的，给老丈人把酒送去。
1: 搞不好299了。
0: 299真没399那性价比高。
1: 是的。
0: 对吧？那两瓶酒还值俩钱呢。
1: 对呀，你100块钱买不着那两瓶酒。
0: 可不是啊，所以说大家选啊，够用，完全够用啊。那个名单出来了。
1: 来，我们公布吧。
0: 说说名单事儿啊。
1: 嗯，我们这边说着名单，你们那边抢着酒，
0: 那个抢
1: 蟹
0: 子，
1: 蟹卡蟹卡。
0: 稍微要大一点的话，你要是说那个既想送人，然后想自己留，你就考虑499那个也行啊。
1: 嗯。
0: 来吧，咱们说说奖品吧。第一位朋友是辽 BFS 8087。
1: 嗯，
0: 因为我顺了下边看一眼，今天外地车一半一半。
1: 是的，
0: 烧火营的勋哥为您提供的是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火营的勋哥好味道，勋哥熏鹅、熏兔、熏猪脸儿，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福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1600668。海鲜咱不好跟你比啊，但是你可以尝一尝俺们锦州的勋哥。
1: 啊，是啊，因为它是辽 B 大连的车，
0: 是吧？啊、嗯，
1: 然后第二位车主的车号是辽 A76G6C， 恭喜您获得了天星口腔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不迟。解放路店在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西南角，联系人金宇彤电话33091187。上海路店在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0: 第三位朋友是辽 JD00776。您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酒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式冻藏，喝过的都说好啊，咱们好多人反馈了，说喝着味儿挺正。领奖地点呢，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的3号，电话18746651573。
1: 第四位车主车号是辽 JEM038。恭喜您获得了唐三两打酒铺提供的500毫升的青梅酒一瓶。
0: 领去啊！我从网为了
1: 必领，
0: 我为了验证这款酒，网购了一瓶。
1: 好喝，
0: 必须的。
1: 唐三两打酒铺随心打，放心喝，全国连锁，品质有保障。地址在保定城 C 区唐三两打酒铺，电话13194161919。
0: 第五位朋友，你看你得这么多奖了，你是不是没处放？恭喜您获得由理想汽车给您提供的专属包包一个。
1: 您的车号是辽 JXV096。
0: 哎，然后呢，理想汽车伴您风雨同行，门店车型齐全，到店试驾有伴手礼，购车有补贴。地址呢，太和区南广路101-2号理想汽车锦州零售展厅，电话18641622210。
1: 也就是说，领这个专属包包呢，你上南广路那个理想汽车锦州零售展厅去领啊。
0: 对对对。
1: 最后一位车主，您的车号是辽 AFH2529，恭喜您获得了金水十二汤提供给您的价值99元的双人私汤3小时，可以去泡汤，在池子里啊，需要提前半个小时预约的洗私汤金水十二汤，预约咨询电话7171111，地址在灵溪大街与科技路交叉口的西北角，打电话预约就行。
0: 哎，这个没打算尽早回去吧？
1: 谁呀？
0: 他这个
1: 啊，聊 A 的是吧？
0: 对呀、
1: 啊，搞不好是锦州人。
0: 待两天吧，是吧？待两天，那个泡泡私汤，吃吃烧烤。
1: 嗯，是。
0: 买点螃蟹，看看丈人。
1: 你是沈阳人，你这个时候在微信平台上发个大闸蟹，到时候你也能花299399。
0: 那，跟油家去。
1: 跟油家去。
0: 嗯，不欺负你，价格跟锦州人一样啊。
1: 阳城美味蟹中珍品，高满黄肥，一蟹一正，鲜活速达。
0: 就这家伙拌面，我跟大伙儿讲，就抠出那个黄。
1: 我不要拌，我就直接说了。
0: 你买多了，有时候真的你一顿饭吃不了。然后
1: 我没钱买那蟹个。
0: 我真的就劝大伙儿，螃蟹千万千万别说你把这个蟹子吃完之后我没吃了，然后我放冰箱里第二天再热，
1: 嗯，
0: 真没法吃。你就想方设法的，你这顿车没吃了的螃蟹，你把那蟹黄和那个蟹肉抠出来，然后呢你就赶紧做成美食，什么炒面什么的，
1: 嗯
0: 啊，你尽快给它吃掉，那个鲜味就是那个就是锅气，对于蟹子太重要了。
1: 怎么会有吃不完螃蟹这一说呢？
0: 你真没吃过那种特别肥的公蟹？
1: 螃蟹一般我第二只我都吃不了。
0: 咱们是一样的。有一年我去沈阳，然后沈阳人
1: 多叫几个人不就完了？
0: 他不是叫这几个人的问题，那个蟹子吧是盘锦蟹，然后呢那蟹子是公的， 我当年真是第一次把盖开开之后，那蟹子里边有肥油。
1: 嗯嗯，
0: 我觉得我个人吃螃蟹，那小扣耳勺、小牙签啊，是吧？上下分飞什么的，我自己蘸点姜醋，我肯定能吃几只。结果那只螃蟹真就给我一下就顶住了。
1: 嗯。
0: 然后第二只就说什么都不敢再开了，
1: 就相当于我吃火烧一样，你要驴肉加板肠的，我肯定一个都吃不完。
0: 所以说那你看人家给你准备两只，那一只怎么办呢？你那不就剩下了吗？
1: 给我老弟儿拿回去。金尊优越说，你说几个人围坐一块用牙签抠螃蟹，画面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0: 哎，牙签真是对付海鲜的一个
1: 神兵利器，
0: 神兵！你吃带壳的、带刺儿的、带鳞的，是吧？带梅花肉的都行。你这不就吃海螺？你给抠出来？
1: 哎呀，啊，真的，
0: 对吧？你吃憨子，你就那个里边什么的，你可以给它扎一下吧。
1: 嗯嗯嗯。
0: 然后你吃鱼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鱼刺什么的，你拿牙签豁楞豁楞它也行。有你或者吃别的东西，试试深浅儿、肥瘦，牙签一扎就明白。
1: 水果，吃水果。
0: 我们说吃海鲜的
1: 啊，吃海鲜。
0: 吃螃蟹也是啊，那个里边那个螃蟹腿里边那个肉，你怎么办？你想抠出来？
1: 对，都拿牙嗑嘛，不是？嘎巴。
0: 哎，就搭档，你就是在饭桌上就没给别人嗑过螃蟹吗？
1: 我凭什么给别人嗑呀？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0: 叫别人都伺候你是吗？那我旁边还坐着二胖呢。二胖不吃跑，我能吃吗？
1: 我不需要别人伺候，我有自理能力。
0: 那你不就得牙签拿个小剪刀把那个螃蟹腿剪完之后，两边一剪，牙签一通，哎，搁碟里头
1: 啊，吃吧，
0: 是吧？二胖，我跟你讲，蟹黄
1: 吃吧，太厚，
0: 和蟹肉不好吃。
1: 啊，那你吃吧，我不乐不得已。
0: 所以说黄和肉
1: 懒得吃这玩意，
0: 我帮你吃了。这腿里头的肉是螃蟹当中最鲜亮的。
1: 腿我也不喜欢吃，都给你，以为我不是当我不知道呢？油嘴滑舌头，你分手。
0: 哎，反正就这样吧，挺好，挺好。
1: 孵化说：“我也要包包爬山。”
0: 爬山你要包包干啥？
1: 不是要包包，那也得中上奖啊。
0: 是吧？别着急，不行你先买辆车呢。
1: 我真的，你不行你开车在路上晃荡晃荡的。
0: 嗯，
1: 我真的跟大家说哈，下周确实是参加我们雨刷时刻中奖的车主们有好消息。我其实我对这个吧，我
0: 早有预感。
1: 我有预感，其实是昆飞曾经跟我说过有这么一个事儿。
0: 嗯，
1: 但当时我表示了反对。
0: 他反对的不是说怕给大家，
1: 因为我不是说怕给，
0: 他反对的
1: 怕给大家。
0: 对，他反对的是什么呢？就是已经你都已经有自行车了，你这玩意儿
1: 对
0: 还继续要别的，你就不好了是吧？
1: 所以我说这种非得高岗上填土吗？你低洼的地方，你的拉兄弟拉上来一个兄弟不行吗？
0: 后来我们领导说了，那个车皮子就不太适合单给了。
1: 他说
0: 既然都买自行车了，就送个闸皮子吧。
1: 不，他意思是就必须锦上添花，
0: 双喜临门呗。
1: 嗯，我没说过他。
0: 好了，咱说到这儿吧，就不给大伙儿透露了啊。
1: 总之就是，虽然不是说让大家大富大贵，一个小幸运小惊喜吧。
0: 嗯，
1: 双喜临门的事儿。
0: 或者我就缺这个。
1: 双喜临门，
0: 可不是吗？
1: 喜鹊当真儿啊！哎呀哎，气死我了！
0: 叫连环，
1: 不听我建议，
0: 叫连环中
1: 啊！连环中，
0: 连环中。
1: 嗯，
0: 但是咱们这连环中没有什么别的条件啊，
1: 前提是、
0: 嗯、
1: 你得听着我们的广播呀，
0: 你得能进入中奖名单里边。
1: 大家有以后呢中了奖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过来嘚瑟嘚瑟。
0: 对，然后中完之后，我们给你这奖品之后，你吃的更欢了，根本就不考虑本钱。
1: 吃，
0: 家就有。
1: 丰收之年不怕鸟贪。
0: 这地主根本就不缺这仨瓜俩枣的，你知道？
1: 吃它！哎呀，街上车到现在，学生们放学这个潮流还没有散去，看着哈。
0: 今儿不周末吗？
1: 有道理啊。
0: 是吧？周五了，然后晚上大家可能也是学生开学之后的第一个周末，无论是家长啊还是学生啊，我估计这一周都挺煎熬的。那家长看那个孩子那眼神啊，憋的都啊，就想觐见呢，想写血书啊，知道吗？
1: 嗯，
0: 我看皇上昏庸无道。然后就觉得，
1: 但你还不能把他架下来。
0: 对呀、啊、我恨不得撞死在柱子上面。但一考虑到
1: 血溅当场不成，
0: 但是一考虑到江山社稷，还不能撒手人寰。
1: 嗯，自己也说，双喜临门不会是买车送五元代金券吧？
0: 你 那你
1: 那就喜上加喜。
0: 对，那不叫双喜临门。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啊，
1: 格局打开，
0: 对对，
1: 让快乐走进来。
0: 那基本上就这样吧，没有什么没说的了，是吧？
1: 嗯，
0: 好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畅通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班合伙人。

0: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4: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5: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4: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5: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4: 下班路上我和你
5: 一路同行唠到底，
4: 你的下班路
5: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4: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5: 走起。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18:03，这里的声音来自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准时与您相约的下班
1: 合伙人。
0: 大家晚上好，我是木头。
1: 晚上好，我是田子。
0: 哎，我这
1: 今天怎么的？
0: 心情不一样，
1: 因为到了一周的这个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
0: 对，
1: 嗯，
0: 从此刻开始，很多朋友（括号）周末不加班括号完毕已经迎来了自己快乐的周末时光。
1: 对，快乐的周末时光，周末时光总是短暂的。
0: 那你要是长的那也不对劲儿啊，是不是？
1: 对，那就本末倒置了，
0: 对吧？你反过来了吗？那不
1: 反过来了。哎，你说那样该多好哈，一周上两天班休五天。
0: 啊，你这觉是真大呀。这点还睡着呢，
1: 这估计是大家的梦想，共同的梦想
0: 啊。对，就不是，我觉得这不算梦想
1: 啊，
0: 这是梦。
1: 对，我以为你说总会要实现的。
0: 不是，梦想和梦还是有区别的。乘风破浪，绝技方刚。来吧啊，这个大家伙的梦想呢是希望少上班多休息，
1: 就是我觉得
0: 然后多赚钱。
1: 对，你说的对，
0: 对吧？
1: 对，
0: 哎，那不受影响嘛。啊，就是哎，休息越多越好。哎，然后钱呢一分不少，
1: 哎，
0: 是吧？
1: 然后呢我们这个一周如果说只上两天班的话呢，这个工作效率肯定也是嘎嘎高。
0: 你开一个这样的公司吧，完我去应聘去。
1: 哎，我要
0: 如果
1: 开这公司，我一定找你啊。
0: 你这一个如果，我估计可能费劲了。
1: 如果，假如，
0: 哎，来吧啊，这个梦呢，该做还是得做的。
1: 哎，该醒的时候也得醒。
0: 梦想呢，还是要去实现的。
1: 嗯。
0: 啊，但我的梦想就是什么呢？就是一路畅通啊，大家。
1: 嗯、
0: 但是目前来看呢，今天晚上可能够呛能实现了。
1: 对，一般不都说什么黑色星期五吗？
0: 啊。
1: 嗯，但到咱们这个时间段18:05，目前路面上这肯定是比刚才那个时段要稍有缓解的。
0: 但是现在来看，可能跟平时的这个时间段比起来，反倒是加重了。
1: 来吧，因为周五嘛。
0: 城区北侧啊，目前来看，
1: 嗯、
0: 为各位看一下，我也不瞒你，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平时啊，就此前呢、啊，你周五不怎么来
1: 啊，
0: 平时这个周五也没这样。
1: 因为开学了，
0: 平时他也不开学，他也不这样。我在这个时间段，我跟你说，我都已经活多长时间了。
1: 就周五他就不这样是吧？
0: 对，周五
1: 那今天怎么这么热闹呢？
0: 本身就不这样啊，为什么呢？还是因为啊，一要周末了，
1: 嗯，
0: 人多，对吧？二一个就是什么呢？天凉了，
1: 嗯，
0: 啊，开车的人也变多了，
1: 嗯，
0: 啊，然后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呀，这个路面施工的情况，
1: 嗯。
0: 还是来看一看。
1: 好，三条理由说完了。我们先从这个城区北侧来看哈，这个时候呢，这个松坡路上因为过火车，包括还有这个重庆路钢厂街这个位置都是过火车的原因啊，东西双向呢目前是这个有缓行的一个状态，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0: 嗯，
1: 然后铁北的其他路段还都是比较好走的。
0: 嗯
1: 嗯，我们再看城区中央吧。
0: 城区中央目前来看，锦州站门前，
1: 嗯，
0: 是吧？延安路上不好走。
1: 嗯
0: 啊，提示一下大家吧。
1: 对，然后呢，离它比较近的，就是在锦华街上海路北向南也不好走。
0: 嗯，就是可中间捋呗，是吧？
1: 行，就离、
0: 啊、嗯最中间，那咱就捋一下云飞街吧。目前云飞街，咱该说不说，朋友们一点没让大家伙失望。
1: 嗯
0: 啊，云飞街，给各位关注到上海路宜昌路这个区间啊，学校那附近，你车就不少了。
1: 对，
0: 另外呢，云飞街啊，目前呢是。这怎么说呢？云飞桥吧，你就是既然挨着云飞街捋，咱就捋一捋云飞桥。目前云飞桥南向北，好家伙，一直排到引桥处。
1: 嗯，
0: 啊，南侧引桥处到市府路了。啊，车都是挺多的。
1: 好的，
0: 嗯，
1: 云飞街捋完了，咱们再看看中央大街啊。中央大街整体上都是比较好走的，当然在这个南桥港的位置呢，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这一段的车队排的比较长。
0: 哎，
1: 还有就是人民街，顺着看，
0: 嗯、
1: 人民街是在这个富阴港的南侧位置，南北双向车辆也是比较多，可能是跟旁边是不是四中放学呀、
0: 嗯、
1: 有关系。
0: 接着来说啊，这个既然说是城区的这个中部，就是老城区嘛，
1: 嗯，
0: 来吧。啊，我们今天我愿称之为在这个时段啊车流量汇集之王在哪儿？
1: 哪里？
0: 往东看，
1: 向东瞧。
0: 他往东看。
1: 对，我们今天把它放到最后，就是因为他今天，对，他就今天是汇集之王，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就是在延安路，广州街，
1: 哎，
0: 这个路口，四个方向，
1: 东西南北，
0: 车都多。
1: 对
0: 啊，这倒好报，反正
1: 啊，今天这真挺好报的，但是今天确实是这个。也是堵爆了，
0: 哎，然后呢，顺着广州街，
1: 嗯，
0: 广州街解放路，
1: 对，
0: 这个路口，基本也是四个方向，
1: 哎，
0: 哎，你就来吧，就是基本上就这个位置，大家伙您就别往那儿凑热闹了，
1: 嗯，对，就是离广州街远一点，
0: 对，离它远一点，
1: 离它远一点，离这个解放路广州街远一点，离延安路广州街远一点，
0: 嗯，然后啊，咱就得说南边了，
1: 南边
0: 一枝独秀的。
1: 一枝独秀，看看
0: 一枝独秀的，就是武汉街、市府路、科技路这个区间，
1: 嗯，
0: 它一枝独秀的，啊，就这个实验学校，
1: 对，实验学校放学
0: 啊，
1: 嗯，
0: 就这个位置，那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啊，
1: 嗯，能不能两枝可以不？
0: 别，这个咱们就是各表一枝，还有一枝呢，就是灵溪大街，
1: 嗯，
0: 啊，灵溪大街目前呢，也是在。南郡那个位置，
1: 对
0: 啊，南郡那个位置，
1: 南向北的方向，
0: 嗯
1: 嗯，南向北，
0: 然后好家伙，那个博大西门啊，
1: 嗯，博大西门，
0: 就那个小商圈啊，别往那儿凑热闹了，
1: 啊，那儿车也不少啊，
0: 啊，咱跟您商量商量啊，
1: 嗯，
0: 啊，这个车也不少，
1: 对，
0: 啊，你看看这博大啊，果然呢，
1: 因为都开学了，然后这个时候呢，
0: 啊，
1: 到吃饭点了，都比较热闹。
0: 热闹，
1: 嗯，
0: 对吧？你总跟人孩子凑什么热闹？真是，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时段的路况基本上就这样了。
1: 对，就是这些。
0: 啊，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了啊！各个路口都跟大家伙汇报完毕了。
1: 嗯。
0: 哎呀，这一看呢，我们大家伙在平台里面留言的不少。
1: 嗯。
0: 啊，都在留我们今天1003甄选商场给大家带来的。好物，
1: 对，这看来呀，大家都比较喜欢吃啊。
0: 那是肯定的，
1: 是吧？因为今天这个好物是跟吃的有关系。
0: 那咱们就这样，咱们就先把这个好物给大家伙带来一下。
1: 行，先跟大家说一说吧，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在公众平台里边回复这三个字的比较多啊，那咱们就这个时间说一说吧。
0: 哎，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走进今天1003甄选商城。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18:12，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1003甄选商城。哎，今天给大伙儿甄选的这东西啊，
1: 嗯，
0: 和美食有关。
1: 对，和美食有关，我们还用卖关子不？
0: 自古以来呀，有句话说得好，叫做“秋风起，螃蟹刺呢”。
1: 哎，这个是不是我记得这话好像咱俩以前说过
0: 啊？秋风起，蟹脚痒，
1: 螃蟹刺呢？对对对，
0: 对吧？螃蟹刺呢？啊，浑身都想搓个澡。跟大伙说一下啊，我们1003甄选商城呢，最近也是有活动啊。嗯，
1: 对
0: 啊，商城实付满499，
1: 嗯，
0: 起啊，
1: 对，499起，
0: 随单附赠专属的优惠券，下次买东西就可以直接立减了。
1: 对，多买多送啊。
0: 啊，实付呢满888元起。
1: 哎，那么就会赠你什么呢？赠你这个海蓝之谜的洁面、雅诗兰黛粉水，还有这个智颜面霜，还有这个永礼记蜂蜜，等等等等，中秋好礼啊。
0: 啊，这个跟大伙儿说一下啊，锦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关键词就是大闸蟹。
1: 哎，大闸蟹，
0: 对啊，来自这个永礼记的
1: 阳澄
0: 湖大闸蟹。
1: 是的
0: 啊，四公四母。
1: 哎
0: 啊，这个价格，
1: 对，四公四母，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尝鲜价。
0: 嗯，
1: 哎，是
0: 只需要299。
1: 对，
0: 啊，
1: 这个才299，它是
0: 怎么了？
1: 就是我在想，就是多么大的，好像是就是一个是

0: 先第一，咱们很多朋友在北方其实没有什么吃大闸蟹的习惯。
1: 嗯。
0: 啊，你像咱们锦州的话，一般就是什么呢？一个是河蟹。
1: 对。
0: 啊，二一个就是飞蟹。
1: 两头尖。
0: 哎，就是或者叉旗子啥的。
1: 嗯。
0: 啊，就是基本上啊，就是海蟹，还有一个就是河蟹。
1: 嗯。
0: 啊，阳澄湖大闸蟹其实咱们北方还是很少吃的。
1: 对，我们吃的比较少。
0: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得给大伙儿说一说这个来自苏州阳澄湖的专属大闸蟹了。
1: 嗯，
0: 啊，
1: 对，我们得说一说啊。但是先跟大家说，我们卖的是这个蟹卡。
0: 啊，对，
1: 嗯，对，
0: 现在不都是蟹卡吗？
1: 啊，你什么时候需要，你什么时候就用；你什么时候想吃，
0: 啊、
1: 你什么时候用。
0: 现在也就很少有，就基本上就没有了。你买那个就是实体蟹的，
1: 嗯、
0: 基本没有，因为你要考虑到一个顺丰冷链这样的一个问题嘛。
1: 对呀、
0: 啊，对吧？啊，然后它蟹卡的话，就可能兑换啊什么的就会比较方便。
1: 是
0: 啊，就是各地呢也都会有一些兑换点儿。
1: 嗯，
0: 啊、
1: 人写一卡在手，全国通兑。
0: 啊，然后就可以去换了。
1: 是的，
0: 啊，还是很方便。
1: 嗯，
0: 啊，然后呢，咱们大家伙儿跟大伙儿念叨念叨啊，咱们是299起。
1: 嗯，299起、
0: 啊。对，然后呢，每一个型号的跟大家伙儿简单说一说。
1: 嗯，
0: 啊，这个首先第一就是299的。不是299起吗？最便宜的299的，就是四公四母。
1: 嗯，
0: 公蟹每只啊、是那个
1: 三两二。嗯
0: 啊，这个母蟹呢，每只是2两2。
1: 哎，
0: 啊，这是正常啊。你要是说，比如说你送礼啊，
1: 嗯，
0: 这个卡面标注的金额是1288。
1: 哎，卡面标1288。
0: 哎，
1: 你买到手呢，只需要299。
0: 哎，你说你送礼，其实这种就很合适，
1: 是啊、
0: 对吧？你需要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价格，然后送那种面子嘛，
1: 嗯，
0: 对吧？然后卡面你正常你去看的话，还是1288。
1: 对，
0: 啊，接着呢就是下一档了，下一档就是399。
1: 嗯，
0: 啊，399卡面标是1688。
1: 对，还是四公四母。
0: 嗯，
1: 公蟹呢是3两5、
0: 嗯，
1: 母蟹是2两5。
0: 哎，就是大一点点。
1: 对，稍微大一些。
0: 对吧？
1: 这当然还包括这个一张红酒卡。
0: 啊，还有一张红酒卡。
1: 对，这是跨境直采的一个法国原装的红酒。
0: 啊，那再跟大伙说一下啊，就是299是没有的。
1: 嗯，
0: 399往上还有499，还有899，还有一个999。
1: 对，
0: 有朋友就会纳闷说，凭什么它是999？跟您说一下啊，这999呢，不仅价格贵，
1: 嗯，
0: 数量还少。
1: 嗯，
0: 它是三公三母，
1: 哎，它跟前面四公四母不一样。
0: 对，卡面标注的面额是4688，
1: 4688。
0: 那么好，它贵在哪儿？
1: 我们想听听它到底有多大。
0: 它的公蟹每只是6两的。
1: 哎呀，6两，
0: 这个个头，朋友们就已经是相对比较极品的了。
1: 嗯，
0: 啊，母蟹是4两的。
1: 啊、嗯，咱们刚才说那个前面的公蟹都是3两多点儿。
0: 对。
1: 啊，这个母蟹呢，就公蟹呢，达到6两了，
0: 就一倍基本上。
1: 对，
0: 啊，一倍，
1: 嗯，两只的大小了。
0: 嗯，但是就是，总吃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季节，咱实话实说啊，现在是吃这个公蟹的时候。
1: 嗯。
0: 啊，过段时间，吃这个母蟹。
1: 还得再等一段。
0: 啊，因为可能天气慢慢转凉了。
1: 嗯。
0: 然后它这个黄慢慢就凝固住了。
1: 嗯。
0: 啊，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吃公蟹是最好的时候。
1: 嗯。
0: 就吃它这个膏啊，然后母蟹不是黄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啊，大家伙儿呢可以去选择了，您买完了之后呢，然后也可以，我觉得可以囤一囤，
1: 嗯，
0: 对吧？啊，什么时候有需要呢？甭管您是送礼还是自己家过节的时候用，眼瞅着这个节就来了，
1: 对，
0: 对，
1: 说来就来
0: 啊，
1: 嗯，
0: 啊，这几个节都连着来，是不是？
1: 嗯、对，
0: 啊，孩子们，
1: 嗯。
0: 对吧？你这放个假什么的，犒劳一下。
1: 对，而且我们刚才说到了，除了那个299，其他的都有这个红酒卡，对吧？
0: 嗯。
1: 可以兑换这个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一个原装进口红酒，2瓶。
0: 哦，就是一张红酒卡可以换2瓶。
1: 对。
0: 啊，也就是说，
1: 嗯、
0: 买399以上的，除了这个螃蟹之外，还能换2瓶红酒。
1: 嗯。
0: 哎呀，讲究。
1: 挺好，是吧？
0: 你就想吧，吃这个蟹配着红酒，当然啊。就是您可以呢，吃蟹的时候不配这红酒，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咱不是有讲究嘛，对吧？有的朋友讲究，哎呀，我吃这螃蟹，我必须得配什么呢？
1: 配啥？
0: 配黄酒。
1: 哦。
0: 啊，然后配上蟹醋。
1: 哎呦，
0: 啊，
1: 太讲究了，吃
0: 小钳子，哎，一个一个的，对吧？我都给他 那你要是这么讲究的话，那你就留着反正。

0: 的东西给您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我觉得那么就是那么你刚才说的那么讲究的人，他好像特别适合咱们这个产品。
0: 那就是如果说咱说我吃那玩意儿比较暴力，
1: 嗯，
0: 对吧？也可以，我跟你说那玩意儿过瘾呢，你就弄那六两的，
1: 对，
0: 弄那四两的。我跟你说，哭哭你就炫吧，你就
1: 哎，那真是挺过瘾哈！
0: 哎，必须扎着嘴，
1: 嗯，
0: 整点带壳的，是不是啊？
1: 嗯，
0: 哎，主打一个什么？其实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季节要先买尝鲜？
1: 尝鲜？
0: 哎，就是你就是蟹类啊、
1: 嗯、
0: 海鲜类啊，然后你就包括很多，你比如说这个刺身类，
1: 嗯，
0: 主打不就是那一口鲜吗？
1: 对。而且我们说到的今天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呢，它的这个产量也非常有限啊，就是在这个每年中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时候就打捞上来的，就是这个就开湖前嘛，开湖前就特别容易抢空，
0: 嗯，
1: 所以说如果你买晚了的话呢，那可能就没有了。
0: 哎，而且呢咱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死蟹包赔，
1: 嗯，
0: 售后是非常给力的，
1: 嗯
0: 啊，直接从阳澄湖的原产地顺丰冷链给您直邮到家，
1: 嗯，
0: 而且呢数量也有限
1: 啊，
0: 只有1000份，
1: 哎，只有1000份，
0: 因为那螃蟹它也有数，
1: 对
0: 对不
1: 对，
0: 你不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呀，
1: 那不能，
0: 对吧，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的后台呢也告诉大家了，对吧，怎么去辨别
1: 啊
0: 啊，然后螃蟹这东西有的确实啊有那个假死的，
1: 嗯
0: 啊，然后你就是你学会怎么去辨别，
1: 啊，挺有意思哈。
0: 教程都交给你了。
1: 嗯，我们这个链接里边呢写的都很清楚，大家可以往下面来看一看，包括它的像这种这个存储的方法呀，公母的鉴别呀，包括这个死蟹赔偿的流程啊，都有。
0: 嗯嗯，所以呢，大家伙儿您就可以放心。然后注意啊，如果说咱们有这个大量批量购物需求的，
1: 嗯，
0: 咱们有多买多优惠的一个活动。
1: 对，
0: 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
1: 哎呀，真好！
0: 哎呀，那不就是又便宜了吗？
1: 嗯，
0: 对吧？
1: 买5张还多送给你1张，
0: 多买多送嘛。
1: 啊，
0: 是不是？
1: 是
0: 啊，咱们也，你看这个套组啊，
1: 嗯，
0: 这规格都不一样，299尝鲜的，
1: 对
0: 啊，399是家庭款，
1: 哎，家庭款、
0: 啊、都能吃过瘾
1: 啊，
0: 对吧？499送礼款，
1: 嗯，
0: 哎。899是进阶款，
1: 这小名给你起的。
0: 999是蟹王款，
1: 哎，蟹王，
0: 对，那你就，而且5赠1啊，所有套组都是5赠1，买10赠2，
1: 对，
0: 越多越划算，
1: 对，而且是399以上的，都还给大家再赠2瓶红酒，
0: 嗯，就是你仔细可以看一看，大家伙儿现在也可以在各个那个平台当中你搜一搜，现在卖这个蟹卡大概都多少钱，
1: 嗯，
0: 对吧？而且呢，咱们是有这个保障的，
1: 嗯，
0: 对吧？人说了嘛，死蟹包赔，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你上网你去买，你也是蟹卡，
1: 嗯，
0: 而且在咱们这儿买呢，它既便宜的同时还有活动，咱们好几个活动叠在一起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有送这个红酒卡的，
1: 对，还有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说，你在这个商城消费，只要达到这个是488、499来着。
0: 499，
1: 对，499，
0: 嗯
1: 嗯，
0: 还有优惠券，
1: 对，有优惠券，然后而且还有这个，你要实付满这个888的话，还有这个好多的礼品你可以任选。
0: 对你，我算了一下啊，你就像他买那个899那个，
1: 嗯，
0: 送礼款，
1: 嗯，
0: 或者是买两个，
1: 899是那个进阶款，
0: 啊，对，
1: 进阶款，嗯，
0: 买2个送礼款，499那个，
1: 对，
0: 他就都可以了，对吧？还送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嗯。
0: 太合适了，
1: 特别就满足了，就
0: 这玩意儿就怕算呢，你知道吧？这么一算呢，那是真合适啊。
1: 我们节目就会算，
0: 对，我们就给大家伙算账的，
1: 就是算账的。无论你是买吃的，你是旅游，我们就给大家算。
0: 嗯，然后呢，跟大家伙说一下啊，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下单就可以享受这个专享的预售价格了。
1: 对，
0: 啊，在锦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回复“大闸蟹”3个字就行了。
0: 是的，
1: 嗯，
0: 啊。然后呢，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99-2799啊，然后呢去定制这个精美的蟹卡啊，然后给您也包邮到家。
1: 是的，
0: 嗯。

0: 其实现在想想哈，
1: 嗯，
0: 这个随着到了这个样的一个季节了，其实聚会变得越来越多了，因为它不像夏天那么难熬，
1: 嗯，
0: 尤其是晚上，我最近感觉就是晚上就凉快特别多，
1: 对，有就早晚就觉得很凉，穿一条单裤就感觉就不太行，
0: 嗯，要为什么一直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呢？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嗯，
0: 啊，带个外套什么的。
1: 它这温差吧特别大，就是你早晚觉得很凉，尤其是早上最凉了，
0: 嗯，
1: 然后中午呢又特别热，
0: 哎。
1: 哎，这30多度就特别热。
0: 所以说嘛，你说你聚会的时候，虽然说咱现在也开海了，
1: 嗯，
0: 对吧？那你海蟹肯定什么的也都能买得着，而且呢，一开海它又便宜嘛，
1: 嗯，
0: 是不是？但是你要说阳澄湖大闸蟹，啊，在这个季节想尝这一口鲜，那是相当有排面的，真是这样。
1: 嗯，
0: 我记得之前。就是在外面嘛，就是漂泊的时候啊，然后跟朋友我们在一起，可能比如说，大家会有一些就是，互相聚会的这个时候，
1: 嗯
0: 啊，然后有的就是拿这个蟹卡一见面，一人发一张，
1: 哎呦，
0: 哎，然后呢，就他特别会挑时间
1: 啊，
0: 就在集中上市之前，
1: 嗯，
0: 人家就把这个给你拿到了，
1: 哎。
0: 别人都在吃，你也跟着吃，你就是跟风。
1: 嗯，
0: 但别人没吃着，你吃着了。我跟你说，那叫引领。
1: 哎呀，
0: 真是这回事，
1: 一下高端了啊！
0: 哎，比如我们大家坐一起，人那吃着了的，刚开始跟你聊，哎，
1: 嗯、
0: 今年那个闸蟹你们尝了吗？
1: 嗯，没有、啊。
0: 一脸懵登，哎，一脸懵登，人家就苏州的，你知道吗？
1: 嗯
0: 他南方人，
1: 嗯
0: 啊，然后就那意思就是，你这样就大家肯定都没吃着嘛，对吧？
1: 嗯、
0: 那谁能有他近水楼台先得月呀？
1: 对呀、
0: 啊，嘣儿，人从包包里面拿出来3-4张卡，给你们一人带了一张。
1: 哎呀，
0: 拿回家给家人什么的，你们尝尝，
1: 嗯，
0: 多好，
1: 真太讲究了，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看我另外一朋友，人盘锦的，河蟹一出锅之前，啪，拿出来了啊，
1: 嗯，
0: 那也是这套路。那今天那个河蟹，你们南方没吃过，
1: 嗯，
0: 哎。他就吃闸蟹嘛，然后，啊，那个谢谢，一人分一张。
1: 嗯，
0: 我也给他们发卡
1: 啊、
0: 嗯。今天干豆腐你们吃了吗？
1: 哎、有干豆腐卡吗？
0: 哎，对，你们干豆腐你们今天吃了吗？我跟你说，我这个比闸蟹还厉害
1: 啊、嗯！怎么厉害呢？
0: 放不住，你这放时间长了，我跟你说就坏，
1: 不行，
0: 对不？就发酸，
1: 嗯，
0: 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哎，都是一份心意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我
1: 吃不着的，就是嗯，就是大闸蟹再好，但是对于他们吃不着干豆腐的人来说，咱们干豆腐就是香的。
0: 对，你看，那有潮汕的，
1: 嗯，
0: 拿他们那个卤鹅当特产给我、
1: 嗯，
0: 我拿干豆腐给他，嗯、对吧？苏州的拿大闸蟹给我，
1: 嗯，
0: 我拿干豆腐给他，
1: 还是干豆腐。
0: 大连的、
1: 嗯，
0: 对吧？拿他们那大樱桃给我，
1: 啊、
0: 嗯，我拿干豆腐给他，
1: 还干豆腐，
0: 对。丹东拿黄蚬呢，我拿干豆给。
1: 哎，你可以啊，
0: 行不行？哎，就是后来他们都给我起个外号，
1: 干豆腐。
0: 哎，对。所以啊，就是这个大闸蟹，大家伙儿您自行了解一下吧，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啊，再跟人家应酬的时候啊，在外面俩人吃饭喝酒的时候，别空着手。
1: 有排面。
0: 但是这个东西呢，它又好拿。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一张小卡嘛，
0: 不用大包小瘤子的。
1: 是。
0: 你这玩意儿挺明显，是吧？谁都能看着你要干啥。哎，我就一张小卡片，
1: 嗯，
0: 哎，一给
1: 从兜里掏出来，
0: 满满
1: 是，还好看，
0: 是不是？
1: 嗯
0: 啊，还挺喜庆，
1: 是
0: 那个色儿，我看红的、
1: 都是红的，
0: 哎，
1: 基本上都红的，
0: 挺喜庆的，
1: 嗯，
0: 太碧了。完美啊
1: 好就是大家如果说这个想就感兴趣或者说你想了解一下的话都可以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就可以了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当时针划过18点，整座城市切换了频率，
4: 从忙碌到松弛，从奔波到归途。
2: 这一程你不需要独自前行，
4: 我们把这一小时的精彩打包成你的专属陪伴，
2: 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4: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
2: 下班合伙人，
4: 两个人
2: 一座城，
4: 一路有你
2: 准时相约。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4: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2: 热点资讯，
4: 热议话题，
2: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0: 热搜收割机，
1: 合伙唠新闻。
0: 哎，今儿个咱们又合起伙来跟大伙说什么呢？
1: 嗯，咱们还是先说说跟交通有关的，跟大家出行开车有关的。
0: 哎，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已经跟大伙说过了啊，就是说现在呢，就是我们在走高速的时候就开票啊，
1: 哎，
0: 就可以非常方便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不用啊，就在那排队啊，或者是由于不方便啊，排那个纸质发票了。
1: 是的，
0: 啊，就是。可以实现这个发票的电子化，
1: 嗯，
0: 而且是快速化，
1: 对，
0: 对吧？那针对于这个事儿呢，你看最近咱们辽宁高速就有好消息传出了，
1: 嗯，这个是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辽宁省交通运输厅联合发布关于辽宁省高速公路收费站混合车道使用电子发票的通告的相关规定。啊，就是从咱们今年的10月1号起，全省的高速公路将停止提供通行这个叫什么呀？
0: 嗯，通行费纸
1: 质
0: 发票，
1: 对，通行费纸质发票。
0: 嗯，
1: 啊，通行费发票呢全面电子化了。
0: 没错，那大家伙呢可以通过辽宁高速通微信小程序，在首页的电子发票功能模块，自助办理发票开具、查询及下载业务。
1: 哦，也就是说我们在小程序里面就搜索一下辽宁高速通，然后它里边有一个这个电子发票的这小板块，
0: 是
1: 在里边自己就能这个开，然后这个下载了。
0: 对，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功能刚推出，
1: 嗯，
0: 啊，它一定会是一个比较醒目的一个位置，
1: 对，
0: 大家伙儿一找就能找得见。
1: 嗯，
0: 大家伙儿呢，在你看今年11开始，这不眼瞅着了吗？
1: 啊，
0: 是不是11假期的时候啊？但11免费呀。是吧？
1: 是，
0: 哎，免费呀，但是说保不齐有呢，先走的。
1: 嗯，对，为了避开这个车流，
0: 对吧？
1: 嗯，
0: 你要是用得上，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1: 对。
0: 不过不管怎么说，就是假期之后，如果说大家有这个高速出行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需要的话啊，也可以很方便的直接通过手机。啊，然后小程序，
1: 嗯，
0: 连 APP 你都不用下载，
1: 对，这个很方便，
0: 节省手机内存，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哎，直接小程序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
0: 嗯，特别方便啊，也是一个好事儿，第一时间跟大伙儿同步一下。哎呀，这个好消息是接二连三的，啊，接下来这事儿呢，也是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知道吧？就是啊，我呀做噩梦都会出现的一个人，不是被这个画像不是越来越清晰了吗？
1: 啊，对呀，
0: 是不是？
1: 哎，就是你说就这个画像，我感觉就是我不知道男生是怎么样的哈，反正我就看到他这个画像，我就觉得挺害怕。
0: 嗯，
1: 啊，
0: 这是一个对于很多人来说啊，他的名字和他的这个长相，
1: 嗯，
0: 啊。简直就是噩梦一般的存在，
1: 真的就是这样，
0: 对吧？
1: 嗯，
0: 啊，那接下来咱们要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关于梅姨这俩字儿。
1: 梅姨
0: 啊，梅姨，
1: 嗯，这是9月3号啊，梅姨案的受害人申聪的这个代理律师，还有北京人之律师事务所，这位刘乃佳律师呢，也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哈，通过就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通过阅卷工作了解到呢，梅姨她的真实年龄是在70岁左右。
0: 嗯，
1: 啊，就是不到71周岁。
0: 对了
1: 啊，说即便这个司法流程呢要经过一审二审，如宣判死刑，还需要进行这个死刑复核工作。但是呢，依据目前梅姨她的这个年龄情况，是可以适用无期徒刑和死刑的。
0: 嗯，因为有很多人都在关注啊，都在关注着这件事儿啊，然后呢，也是有很多的呼声啊，对吧？就是最重的一个刑罚量刑。对不对？
1: 嗯，
0: 那针对于这个事儿呢，咱们也说一说啊，就是备受关注的儿童拐卖案嫌疑人梅姨，真实姓名曝光啊，叫谢佳梅。
1: 哦，谢佳梅。
0: 是的啊，其真实年龄呢，也一度引发全网的猜想与关注。
1: 对，
0: 根据刑法第49条第二款规定，审判时已年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
1: 哦，
0: 啊，那么这个谢佳梅的这起案件呢，也就是梅姨的这起案件，现在是已经进入到这个审查起诉的一个环节当中了。
1: 嗯，
0: 啊，当然也有被拐儿童家属呢表示，梅姨目前年事已高。
1: 嗯，
0: 啊，她已经是老年人了。
1: 嗯，
0: 目前还并不知道梅姨的准确年龄。
1: 对
0: 啊，这个事件的一个起因和经过简单跟您说一说，
1: 嗯，
0: 对吧？
1: 对。那有网友就提出疑问了，像你刚才说的，说这梅姨已经满75周岁了，是否还适用死刑呢？
0: 啊，就是如果说她年满75
1: 啊，
0: 问的时候，对吧？
1: 嗯，
0: 如果说她年满75，还适不适用于死刑？
1: 嗯，
0: 啊，那针对于这样的一个疑问呢，我们也是这个我们的同行记者也是咨询了这个律所的律师啊，说这个梅姨案原则上不适用死刑，无法突破高龄豁免规则。
1: 嗯，
0: 啊，律师认为呢，拐卖儿童罪的致死后果大多为间接结果，比如什么叫间接结果？我给大伙儿讲一下啊。
1: 嗯，
0: 被害人走失、意外死亡，啊，家属抑郁病逝等等。
1: 哦，
0: 哎，就是并非行为人以暴力、折磨等特别残忍手段直接亲手致死。
1: 嗯，
0: 啊。梅姨呢涉案行为核心为什么呢？我们得知道，
1: 嗯，
0: 拐卖妇女儿童，
1: 对
0: 啊，并没有证据显示它存在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法定破格情节。
1: 嗯，
0: 即使案件情节极其恶劣，受害家庭众多，社会危害性极大，仍不符合75周岁人员死刑例外条件。
1: 哦，
0: 啊，他是这样的。
1: 嗯，另外律师也说了，说这个刑法当中第49条第2款有规定，说审判的时候呢，年龄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是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就现在单纯说梅姨是拐卖绑架，通常呢是不会认定为特别残忍的手段，所以说在这个法律的框架内呢，他是很难突破的，有很大概率这个梅姨会不被判处死刑。
0: 嗯，那咱们也一起来细数一下啊，这个梅姨落网的一个时间线和重要的一个节点。
1: 嗯，
0: 啊，是3月21号，轰动全国的梅姨案嫌疑人谢某某，
1: 对，
0: 终于落网了。
1: 是，
0: 嗯，
1: 那么梅姨呢，她这个涉多起拐卖案呢？你看，从这个2003年9月份到2005年12月份，
0: 嗯，
1: 啊。这个他肯定也是跟别人一起这合伙的嘛，是吧？这个罪犯张维平在这个广州增城、还有黄埔以及惠州这个博罗县，先后呢就拐走了9名儿童，这9名儿童的年龄都是在1岁到3岁。
0: 嗯
1: 嗯，
0: 交易一名儿童呢，会获得12000块钱左右的一个抚养费（双引号）
1: 啊。
0: 然后呢，张维平也表示说他会一般拿出1000块钱。

0: 钱作为所谓的介绍费给这个梅姨。
1: 嗯
0: 啊，
1: 对，他还说呢，他说我不知道梅姨的真实姓名，说他当时有45、46岁吧，短头发，说话比较快。
0: 嗯，那这个也是这个案件爆发了之后呢，梅姨的这个角色啊，也是在网络当中呢不断的再去转发啊，尤其他那个头像就是铅笔素描画的那个，
1: 对，
0: 让人印象是极为深刻的。
1: 嗯，
0: 甚至看完了之后，我个人都会感觉到背脊发凉。
1: 是
0: 啊，其实梅姨她整个啊，她所充当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什么呢？整个犯罪链条当中，她是寻找买家、中转儿童，然后从中抽成。
1: 对，
0: 哎，然后呢就形成了拐运销这样的一个完整的链条。
1: 嗯，对。
0: 那这个张维平落网是在2016年。
1: 嗯，
0: 那广州警方呢就根据线索开始调查这个张维平口中的梅姨，他究竟是谁？
1: 对，这个梅姨呢，当时真成为一个谜了哈。说梅姨这个就只知道绰号叫梅姨，身高大概是1米5，会讲粤语，也会讲客家话，特点呢是大脸盘儿。鼻翼宽，嘴唇呢偏大，比较厚，有一点三角眼，曾经长期呢在这个广州增城还有韶关新丰地区去活动。
0: 嗯，然后呢这个基本上啊，就是他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链条。为什么说就是说这个梅姨她很神秘啊？
1: 嗯，
0: 因为没人见过她，
1: 没有人见过，
0: 都是再去描述
1: 啊
0: 啊。然后呢就针对于这个人啊，梅姨他自己对外人家说的是，我是一个给别人介绍对象的红娘
1: 啊，称自己是红娘
0: 啊。然后呢这个同伙呢供述说，他平时呢说媒，
1: 嗯
0: 啊，也是给人背地里介绍个对象
1: 啊
0: 啊。然后当然不为人知的是，他会贩卖小孩。
1: 嗯
0: 嗯，然后他梅姨还有个同居男友
1: 啊，还有个男朋友。
0: 哎，对，然后这个同居男友说了，说这个阿梅呀，每隔一段时间他就来一趟。
1: 嗯
0: 啊，有时候呢领着孩子过来，说呢是自己弟弟家的孩子
1: 啊。这就连同居男友他都隐瞒了
0: 啊。对，然后每次呢都会给孩子拿一个冰糖。
1: 嗯，
0: 孩子吃了糖也就不哭闹了
1: 啊
0: 啊。而且呢说他基本上啊到着我这儿来就住一晚上也就走了。
1: 嗯，
0: 而且他从来不住酒店。
1: 嗯，
0: 也没拿过，没见他拿过身份证。
1: 你看看
0: 啊，
1: 这个男友都不知道，都没有见过。
0: 对，那也是在男友催促之下嘛，俩人同居2-3年之后呢，
1: 嗯，
0: 你毕竟得有个说法嘛。
1: 对呀，
0: 对吧？这梅姨呢说，我自己回去，我拿户口本回来，咱们结婚。
1: 嗯，
0: 之后就从此消失不见了。
1: 哎，
0: 啊，
1: 嗯，然后我们再说说这个梅姨的长相啊。大家一直也都猜测这梅姨长什么样啊。刚才我们根据这个就是叫张维平他提出的这些梅姨的长相外观，然后呢这是在2016年的时候，2017年的时候呢广州市公安局他就公布了一个梅姨的这个模拟画像，并且呢是向社会来征集线索。
0: 嗯，
1: 到2018年的时候，这个被告人张维平啊还有这个周荣平等拐卖儿童案一审这个宣判了，5名人员呢被判有期徒刑10年致死刑不等。
0: 嗯，时间线一直来到了2019年的3月啊，广州警方请到了画像专家啊，然后呢绘制了一个新版梅姨的模拟画像。
1: 嗯，
0: 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版。
1: 是啊，
0: 就是2019年，就是又给他画的这一版。
1: 嗯，
0: 这是我印象特别深的啊。因为这一版呢，就是第一版画像。很多见过梅姨的人说了，说这版画像画的不像
1: 啊，
0: 啊，就是于是乎呢就画了第二版。
1: 嗯，
0: 啊，基于这个梅姨前男友啊他的一系列的这个供述和交流，那这回梅姨画像的脸型明显比那第一回，咱们有那个画像对比对吧，咱也能看得见，比那个脸盘子要宽了
1: 啊。不是大脸盘来着吗？之前说
0: 对啊，而且当地很多的居民看完这个画像都表示很认可。
1: 嗯，
0: 都说这就是梅姨
1: 啊。
0: 哎，所以说呢经过这个嫌疑人罪犯张维平的一个辨认，说第二张画像与梅姨的相似度啊，就第二张新画的这个啊，
1: 就大伙儿都说挺像的那个，
0: 对，还不足50%。要不为什么说他这个人的长相成谜呢？
1: 对呀，
0: 对，
1: 你看看，然后这又给警方增加了难度啊。这是在2019年到2024年这期间，那经专案组和社会各界力量努力呢，被拐儿童悉数找回并组织认亲。 在这个23年的4月份，主犯张维平还有周荣平被执行死刑了。因为真实身份等关键信息的缺失，梅姨始终未能归案。
0: 哎，也就是说，在这一系列案件当中，梅姨这个神秘人物啊，包括就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个人
1: 啊，
0: 迟迟未能归案，这也成为了不管是警方，还是家属，还是我们去关注这类事件的每一个人，意难平之事。
1: 对
0: 啊，然后时间线来到了2025年，专案组呢发现了有一位名叫谢某某的女子。经进一步核实，这谢某某正是梅姨本人。
1: 哎呀
0: 啊，而且呢，她对贩卖儿童的事实供认不讳。
1: 这个知情人士就说呢，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梅姨谢某某的真实样貌变化很大呀，和之前公布的这个模拟画像相似度不到30%。
0: 当然，针对于这个谢某最终的归案，很多被拐儿童的家属啊，就是也是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说心里头气愤至极，终于把那个坏人抓着了。
1: 是啊，还有人说，说我等这一天呢，等了10多年。
0: 那
1: 这个是当年被拐的儿童，
0: 对，就是申聪案，
1: 对，
0: 就是，
1: 刚最开始提到的那个孩子
0: 啊，其实就是这个张维平啊，也是因为这起案件最终落网的。就是他啊。然后也有人说，说我很想看看这个人长什么样，生活中究竟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1: 对，
0: 嗯，
1: 还有民警也说了，说现在网上流传的这些所谓是梅姨的照片，都不是他本人。目前这个案件呢也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现阶段警方不会对外公布梅姨的照片。
0: 当然了啊，那针对于这个梅姨落网啊，然后包括我们大家对于他这个年龄的探讨，其实到最后最关键的其实就是他的量刑。
1: 对，
0: 对不对？
1: 那
0: 我们的刑法当中也是规定了，拐卖儿童3人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1: 那么律师说呢，考虑到这个梅姨在系列案件当中的一个核心作用，包括持续时间长、受害人数多等情节，依法可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量刑上限可至死刑。
0: 那针对于这个事件啊，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我相信呢，此刻听节目的，尤其是孩子家长啊，或者家里面有宝宝的，就是对这个人，对这样的一个照片，可以说是一种阴影一般的存在，
1: 是，
0: 对吧？
1: 都很痛恨这样的人
0: 啊。当然，有很多呢，这个对这个事件比较关心的啊，我们也会持续的去关注这个案件的最新的一个进展。
1: 是的。

0: 哎呀，要说呀，坏事不要做，
1: 嗯，
0: 坏人不要当。
1: 对呀，
0: 你说，很多人也都说，说就这没意义。你说他没孩子吗？啊，就这么毒的事儿，他怎么能做出来呢？
1: 没意义，没意，没有孩子，
0: 对吧？啊，就他怎么这么毒呢？
1: 嗯，
0: 对吗？
1: 对
0: 啊，那要说毒，朋友们啊，没遗毒，但是呢，
1: 还有比他更毒的吗？
0: 不是，生活当中啊，我不希望咱们大家伙遇到过他那样的人。
1: 嗯，
0: 但是生活当中接下来的这个毒物啊，毒物啊，我跟你说，大家伙还真有可能遇着，
1: 真有可能会遇到，
0: 就在身边。
1: 哎，如果说你的皮肤突然出现这种针刺样的剧烈的疼痛。
0: 嗯，
1: 而且还伴有什么呢？比如说瘙痒、红肿这样的症状，
0: 啊，
1: 那你要小心了。
0: 嗯，
1: 你可能啊撞上这个羊喇子了。
0: 哎哎，天天就是葫芦岛管这个东西也叫羊喇子，
1: 叫羊喇子，
0: 也叫羊喇子，是吧？
1: 锦州也是吗？
0: 对对，羊喇子。
1: 嗯，
0: 就是一说羊喇子，大家都知道了吧？
1: 嗯，
0: 哎，就是小毛毛。
1: 对，小，哎呀，那个毛毛上那个刺儿啊，
0: 啊，就蠕动的，
1: 太可怕了。
0: 哎，你身边有没有被羊喇子？
1: 有啊。
0: 也有是不是？
1: 有，
0: 啊，
1: 就拉完之后好像是一道红印儿。
0: 他总是在不经意之间，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因为就他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落你身上了，
1: 对你不知道，
0: 或者落脖梗子里。
1: 哎，一般就落脖子上的面比较大。
0: 哎，然后把它一痒痒，你可能也不注意，你知道吗？你也不知道是，
1: 哎，
0: 搁手那么一扒拉，
1: 哎，
0: 那么一碰，滋啦啦，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就给你拉一下子。
1: 对。

0: 你这不仅是脖子呀，你这手也拉一下。
1: 哎，那这个专科医院的医师呢，也是提醒了，每年6到9月就是羊喇子蜇伤这样的一个高发时段。
0: 嗯，
1: 尤其是白天，
0: 哎，
1: 雨后，
0: 哦，
1: 哎，在这个季节，咱们还特别愿意户外出行，
0: 嗯，
1: 就格外需要留意了。
0: 对。其实说到这羊喇子，其实我们之前都不知道该怎么写
1: 啊，
0: 这羊喇子，这羊喇怎么写？
1: 啊，羊喇子，
0: 我们比如说可以给它写成这个羊辣子，辣椒的辣，
1: 海洋的洋，
0: 海洋的洋，
1: 辣椒的辣，
0: 对，
1: 哎，
0: 这个你就是羊辣子，羊喇子，其实它跟这个辣椒是没有关系的哈，它是这个昆虫纲林翅目刺蛾科幼虫的统称。
1: 你看看
0: 呵呵，
1: 啊，我跟你
0: 刺
1: 说，
0: 蛾科。
1: 一般人我跟你说读这名，我跟你说都读不利索。你知道吧？
0: 哎，
1: 它就是整个虫体，它是鲜艳的一个颜色啊。
0: 主要呢是吃树叶，
1: 嗯，
0: 是一种常见的害虫。
1: 对
0: 就
1: 了，
0: 这个小羊喇子，我不知道你小，我估计你小的时候应该也就是观察过它，是不是？
1: 啊，观察
0: 比如
1: 过。
0: 说拿小镊子或拿什么拿小木棍给它捅下来，然后呢在地上就看着它，看看它到底这是什么天外之物。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这就是男孩跟女孩的不同。我小的时候，就
0: 上
1: 我
0: 手
1: 们，
0: 抓呀。
1: 对，我们那帮小男孩。那都直接拿手抓，
0: 哎呀，那不疼吗？
1: 啊，都拿手抓，反正有这个概率，但是反正我们拿手抓，抓完了之后吧，就还没出现过就是说的这个情况。
0: 哎，就是胆儿都挺大是吧？
1: 不懂，
0: 现在再让你们抓还敢吗？
1: 就一个小虫，我还能那么怕它吗？
0: 对呀，
1: 对不对？那会儿毛毛虫，我还能怕它吗？是不是？现在打死我也不干。
0: 就是。因为
1: 啊，
0: 它这个羊喇子就是幼虫啊，就体表呢是布满毒刺的，人体的皮肤接触之后就会出现瘙痒、疼痛、皮肤溃烂等等这些症状，所以呢给它起名叫羊喇子。
1: 对了啊，咱们呢就是如何去辨别？有朋友不知道，对吧？有人认为这东西可能是什么小虫给我咬的，或者说是蚊子给我叮的。啊，它和羊喇子的蜇伤和普通蚊虫的叮咬还是有区别的。
0: 我们主要看这几点哈。看这个疼，这个痛感的性质，还要看皮肤的外观以及接触史。
1: 这先从痛感上来说，
0: 行
1: 啊，就是它是被羊喇子蜇伤了之后啊，它是属于什么呢？是瞬间的剧痛，呲一下子，哎，然后持续伴有灼烧感，啊，会有一种什么呢？就是针扎或者电击的那种痛感。
0: 那应该很疼的。
1: 哎，然后就是火辣辣的疼，啊，然后酸胀。然后还有放射状的麻，
0: 哎呦，放射状的，我想进医院了。
1: 哎，它就是这样的一种痛感。你蚊子一般叮完了之后，可能就是刺挠。
0: 对呀，
1: 对吧？红肿。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伴有刚才我们说的这种痛感的话，那就得需要格外注意了。对不对？
0: 对，刚才是从痛感上说的，接下来我们说这个皮疹。比如说这个红肿的斑块啊，然后有那种针尖状的红点的，就是这样的患处，就会立刻出现红色的这个斑丘疹，就是鼓起硬包来。这个红肿区域中心或者是周围皮肤表面呢，会有数十个针尖大的一个毒刺刺入点。
1: 明白了，就是因为它浑身都是，
0: 对，浑身都是刺儿。
1: 哎，蚊子一般咬可能一个，
0: 对，就一个点儿。
1: 它那是一排，
0: 哎。这样的会呈深红色或者是黑色。如果说是那个形成风团的话，就是像蚊子的包，但比蚊子的包更大。那么这个时候周边的皮肤通常会红成一片，中间通常呢有一个浅色的一个凹陷。
1: 就是一排包。你知道吧？就是我们说的。
0: 这有点像我们那荨麻疹。
1: 就是一排包。
0: 风团。
1: 一片包。
0: 对。
1: 对吧？然后它这个伤口表面还会残留一些毛刺儿。就是你用指甲轻轻刮一下，或者手电筒。或者是手机那个，闪光灯，你侧面一观察，还能发现一些特别细的，像绒毛、钢刺儿这样的一个黑色的小刺儿，你基本上就能断定，这就是羊喇子把你蛰了。
0: 对，
1: 哎，
0: 嗯，
1: 虫咬是不会有这些东西的。
0: 对，而且大家还可以结合一下，比如说你这个事发地点啊，还有时间呢，你回忆回忆，你在没在这树下停留？
1: 哎，
0: 比如说你这个倚靠树干呢，摘果子呀，树下乘凉啊，对吧？
1: 对，
0: 因为这羊喇子呀，它不会主动攻击人的，通常是咱们皮肤碰到这个树叶或者树枝才会被蜇伤的。
1: 啊，就是你碰着它了。
0: 对，你碰它了，人家你、
1: 哎、
0: 你
1: 和
0: 它
1: 接触了
0: 啊。
1: 嗯，
0: 你不碰它，那它也不会袭击你。
1: 对啊，那如果说一旦要是被蛰了之后啊，咱们就干嘛呢？很简单，就是 按照这个办法去处理啊，别是硬拔呀或者拍，你知道吧？先物理除刺，
0: 拍呀，
1: 就是胶带粘一下啊，胶带粘那个伤口上往下拔。
0: 哎，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挺好。
1: 哎，然后第二步就是迅速用肥皂水去反复的冲洗。
0: 嗯，
1: 就很多就是被虫蛰咬了，都是用肥皂水去冲洗。
0: 嗯，
1: 啊，因为它本身呢，所有的毒液都是酸性的嘛。
0: 对。
1: 然后就是用碱性的液体去中和。
0: 哦。
1: 啊，或者是这个小苏打呀，
0: 嗯，
1: 对吧？啊，然后呢，这个食用碱，啊，兑水，啊，充分的去冲洗这个伤口。
0: 嗯。
1: 啊。然后第三步就是冷敷镇痛了，
0: 啊
1: 啊，收缩血管，缓解红肿，
0: 嗯
1: 啊，然后呢，如果说面积又很大，呼吸困难、胸闷、恶心、呕吐，抓紧上医院。
0: 对，这个时候一定要抓紧去就医了。
1: 对了，
0: 嗯
1: 啊，所以在这个季节呢，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啊，在节目里面，就这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细节，可能不经意，
0: 嗯，
1: 但是确实存在。
0: 对，确实存在。
1: 啊，
0: 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是不要长时间在这个树下停留啊，倚靠树干呐，包括我们的衣物啊、被褥啊，不要直接晾晒在这个树荫之下。
1: 嗯，
0: 啊，带孩子活动的时候呢，也要远离这种叶片带有透明网状斑或者说被啃食严重的树木，这些就是羊喇子聚集的信号。
1: 哎，就是多多注意，多多留意啊。
0: 嗯，
1: 然后呢，有一个这个小常识呢，储存在脑子当中，大家伙儿一旦遇到这样的情况，可能会突然一闪念，哎，这段我听过，
0: 嗯，
1: 我知道该怎么去处理，
0: 是的，
1: 就行了。
0: 嗯
1: 嗯，好了，18:56，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伙儿说再见了。
0: 我说再见了。
1: 嗯，
0: 我们再见，就下周一再见。
1: 哎，下周再见。
0: 嗯，拜拜。
1: 哎，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

0: 进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0。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2: 让声音带您穿越城市的夜空，欢迎在这个夜晚收听交通广播的《欢乐夜航》节目，我是夜航。
3: 大家好，我是刘湘。
2: 今晚呢仍然是一个有音乐陪伴的夜晚啊，希望大家不会感到孤单。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欢迎各位参加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3: 您只需要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私信打字留言就可以推荐相关好听的歌曲。
2: 没错，每一首单曲循环的歌曲都值得被推荐，每一首曾经扣动您心弦的单曲也欢迎大家为我们啊一起，让我们一起共同来聆听。
3: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比较听起来轻松的歌曲啊，是来自黄小琥的《现在那边是几点》。
2: 这好像是有一个地域上的一个差别啊。这首歌呢，收录于2011年的专辑《如果能重来》当中。
3: 这首歌呢，是关于一种男女离别之后的情感状态啊，用这种时差来作为情感的意象，描绘的就是在分开之后呢，一方在深夜里对旧爱那种挥之不去的牵挂，把这种说不出口的想念化作了一句对时间的试探。
2: 黄小琥，我们认识他都是从《没那么简单》这首歌开始的。他的声音呢，醇厚，有点沙哑，充满着故事感的嗓音，把这个拉扯的情绪层层铺开了。
3: 尤其像歌词说到的啊，现在那边是几点，作为了主线，很多具体的回忆细节，比如说像香水、照片以及旧回忆，这些都作为了细节的意象。
2: 我不知道在收音机旁有没有朋友啊，你也曾有一个思念的人在大洋的另一端，两人有着时差的这种联系。但是今天我们把这首歌啊，这个情绪氛围感极强的一首抒情作品要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和感受到。

0: 啊，好像我的这首歌呢，还是有点蓝调的这种味道啊，抖落的思念慢慢将我包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信息留言。
1: 杨发来信息说，今天想点播一首张卫健演唱的《一辈子一场梦》啊，希望能把这首歌呢送给大家。
0: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自由自在发来的信息。
1: 说今天要点播一首由 Beyond 乐队演唱的歌曲《我是愤怒》。
0: 嗯，这首歌是黄贯中来作词、黄家驹作曲的一首歌曲啊，收录在 Beyond 的非常有名的一张专辑当中，就是《乐与怒》，这是1993年的一张专辑。
1: 这首歌曲呢是比较硬摇滚的方式啊，和流行金属的风格为基调的。
0: 嗯。
1: 黄家驹呢在演唱当中也是用一种非常铿锵有力的唱腔来演绎的这首歌曲。
0: 嗯，这张《乐与怒》的专辑呢也非常有名气啊，我们看一看这个有很多歌曲，最有名气的一首就是《海阔天空》，另外呢《情人》这首歌也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
1: 这张专辑一共有12首歌曲啊，应该说是非常经典的一张专辑了，很多风格、很多种类的歌曲都收录在了这张专辑当中。
0: 嗯，而且像《海阔天空》这首歌是可以完全引起大合唱的一首作品啊，也是特别能代表 Beyond 乐队的一首歌。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这张专辑中的《我是愤怒》。

0: 好了一首摇滚派十足的《我是愤怒》啊，之后呢，我们来为大家推荐一首，完全风格不同的一首情歌。这首歌来自张学友，
1: 《咖啡》。这首歌呢，歌曲是以咖啡作为一个完整的情感隐喻啊，将爱情的浓烈、苦涩、变淡的这么一种相似于咖啡的一个全过程，对应了咖啡的状态啊。虽然说歌名是咖啡，但是歌曲当中通篇是不见"咖啡"二字的。
0: 描述了一段感情走到尽头啊，两个人的这个面对面的这种感觉。这首歌是选自张学友2002年的专辑《他在那里》当中啊，是一张国语作品，而且这首歌《咖啡》在当专辑中是非常有名气的一首。
1: 这首歌呢，也是属于张学友口碑很高的一首国语抒情作品啊，是一首国语歌。发行时呢，虽然不是主打的单曲，但是凭借歌曲本身的质量以及这个张学友本人的扎实演唱啊，是经常被乐迷来反复回味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啊共情极强的阔情歌代表作《咖啡》。

0: 好，歌神的一首《咖啡》啊，接下来还是欢迎大家呢，通过较广的微信公众号点播歌曲，
1: 打字留言啊，为我们推荐好听的歌曲，或者是您想在这个时间段听到的歌曲。
0: 接下来我们要送给大家来自蔡琴的一首《迟来的人》。
1: 这首歌呢，收录于专辑《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当中啊。这首歌呢，是比较关注啊一种成熟女性的情感困境，讲述了历经漫长等待，错过了很多缘分之后啊，心意已经慢慢冷却了，但是在这个时候遇见了向自己奔赴而来的人。
0: 蔡琴的声音呢，就像娓娓给我们讲述到来的一首故事一样啊。昨天我们推了你的眼神，今天我们再推迟来的人。
1: 歌词当中呢，是以问句开篇啊，第一句歌词呢，就是说到能不能不要逼我现在回答啊，这是一种拒绝，仓促给出感情答案的一个结果。酒与清茶呢，形成一种意象的对照啊。歌词当中很多的描写都是非常的细节的。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啊，处于蔡琴的这种都市抒情作品，这首《迟来的人》。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也听到菲菲语的留言了。
1: 发来信息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任贤齐演唱的歌曲啊，那我们为您找到的呢，是任贤齐演唱的歌曲《心太软》。
0: 心太软是任贤齐的成名曲啊，那这首歌是96年的时候滚石唱片发行，也是小虫特别为任贤齐打造的一首歌。
1: 于是呢，在97年，这首歌就获得了第20届的10大中文金曲优秀国语歌曲奖的铜奖啊，以及第4届全球华语榜中榜中文 TOP 20榜中榜的歌曲奖。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任贤齐《心太软》。

0: 好了，任贤齐的心太软啊！每个人大街小巷上放的那个时候，我们都学会了唱几句。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漂流物语》发来的信息。
1: 漂流物语呢，依旧为我们推荐了王杰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沧桑》。
0: 每天一首王杰的歌啊，这个乐此不疲。而且《漂流物语》推荐这些歌，很多真是就是我们没有特别熟悉的歌啊。沧桑呢是陈大力作词作曲的一首作品，94年发行。
1: 这首歌呢也是国乐双语的版本啊，这应该是国语的版本叫做《沧桑》，而粤语的版本叫做《向往
0: 好，今天我们就来收听到的是国语版本《沧桑》。

0: 哦，下面我们看到太阳啊，今天也是发来了信息啊。
1: 为我们推荐的歌曲呢，是那英演唱的《高山青》啊，这一首歌的这个版本是翻唱，应该是。
0: 嗯，他说这首歌让我们想起了阿里山的风格和美景。
1: 所以说今天才想点的这首歌曲啊，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个合唱的歌曲啊，是由那英、华晨宇以及艾薇三人共同完成的作品。
0: 嗯，这首歌就是《阿里山的姑娘》啊，那我们可能更熟悉这个歌名。
1: 这首歌呢是在《生生不息》这档节目当中啊，现场。

0: 为大家演绎的歌曲啊，同时这个现场版应该是比这种录音室的版本可能会更有冲击力以及震撼一些。
1: 好，让我们走进阿里山来感受高山族的情歌。

0: 好了，又到了结束曲的时间了。今天这结束曲比较特别一点啊。
1: 是某年某月的点播啊，点了一首由刘秉义演唱的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
0: 嗯，一首美声作品。

0: 好，伴随这首心事也正式告别今晚的节目啊，还是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
1: 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過往嘅日子裏面有好多歌，我自己好想唱，而呢一首歌係叫做《暗裏着迷》。

0: 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人私交过厚，相识几十年，我父亲敬重马大人的为人，一心为国为民，是一位大忠臣。马大人也敬佩我父亲是江湖一位大侠，两个人心心相印。那时候前不久马大人遭贬，后来死了，我父亲呢就跟我说，说马大人呢留有一个儿子叫马清风，是个练武术的，以后让我见着清风要多亲多近。其实我现在还没见着过马清风呢，但是我却知马清风是被屈含冤，被万岁下旨压在安察寺的监牢之内，为此我才为他求情。宋玉啊，马清风他闹了皇宫，抢了玉玺，孤家曾说只要他交玉玺我饶他不死，但他拒不交出，孤家怎么能够饶他呢？嗯，皇上说这话脸色就很严峻了，意思也就是不让宋玉再给马清风求情。可是宋玉并不惧怕皇上，他在这跪着向上拱手，万岁，如果要有个假马清风大闹的皇宫院，抢走了玉玺，你还压着马清风审马清风吗？即便你把马清风结果的性命，这马清风他没闹过皇宫，他也交不出玉玺，反而让那假马清风是逍遥法外，幸灾乐祸。万岁，放不放马清风您老人家定夺吧。哎，这说着说着宋玉啊还不耐烦了，这小脸往下那么一拉了，说话的调门啊也高上来了。哦，宋玉，你说有假马清风，万岁呀，看来你还不了解我宋玉这个人，我要如果没有什么凭据，我不会为马清风求情，我不掌握了一些情况也不敢说有假马清风。皇上听到此两眼就直闪亮。哦，皇上回想起来当时龙楼御审马清风，马清风就说他没闹过皇宫院，安察寺审问马清风，马清风也拒不招认，莫非真有个假马清风？宋爱卿平身龙蹲落座，你仔细的跟姑说一说你所了解的事情是怎么个样子，那个假马清风究竟是何许人也？
1: 谢万岁。
0: 宋玉站起来了，皇上在龙床边的坐着，宋玉斜对面坐在龙蹲上。万岁呀，我是前几天来到的北京城，恰巧赶到了北京内城的护国寺，我在那儿转一转看看热闹，我就听着那个护国寺大喇嘛法红和几个江湖人在一起说话，他们一说话那都是黑话呀，可是我听得明白呀，我一听这不都是占山为王的贼吗，我就听到了说有个假马清风闹皇宫，皇上呢就把马清风压起来了，他们边说边笑洋洋自得，他们要说别的我就不注意，一提马清风我往心里去啊，我也知马清风现在被压之事，当时我就想清风冤枉了，那么怎么才能给他平反呢？那必须得有皇上的圣谕，那我得想方设法通过哪个大臣跟皇上说上话，天凑机缘，万岁您在美凤楼遇了危险，我赶到把您救了，现在草民我才能够向您禀明实情，万岁呀，您立刻派人去捉拿法红，然后让龙宝山龙大人审问，我想一审是便知真伪。

0: 皇上听着连连点头，听到最后这句宋玉说让龙宝山审此案，皇上乐了，心想哦，这个宋玉他又想抬举抬举龙宝山，哎，他让龙宝山审这个法弘吗？果然宋玉他知道马清风救过龙宝山，龙宝山是当世的才子和清官，要借审法弘这个事儿，就可以得到皇上的宠信，龙宝山会青云直上做大官。皇上一道旨意下，命锦衣卫是抄脚护国寺，那不是抓一个喇嘛呀，所有的喇嘛，什么大喇嘛、小喇嘛、老喇嘛，全都抓起来了。法弘也正在其中，这个法弘身材挺高大，这相貌长得还不错，这一抓他，许多上庙降香的善男信女不知道怎么个缘由啊，都议论纷纷。就在锦衣卫抓人的时候，喇嘛庙大门对过那个道边有一个武生公子正冷眼向庙内观看，这个武生公子背后插着一口宝剑，肋下有个包，包内正是皇王玉玺。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嘉靖皇帝传下旨意，由锦衣卫抄了护国寺，抓住了大喇嘛法弘。可就在他们抓法弘的时候，在这个庙门对过那个道边站了一个武生公子，两眼闪烁寒光，背后插着一把宝剑，腰里边有个小包，这包里边暗藏着皇王玉玺。这位不是别人，正是大闹皇宫，单掌镇龙床，劈手抢玉玺，脚踢龙宝山，刀杀玉护卫的甲马清风。这个甲马清风一看有锦衣卫这些官差抄了护国寺，他就情之不妙，赶紧是离开此地。单说皇上打心里边是既感谢宋玉又佩服宋玉，心想宋玉这个人一介江湖之士，其貌不扬，却能够美凤楼救驾，又能够知晓有甲马清风之事，真乃大明之功臣也。现在皇上就不知道怎么嘉奖宋玉好了，那让他当官他不当啊，给他钱他不要啊，这怎么办呢？现在宋玉还在后宫跟皇上详谈呢，皇上就问宋玉：爱卿，你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孤家不嘉奖你，老爵心中不安，难道说你就任何请求也没有吗？宋玉这小眼睛啊卡巴卡巴：
3: 万岁，您能够相信草民我的话，把那法弘抓起来审问甲马清风一案，我已经心中感激。如果您要是还想赏赐给我点什么，他这个
0: 宋玉，你想要什么你尽管说，孤家是一定会答应的。
3: 万岁，既然您这么说，我先谢过。我现在琢磨呀，你看这次我是在美凤楼把您救了，我伤了那两个刺客，伤了他们我也无罪，我而且有功，但是我救的要不是您呢，要是寻常百姓伤了别人，我可能就得打官司，那说不定有皮肉之苦，牢狱之灾，所以我想请万岁爷先给我下道旨意，以后啊，我要是犯了什么罪了，能够免去我罪过。不知道 能不能行？宋爱卿，你是一位侠士，你肯定会秉正而行事，不会做违法乱纪事情。但是即便如此，姑家也可下一道旨意，以后你犯什么罪过都可以免去，说死罪可以变成活罪，活罪可以免为无罪。那谢圣上。皇上传下一道旨意，让太监们去办，时间不大，太监用托盘拿上了一件东西，上边还蒙着个黄缎子。皇上用手一指，宋爱卿自己打开看看。宋玉就想，这是什么东西呢？看来是给我的。揭开一瞧，宋玉那两只小眼睛就一直，哎呀，谢主隆恩，原来是一道免死金牌。那上边啊写着免死金牌四字，下边还刻着这嘉靖皇帝的那个年号，那年月日。那这就是皇王圣旨，不管以后宋玉犯什么罪，有这个东西那就是护身符，保命的家伙。宋玉赶紧把他放在怀里了。皇上又传旨意，命刑部尚书董如年审问法弘一案，要追查出假马清风，命龙宝山协查。方才宋玉保举龙宝山审那法弘，皇上一琢磨这个案子太大了，还是交刑部去审，让龙宝山协办。第二天早晨，刑部尚书董大人是升坐了大堂。董大人坐在当中，龙宝山设一坐在旁边陪着，宋玉也请旨要参与观看堂审，他就站在了龙大人的身后。这战堂军排列两厢，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手中抱着那黑红棍子和毛竹大板，只等着大人这一声令下，便将犯人押上堂来。董大人这边一发话，早有灶班的衙役准备好了，将监牢大狱死囚牢内的法弘是押上了正堂。众人一瞧，这法弘长得呀，这个头不小，挺魁梧的，看这相貌还真像一个很规矩的这个有道法的出家人。这个喇嘛呀，他就是和尚的一种，哎，在这个北面呢，这一支啊就是喇嘛。这喇嘛还分这个多少派别，什么黄教喇嘛了啊等等。这个法弘在北京城护国寺出家已经有20多年了，在这一带那是很有声望，现在是脖锁手铐脚镣子都带着，往上这一来哈楞楞直响，两边喊唐威威武。灶班衙役一声断喝，大人在上还不跪倒。法弘赶紧跪下了，出家人叩见大人。董大人两眼逼视着法弘，半天没言语，他捋着自己这绺山羊胡，就这么看着法弘。有这么一句话叫官断十条路，十有九不知。这个审案子有多种方法，有的上来呢可能就横眉竖目，或者是从侧面怎么想办法呀来审问。可是这位老大人他看他不言语，可是就这么一看，是不怒自威，直瞧得法弘这脊梁背冒凉风，冷汗就钻出来了。 出家人不知身犯何罪，将出家人带到大堂，请大人明断。嗯，你法号怎称？上法下弘。
4: 法弘喇嘛，
3: 据查你与飞贼相通。飞贼大闹黄宏院，劫走皇王玉玺，你速速招称然还罢了，如若不然，难免皮肉受苦。法弘心里有鬼，而且他知道他涉及的这个案子该有多么严重，是不招成罢了，只要招认，那自己是死路一条。这么想着，他苦苦一笑：“大人，法弘是个规规矩矩的出家人，我不敢做违犯国法王章之事，更不能接触什么飞贼。至于您说有什么人闹皇宫抢玉玺，我是一无所闻，还望大人能够明断。”奏。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谨记五戒，阎王杀刀酒。可是你上得堂来就信口胡诌，不从实招来，看来本大人不与你用刑，你是不能开口，重责四十。啪的一下子行心签就扔下去了，那下边那灶班眼珠都瞪圆了。灶班就专门管打人的，造例嘛，当堂把这法弘就按到那儿了。不当严好，那得严好当，不严好当，打正都一下能打死了。裤子往下这么一吞，这四十大板打得噼里啪嚓，皮肉掏开了，那鲜血直往出冒。可是法弘咬着牙挺住了，他不作声。这法弘还算挺扛打，他练过一些武术，而且练过导引之法，就是气功，再加上他的腿挺大，皮糙肉厚，这四十大板还是能挺过去。拒不招认，大人那老眉就挑起来了：“你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你认为本大人拿你没办法，你能够挺刑？现在我让你知道知道五行之祖的厉害。五行之祖是什么？五行之祖就是夹棍。这夹棍可了不得呀，夹棍有三根，把这两条腿那个脚脖的踝子骨啊放在这个三条这个夹棍当中去，然后呢两边一收力，有皮条子让那个差官呢两头拽，要往回这么一收力，那棍子和棍子之间这个缝隙就小，那轻了能把这犯人夹轰过去，要重了这棍子要都合在一起了，就把这踝子骨能夹酥了夹烂了，即便这官司打完了，这人也成残废。现在董大人就要给他用五行之祖。法弘那眼睛就瞪圆了：“大人，你没有什么证据就辱打我出家人，难道说你不怕我佛报应你吗？”奏：“事到如今你还敢狡辩用刑？”夹棍使上才收四个劲儿，就把法弘夹轰过去了，然后用凉水激醒，接着再审。但是法弘啊，来个死猪不怕开水泡，他就往这大堂那儿一趴，你怎么说他也不答言。龙大人陪坐在一旁，瞧着董大人审查案子，他一是佩服，二是焦虑。你看龙大人虽然说也审过案，那在宛平当知县的时候，那小小县官啊，那就比不了
0: 后来到淮安做知府，也只不过是四品的知府，那也差着。这刑部大人的这种威严，那两边站堂军，就这个气势，使犯人是不寒而栗。你不打就得招。可是现在，大人也问了，重刑也用了，这出家人他就不招，还真想不出什么良策。因为这个案子太重要了，皇上就在皇宫里边等待着这回报。刑部大人董如年看着法红这个样子，一时间唯有良策是眉头紧皱。他不由得往旁边就看了一眼龙宝山，心说这龙大人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审上一审呢？可他这一看，龙大人瞧着他就轻轻地摇摇头。现在龙大人再想可不能再打了，那夹棍都使上了，那屁股打的都是血，已经轰过去两三次了，再打万一要打死了那是必行。现在只有这么一条线索，这条线索要断了，那玉玺就没法找了。再者皇上怪罪下来，你董大人是主审，我是协审，咱们俩呀都吃不了得兜着。龙大人有这层意思，他就摇了摇头。董大人一看，得，这龙宝山也没辙，退堂，暂时退堂，把这法红压下去了。你该打打，还得给他上药，那不让他恶化了，再感染死了，那就麻烦了。董如年把龙宝山请到二堂，宋玉也跟来了。宋玉始终是站在龙大人身后。龙大人，你看这个案子往下怎么审呢？龙宝山赶紧一拱手，老大人，适才您审案，是审案得法，使龙宝山大开眼界，受益匪浅。至于往下怎么审，龙宝山还要听董大人明断。董大人一听，这是龙宝山客气话呀，这光客气不行啊，你再怎么尊重我，在皇上那没法交差，他不忠。龙大人，你是最早接触此案之人，你对马清风了解，那么现在知道了有个假马清风，抓来这法红来审，可是法红不招，假马清风不露面，终究不能破案，咱们得思考一个对策。嗯，老大人所言甚是。他们俩在这合计着，也不能马上合计出了一个办法。忽然间听宋玉在旁边乐了，董大人回头一看，面现不悦之色，心想这位怎么还在冷笑的，他笑谁呢？龙大人回头瞧瞧宋玉，心里边啊也埋怨，可是这老大人在这议事，你搁后边乐什么玩意儿？董大人看看龙宝山，又想到宋玉是救驾之人，他这才啊较为客气。宋医师，莫非你认为老夫在审案过程当中有不到之处吗？还望指点一二。其实他一个刑部尚书，他至于说让宋玉去指点吗？那这话就是不高兴了，在指责。可万没想到宋玉跨步近前，他真说上话了。大人，依我之见呢，你这么审路子不对。哎呦，龙宝山差点给宋玉踹一脚，心想这什么地方啊，是刑部二堂，你面对官高一品的董大人，这位阁老敢说这话，你不找死啊你啊，你就算救过驾了，也不能够以功而自傲。
3: 宋医师，这么说，你认为我审的不对，那我请教高明。老大人，见什么人你得说什么话。这法红，他本身就是个贼，他是贼皮贼骨头。你这么问他，他不怯惧，你打他，他不怕，他也知道你不敢把他打死，这叫有恃无恐。你就得另想他策，得动动脑筋。董大人的脸都气白了，山羊胡直往起撅的，这是教训我呀！我审了一辈子案了，那可以说叫刑侦专家。你小小一个江湖之士，你就指手画脚，你真是岂有此理！这董大人的想法，可是他没说出来。他看龙宝山，龙宝山把脸往下一沉，宋玉，不要胡说八道，退下。龙大人，我已经有审明法红之计，你要不让我说，那我就不说了。董大人一听，哎，龙大人，既然宋医师这么讲，那不妨就让他审法红。这董如年琢磨，你宋玉在皇上跟前，你不是救驾功臣吗？现在你这么说话，我不好卷你面子，那你审。其实他是要难为宋玉。大人，你要早说这话，我就不多说什么了，你马上下令把法红给我传到这儿来，你看我怎么审的。龙宝山想劝说董大人，你别让宋玉丢丑，可是董大人执意要让宋玉审，立刻下令告诉这衙役们到二堂排班。宋玉一听，对，大人，你让他们全来给我站脚助威。还有一事请求，讲，你老人家坐的这个位置得给我闪出来，你让我审，我得坐当间儿。哎呦，这句话把龙大人的鼻子都气歪了。龙大人一想，那当间那座位就是我龙宝山也不敢往那儿坐呀。说帅不离位，这大人也不离位，你这真是无理请求。可是董大人也同意了，好好好，那宋义士你就坐在当中。宋玉真坐当间了。要说宋玉这个人是个江湖出身，可是自幼是饱读诗书，博览群书，就是他们家那个书籍那都成垛成垛的，而且他能够过目不忘，博闻强记。那每每的跟他父亲谈论起来什么江湖之事，什么天下大事，侃侃而论，他父亲都没法对答。现在宋玉这叫初露锋芒。当然那董大人是瞧不起他的，龙大人对他也不放心，两边的这些差官往这一站，再抬头一看，这位大人扑哧一下都乐了。这宋玉座当中，董大人和龙大人这两位大员一边一个陪坐呀。来呀，把法红给我押上来。刚带他监狱去又提出来了，但是法红是横下一条心，你怎么着也不能把我打死，只要你打不死我，我就不招。到前边的跪下了，叩见大人。
5: 抬起头来，
3: 一听怎么声音不对劲儿呢，公鸭嗓赖唧唧的。法红把头抬起来了，他的眼光跟宋玉的眼光一对，他就一哆嗦，心想怎么换人审案了，这位大人是谁呀？再瞧宋玉，头上戴的麻威冕透亮金，穿着一身短打一靠，在肋下别着个牛肋的小单刀，也没有乌纱帽，也没有蟒龙袍，这是怎么个意思？
5: 法红啊，不知道我是谁吧，告诉你，本大人姓宋，名玉，字儿光明，是特来审你这一案的。

0: 你在我跟前可休想侥幸过关了，因为我早就知道有假马清风，你和那假马清风同流合污，里勾外连，大闹皇宫，藏匿玉玺，我问你招不招？说着宋玉打身背后啪就抄过了一个包裹，咣当往桌子上一摔，我让你看看这件法宝。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法打，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好的，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您好。
5: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小雨啊，我这看你来的时候，我看你无精打采的，这刚才强顶点精气神把这开场白说了，这等像病了呀？
4: 没有，我就是饿了。
5: 饿了？
4: 没吃饭。
5: 那你饿死你怎么不吃饭呢？如果说你来单位比较着急的话，你点个外卖，而且我看你点外卖的技术挺好的呀。饿的话你就点外卖呀，你这不吃不行呢？难道你讲减肥呀？这是
4: 不是？我昨天看新闻啊，给我吓的，以后我再也不点外卖了。
5: 你什么新闻这么严重啊？你连吃这个事儿都能给记掉了？
4: 我跟你说哈，新闻上湖南长沙有一家人为了给老妈庆生就下馆子聚餐，他还选了一个就是看着不错的饭店，十来个人点了招牌的酸菜鱼，还有几个家常菜。
5: 那长沙你去过没有？你长沙我去过啊，湘菜特别的好吃，而且菜品的种类也特别的多，特别好。但是唯独有一点不好，这是正油正烂，这一般人还真就受不了。
4: 确实好吃，这顿饭刚开始吃的时候啊，也挺好的，这给老妈过生日嘛，大家有说有笑的，老人也开心。而且呀，这个饭店的招牌菜酸菜鱼，那大家对它更是赞不绝口了。
5: 那这不挺好的吗？
4: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等大家伙回家没多久，一家人陆陆续续的就觉得不对劲儿了。
5: 那怎么的情况？你给我讲讲。
4: 先是孩子捂着肚子直接喊疼，啊，紧接着大人也开始有反应，上吐下泻的，这一晚上没消停。这一家人也吓坏了呀，就想着肯定是在饭店吃坏肚子了。第二天这一家人呢就强撑着不舒服的身体就去饭店就去维权了。他们觉得肯定是饭店的菜品有问题，关键是那个鱼大家吃的最多，是不是鱼不新鲜啊？
5: 哦，开始怀疑，因为确实你如果说一家人都去吃饭的话呢，啊，都出现了这个消化道的问题的话，那肯定就是这个饭有问题了。
4: 对呀，
5: 啊，我怀疑是对的。嗯，
4: 对呀，要不然怎么能集体腹泻呢？那老板听了这事儿之后啊，也挺生气的，说你们这不是来碰瓷儿的吗？我们饭店的菜全都是新鲜的，鱼也是活的。然后这个双方就这么僵持着。
5: 我觉得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可能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饭店的菜品，像我刚刚讲的哈，它有质量的问题是必然的。为什么？因为我一家子没一个很好的标啊。但是咱话得什么说呢？你还得拿出来真凭实据，你去找人家了，你什么证据都没有，人家也不可能承认，对吧？你这后来怎么着了？
4: 这不就是嘛？最后没有办法了，那这家人呢，专门找到了质检部门去帮忙维权，工作人员那真专业呀。马上对这个饭店就进行了全方面的检查。
5: 有困难咱们可以找质检部门了这回。
4: 是啊，从厨房的食材到厨房的案板，一个角落都没放过。
5: 人家这个质检部门检查的还真就比较仔细啊。最后查出什么问题来啊？就那个菜到底出没出问题啊？
4: 工作人员最终啊鉴定饭店的菜品没有任何问题。
5: 就每一道菜都检查完了之后，人家质检部门说饭店的每一道菜都没有任何问题，对吧？
4: 嗯，
5: 那就奇了怪了。那你这一家的人在那儿吃完饭之后了，回去都腹泻了，这肯定是有问题呀。
4: 那家人也懵啊，到底咋回事呢？这不是食材安全的问题。那饭店老板这个时候也开始不依不饶了。
5: 问那你搁谁谁干呢？你刚刚说了，质检部门都上他们家去查去了，这就街坊邻居看了，走路一过的这些老百姓看了，这家饭店肯定有问题呀。
4: 对呀，
5: 所以说老板肯定不干呢。
4: 那你这家人，你是不是侵犯了我的名誉权了呀？你是不是诽谤我呀？那你也得给我道歉啊。
5: 检查的时候啊，这也没法正常的迎来送往这客人了，所以说你真的就影响挺大的啊，影响人家生意了，这还真就说不清了。这是。
4: 对呀，就比较乱。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工作人员发现了，虽然说菜品没有问题，但是餐具问题很大。
5: 餐具有问题？
4: 嗯，
5: 也就是说这家饭店所有的食材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他们所用的餐具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是这个意思吧？
4: 嗯，
5: 那就找到原因了。
4: 饭店的餐具啊，虽然看起来很干净，但仔细一检查，发现上面都是一些农药的残留，还有大肠杆菌、幽门螺旋杆菌之类的细菌。
5: 那这就说明问题的来源了。
4: 对，
5: 他们这个餐具看着挺干净的，说明是洗过了，但是洗过了怎么还会有农药残留呢？那这个残留是哪儿来的呢？
4: 你听我说呀，那报道上都写着呢，经过调查核实发现，原来后厨人员啊，他用了劣质的洗洁精清洗碗筷。那这家饭店呢，也是为了节省成本，采购了便宜的劣质的洗洁精。那这种劣质的洗洁精最大的用处就是显得餐具特别亮，洗完之后看着亮干净，但是根本没有办法彻底去除餐具上面的污渍和细菌。
5: 那怪不得了，这问题一下就找到了。
4: 对呀，那你就更别提说有这个农药的残留了，它根本就去不掉，所以这一家人才会有腹泻这样的情况发生。
5: 这腹泻啊，咱表面上看是一种症状，实际上啊，它农药残留，这是食物中毒了，这属于啊。你看这个原因找到了，所以说你看完这个新闻以后啊，哈哈，明白了，不敢点外卖了，是这意思吧？
4: 对呀，那谁知道装外卖的那些盒子、筷子、碗筷消没消过毒啊？虽然说是眼见为实，但你眼见的也未必真的就是实啊。
5: 哎，确实是啊，眼睛见到的不一定是真的了现在。
4: 哎，要不怎么说现在老人都不让吃外卖呢？我妈就说你少吃点外卖，在家里边吃它干净啊。
5: 我觉得这个老话它是有时候说的还真就对啊，特别在理。咱不能说一棍子把这所有的饭店都打死， 啊，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外卖的饭店呢都有这食品安全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入口的东西谨慎点总是好的。
4: 对，
5: 你要想在饮食上不出问题，那咱就自己做着吃，这是最安全的。
4: 是的，自己做的呀，它可能没有饭店的好吃，但绝对安全。
5: 起码咱自个儿不能坑自个儿啊，对吧？
4: 嗯，那家长不都跟孩子们说了吗？进嘴的东西啊，你肯定得保证干净安全，不然人就得遭罪。
5: 人遭罪了，钱遭罪了，妈，这老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在理。按道理说，我们现代人吧，这个生活质量提高了，科技也发达了，但是你知道吗？为什么从疾病的角度来讲，我们确实倒退了呢？就咱们现代人，一些疾病的发病率甚至比以前发病率都高。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这个胃肠道疾病，最新的数据报告显示，咱们整个中国胃肠病的患者已经高达 1.2 亿人了，就胃病的发病率是 85%， 比十年前翻了两倍之多呀。
4: 涨了这么多，两倍啊。
5: 对呀，你是不是觉得还特别惊讶？
4: 是啊，关键是那胃肠道是传染病，肯定是容易传播的。按说以前卫生条件差，所以容易得病。
5: 没错。
4: 但是你现在这个卫生医疗条件都那么好了，这个生活质量也上来了，怎么生病的人还多了呢？
5: 你说现在人生病的比以前的还多了，就很惊讶。但我告诉你为啥，卫生条件，没错，但是越来越好啊。但是我们这个生活方式，我跟你说，它越来越复杂了。我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说十年前有外卖吗？
4: 那没有。
5: 二十年前我们也不知道有这种高油高盐的外卖呀，那时候哪有就现在这个送外卖这个行业呀，就没有。现在我们老话讲说，你点个东西在网上，我就看你在手机上随便点两下，然后外卖就给你送来了，哪有这么便利？没有。那时候也没有智能手机，网络也不发达，也没有像咱们现在人就这么爱熬夜。
4: 对。
5: 啊，饮食还不规律。以前的人相比我们现代人是比较单一的。咱就拿吃来说，以回忆啊，咱不说上一代人，就你小时候，你吃的东西有现在这么多种类吗？
4: 那可没有。以前是我妈给我做啥我吃啥，现在是我馋什么我吃什么。
5: 对，想吃什么就能买得到是吧？
4: 对啊，今天川菜，明天生鲜三文鱼，后天烧烤、火锅、路边串、汉堡、牛排，想吃什么都能买到。哎呀，不能说了，本来就饿着呢。
5: 然后本来饿，说说又饿了是吧？我告诉你啊，一提到吃，我看这精神头就来了。那所以说，你看哈，我们现代人这个食物的种类啊，那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啊。伴随着我们现代人这个饮食方式呢，也越来越多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那句话，想要不生病，就得保障健康入口的东西，我们要绝对做到安全，容不得一丁点的侥幸心理。
4: 对，食品安全一定要注意。
5: 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在吃这方面呢，咱们中国人啊，要说第二的话呢，没有人敢说第一。咱们中国人对吃来讲呢，是尤为的讲究。你看早在《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记载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菜为充，是五畜为益。
4: 对，就是我们每天通过进食不同种类的食物，达到营养的均衡，来滋养我们的身体。
5: 你像刚才你说的这个新闻当中，这一大家子人都出现了腹泻了，食物中毒的情况。好了，如果说盛放我们食材食物的这个器皿，这盘的碗，它要是不干净的话，你想过没有，再好的食材最后它也变成毒药了。
4: 那肯定啊。
5: 所以说很多人一提到食品安全的问题，他只关注了是食品，关注了食材，关注我们种类繁多的食品本身，往往忽视了盛装食材的器皿盘子碗的问题了。你看刚才你提到的新闻，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啊。你说人家那鱼活蹦乱跳的，是活的现宰的啊，酸菜鱼本身食材没有问题，但是一家子人没一个好的，全都食物中毒了，哪儿出问题了？餐具出问题，不查不知道啊，对吧？
4: 嗯，对，真是这样。我妈呀经常在家就说，你刷碗洗筷子一定要洗干净。
5: 没错，真得是洗得干干净净的。
4: 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别啰嗦了，这么看来呀，这个啰嗦还是有必要的。
5: 啰嗦你得听啊，你不听那这真白啰嗦了。
4: 嗯
5: 啊，但是我们讲啊，老人说的话你听着啰嗦太有必要了。古人说的好，气节则实境，实境则体安呢。
4: 对的。
5: 气是什么？就是装食物的容器啊。就只有它干净了，我们食材才能干净。我们食材干净了，我们吃的才放心，我们吃的才安康。而且老一辈人说的那些话，那都是生活当中智慧的浓缩呀。所以说我们年轻人得值得学习，老年人在生活上的一些智慧真的是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的。
4: 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啊也说，每次回到家呢，妈妈们都会进行生活起居的各种提醒。
5: 对，人家说的是对的，咱们得往心里边去。俗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是吃亏在眼前。而且之前我也提到过，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胃肠道疾病发病率这么高啊？其实就是和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你比如说，我们谁在乎过家里头洗洁精的选择问题？
4: 对，没有什么人在乎。
5: 真的，就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应该昨天跟大伙讲到洗洁精的问题了，有很多人听完了之后，你说你老师讲的洗洁精的问题用在乎吗？家里边洗洁精用的挺好的，好不好只有自己的身体最知道了。啊，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要真的没选对的话，这很可能对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它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的。就我问你们啊，就咱大家伙听的，咱举个例子讲啊，就我问你小雨啊，就拿你们家来举例子啊，你母亲对洗洁精它有什么特殊的这个要求标准吗？
4: 没有什么标准啊，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呗，那贵点的就能好点儿。
5: 包括他就选择贵的。啊，确实。啊，咱不买对的只买贵的，起码说他也不可能说刺到哪儿去，对吧？
4: 对啊，贵一点的他品质肯定能好一些。
5: 以前有句老话说得好，便宜的肯定不是好东西，贵的未必是好东西，但是贵的肯定是比便宜的要好，因为它成本在那儿的。
4: 嗯。
5: 啊，但是呢，这也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想法啊，贵的确实是有贵的道理。
4: 你看我表妹啊，前一阵儿生孩子了，我妈就提倡说婴儿的洗护用品必须得买贵的，买品牌的。
5: 这个提议是非常正确的。
4: 就得买那种温和低敏的原料。
5: 没错。
4: 天然植物提取的，它可以降低对婴儿皮肤刺激的风险。
5: 那肯定的呀，婴幼儿的这个洗护用品呢、啊。必须要坚持这种严苛的这种高标准。
4: 是的。
5: 你高价格才有高安全性。
4: 是的。所以说呀，宝宝用到现在他也是啥事儿没有，多好啊。那贵的东西，品牌性的东西肯定是好的。
5: 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但是也有个别存在。啊，我告诉你一个个别的是什么啊。我们得明白啊，不一定全都是贵的是最好的。
4: 不一定，为什么？
5: 啊，你得分情况，而且分产品。有时候吧，对一个产品的衡量标准呢，可能得先看的是安全性，就看的就是质量的保障是不是符合严格的标准。
4: 对，
5: 这些才是我们应该先要去关注的东西，然后才是价格。所以说我跟大伙讲啊，但凡接触入口食材餐具的洗洁产品，安全资质、国际合规性远比价格更重要，就不能单单的依靠价位的高低去评判一个入口产品的优劣。就拿20年前来说，早年市面上流通的洗洁精大多添加了磷，那在当时已经算是比肥皂啊、比洗衣粉、洗碗那更方便好用的洗洁产品了。
4: 嗯。
5: 哎，在那之前老百姓洗碗基本上靠肥皂靠洗衣粉凑合。
4: 是的。
5: 啊，你早年洗洁精刚普及的时候，产品里边都添加了大量的磷元素。你那时候这类产品刚上市，售价还不便宜。啊，你洗完了这个盘子呀、碗儿的碟子呀，你看的那是光亮通透啊，视觉效果特别好啊。这也是过去不少饭店老板偏爱含磷洗洁精的原因。你光是表面感官上看它就很粗糙，那餐具看着那就晶莹剔透、干干净净，由于珠光宝气的感觉就很有卖相啊。
4: 确实，老百姓啊就会觉得餐具我看着特别的亮，它就是干净的。
5: 那老百姓就这么认为。
4: 谁也不能说拿显微镜去看了之后再吃饭吧。
5: 那拿显微镜看了，谁也吃不下去饭了。
4: 对
5: 啊那所以说这类含磷的洗洁精呢，正是抓住了大家这个消费心理，然后借此就抬高了售价。现在还有不少人呢，一味的追求海外的洗护产品，觉得外来货一定更好，就陷入了崇洋媚外的误区了。殊不知很多海外的日化产品只是靠包装香味儿在博眼球，它里边添加的东西啊，同样存在着不少的安全隐患，和早年的这些个含磷的洗洁精的营销套路如出一辙呀。所以大家伙要记住啊，磷只是让餐具表面看着光亮，肉眼看不见的残留却是大量附着在碗碟上的。你不少厂家为了迎合大众的喜好，还添加了多种人工香精啊、柠檬香啊、果香啊，一应俱全啊，就洗完碗了之后的满屋飘香，视觉、嗅觉、体

0: 你要长期使用，对身体健康隐患是很大的。餐具上的残留难以清洗干净，很多人长期使用啊，经常莫名的腹泻。你中老年人长期接触摄入，又容易损伤咱那个胃黏膜啊，这肠胃问题频频出现。家里边小朋友若是接触了这些残留，还可能扰乱身体内分泌，影响正常发育啊。咱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那、啊、就是把洗完锅碗的这个废水你给倒到鱼缸子里边啊，就冲完了，我都不是说你洗的那种还带沫呢，不是，你冲完了这个你洗过的这些锅碗的这种废水，你倒到鱼缸子里边，我告诉你不出十分钟，你看吧，那鱼缸子里边的鱼啊都会出现呢无视的一种情况，要不就翻白，要不就死亡了。你从这一点上你就能够看出来它的刺激性有多强了。
1: 是的，可想而知啊，这人要是九十得什么样啊。
0: 对呀、啊、你天天拿这些东西来装汤，来装饭，来装菜，然后你吃的时候是不是填池肚子里边去了。你这种产品它只是为了迎合大家，看外观看得挺好，香味儿，哎，我们感觉这有香味儿肯定没问题啊，然后定价还不便宜啊，但外表看得好并不代表它品质是真安全，实则暗藏健康的隐患，算不上是好产品。反观如今合规的优质的国货餐具镜，严格遵循着国家食品接触级的标准，无磷、温和、安全，各方面都远超早年老式的洗涤产品，完全没必要盲目的咱们在崇洋媚外，在追捧这种外来的产品了。
1: 所以说，不是说贵的就一定好，但关键是啊，市面上有那么多的洗洁精，那咱老百姓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好，什么样的不好啊。
0: 这个其实好理解。
1: 怎么好理解？您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样的洗洁精才能符合您的标准呢？
0: 我常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也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你说咱普通老百姓吧，就是看着干净，闻着香啊，以为这就是好的洗洁精了。
1: 难道不对吗？
0: 当然不对啊，真正的好的，咱们得挑这个厨房里的洗洁精，记住了三个核心标准。第一个，优先看安全。你拿到产品了，你先翻看它的配料表啊，所有的原料都要合规，要温和，不会给身体带来负担，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记住了，先看配料表啊。第二个，要看重产品的这个品质，尽量选择口碑看得见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正规的大品牌大厂家，你这种大品牌大厂家生产的是有完整的品控，质量是更有保障的。第三个，这笔价格在安全品质都达标的基础上，咱们挑选的就是性价比要高的啊，定价得公道，得实惠的，老百姓得能用得起的，毕竟洗洁精它是每天都要用的消耗品，亲民平价才更贴合日常居家的这种需求啊。
1: 嗯，但关键是老师您说的这个东西啊，又安全又高品质，一般都跟贵挂钩，那怎么想他也想不到便宜啊。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错误的认知导致了产品的价格高，就像刚才你说的，伤害身体的这种洗洁精它为什么死贵啊？
1: 因为它看着漂亮啊。
0: 哎，对了，这是面子工程，很多普通老百姓选购日用品的时候并不清楚背后的这些选购门道。说到这儿啊，大家不妨想一想，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存在的核心就是帮大家找靠谱的好物，打通优质渠道，让大家省去中间商的加价，我们就零距离零差价平价入手高品质的产品。就拿咱们今天聊到的洗洁精来说，平台特地为大家甄选到了速起这款全新研发的科研级的餐具镜，它所执行的产品标准和市面上普通洗洁精有着明显的区分，同时兼顾了安全优质两大核心优势，定价还十分亲民，把大家伙挑选清洁产品看中的三点需求全部都兼顾到了，是综合实力出众的国货好物啊。
1: 是的，我们还听说速起的洗洁精在国外销量都特别好，用过的人呢也是赞不绝口的。
0: 所以说呢，关于速起的这款特殊工艺的洗洁精啊，大家伙只知道好，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它为什么好。
1: 就因为它好用吗？
0: 其实不光是好用，

0: 最主要的就是安全啊。我说一个事儿给大伙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我们以前呢有一个咱们国品优审健康购的老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一家人呢都移民到国外走，在国外生活啊。但是当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说了，说最近这段时间呢自己这个肠胃不太好，总拉稀拉肚子啊。那你想一想啊，我们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第一反应是啥呀？
1: 那就是吃坏东西了呗，刺激性食物。
0: 对，也很多人都这么想。但实际上啊，这个老太太跟我说什么呢？他们家饮食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前一阵子他儿媳妇刚生小孩，那更是把食材的标准定的特别高。而且他给我打电话的那段时间，正好是儿媳妇坐月子的期间，每一道菜品都是老太太亲自挑选的，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自个儿心里边都非常的小心，都给你列出纲来了。
1: 那后来这老太太没去医院看一下吗？
0: 当然看了，也检查了。医生说什么呢？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胃肠道黏膜的损伤已经确诊了。
1: 哎呦，那可得注意了，别传染给孩子呀。
0: 你看哈，小雨，你知道这事儿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传染性很大，老太太比咱还懂呢，自己当时就搬出去住了。
1: 嗯，这个老人的觉悟还是很高的。
0: 那不敢跟儿媳妇跟小孙子一块住了。但是老太太搬走之后啊，就本以为万事大吉了，儿媳妇又出问题了，恶心呕吐，而且还胸部发胀，到院一检查，同样幽门螺旋杆菌阳性，而且已经伴随有轻度的乳腺炎了。
1: 那这是传染给儿媳妇了？
0: 你这还没完呢，后来他那个小孙子六个月的时候，莫名其妙啊，全身起红疹子，当时也出现了这种时不时拉肚子腹泻的情况。
1: 那以前是大人不好，现在是孩子跟着也不好了，
0: 也出现问题了。然后老太太这回可是着急了，就在想了，是不是家里头有什么遗传性的疾病啊，或者是就是因为在国外嘛，他有私人的医生，那私人的医生会给他推荐一些营养配方，尤其是给婴儿吃的。老太太就想到了，说是不是这种营养配方出问题了，他自己明明的都搬出去住了，不跟儿媳妇孩子在一起住了，怎么还能感染呢？然后就给我打电话了，就问我说到底能是哪方面出现问题，让我给他分析分析。
1: 那您怎么说呀？
0: 我当时听完老太太的介绍完这种情况，我就问老人家，我说你平时洗碗洗盘子都用什么洗的？老太太说就是让他儿子到当地的那个最大的超市啊，买的那种最贵的去污能力最强的洗洁精，说他们家里边这个盘子餐具啊，洗完了以后，尤其是外国人用，他那用刀叉呀，洗完了之后锃亮，就跟新的刀叉一样啊。我一听完了，我说坏了，看着锃亮，那不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里边什么含磷比较高啊，就面的工程做的挺好的，但实际上它的杀菌能力特别弱呀啊。你看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别看你用的洗洁精刷了个餐具挺漂亮的，感觉上挺干净的，赶紧把你那洗洁精你给我换了吧，那东西不对呀。
1: 您的意思是问题就出现在餐具上了？
0: 肯定是出在餐具上了。而且我跟他讲，我说你按我的方法，你把洗洁精给我换了，你换完了你不伤大雅对吧，你换完之后你看看结果怎么样。第二天他儿子就拿着餐具拿到当地的这个检验部门去化验去了，结果发现什么呢？在他们家的餐具里头，尤其是小孙子的这个婴儿奶嘴上检测的相关细菌已经超标了12倍之高了。这个超标率，我说实在话，你这么理解，就比咱们家那个马桶圈还脏。
1: 我的天哪，这不就是相当于孩子嘴里天天裹着个厕所的门把手吗？
0: 哎，你这么理解一点都不为过。
1: 那您是怎么看出来端倪的呢？
0: 还怎么看？其实这个事儿特别好分析，就如果他们家哈就没有家族性的遗传史，就没有过敏前科的话，儿媳妇的这个细菌阳性啊，还有这个乳腺炎，很有可能是因为体外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造成的。那我们接触最多的能够感染咱们幽门螺旋杆菌的位置，就是我们家里边的厨房，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锅碗瓢盆刀叉和筷子。除了这些之外，你知道还有什么吗？
1: 那就是哺乳的用具。
0: 对了， 给孩子哺乳的用品，而且这一类工具在使用卫生方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比如说儿媳妇平时喂奶的时候，是不是她要用这个吸奶器给孩子吸好了之后，孩子要用这奶嘴来喝呀？你这个器具要是不干净的话，那相当于是给细菌提供了非常好的滋生环境了。
1: 宝妈如果没把吸奶器清洗彻底，器具残留的洗涤剂油污很容易沾在手上，那日常频繁的接触乳房容易造成肌肤泛红敏感，外界细菌呢也更容易的侵入乳腺组织，大大增加患上乳腺炎的风险了。
0: 乳腺炎它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1: 那宝宝他玩这个没洗干净的奶瓶还有奶嘴儿，手上也会有细菌和残留物，还经常吃手或者是摸自己，那就会对宝宝脆弱的皮肤和肠胃造成刺激和伤害呀。
0: 你整个感染的链条就这么一捋就全捋出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贵就一定好吗？
1: 嗯，也不是。
0: 以前市面上那种含磷的，我告诉你，号称去污能力强，拿什么判断？就拿咱的眼睛看，一刷完了之后锅碗瓢盆锃亮锃亮的，实际上这种反光呢都是磷这种物质导致的，它根本不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干净呢。
1: 嗯，
0: 含磷的这种洗洁精洗涤剂洗完了比钻石还耀眼呢，看着泡沫是挺多的，里面全是发泡剂，这些个发泡剂和磷元素都是化学添加物质，这种化学物质非常容易造成残留啊。
1: 是的，
0: 你根本冲不干净。你比如说残留的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它就会破坏我们人的胃肠道菌群啊。那些农药残留物啊，如果长时间的吃到肚子里边的话，同样对我们的胃黏膜也会持续性的造成伤害，那等于说加大了我们胃肠道细菌感染的可能性，提高了我们胃肠道的疾病的患病率啊。
1: 是啊，就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洗碗剂啊，竟然对身体健康有这么大的影响。
0: 所以说呢，一些不安全的洗洁精洗涤剂，它的里边的成分呢咱不要忽视它，它会不断的损伤我们胃黏膜和肠黏膜，到那个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想修复都修复不好了，
1: 会刺激到我们的皮肤，加大其他细菌感染的可能性。
0: 对了，你后来呢经过检查，家里的儿子也印证了之前咱们说的隐患了，老太太当即换掉了之前那款国外的高价的洗洁精，换成了树起的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啊，这个碟子碗上残留的洗涤剂啊，各种细菌短短几天就被清理干净了，就不再有有害物质持续的给身体带来负担了。啊，这个胃黏膜本身呢，它就具备自我保护能力，自我修复能力。啊，前提是你不能老刺激它。啊，你把这刺激一解除的话，它自我就修复好了。换成这款餐具镜之后，餐具不再有残留的刺激物了，致病菌了，减少了幽门螺旋杆菌等有害微生物接触入口食物的机会了，老太太胃肠不适的情况明显的缓解了，之前儿媳妇反复发作的乳房不适啊，缺少有害残留持续的刺激了，哎，这个泛红啊肿痛的这个状况慢慢的也好转了，小宝宝身上的红疹子呀，反复腹泻的问题呀，再也没有复发过。更让人满意的是，这款素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温和亲肤，完全不伤手。老太太说，之前那款高价的洗洁精刺激性强，洗碗的时候必须得戴手套，现在用这款徒手清洗毫无不适感。所以说这件事儿也能够给大家提个醒，价格昂贵的产品未必就是真正适合家人安全靠谱的好产品呢。
1: 那还真不一定，其实呢也是给大家伙提了个醒。
0: 没错，
1: 贵的东西不一定好，选择对的东西才更重要，
0: 选这产品远比盲目选贵的更加重要。说到食品安全，很多人呢只看重食材本身干不干净，却常常忽略了用来清洗餐具器皿的这个洗洁精，它同样也是不能忽视的环节。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不少孩子这个身体发育啊，比我们那代人呢普遍出现了发育提前的现象啊。
1: 对，就现在孩子可能十来岁就已经性早熟了，身体提前发育了，就是现在的女孩来月经都提前了好多年。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我这句话，早熟的孩子一定会早衰。
1: 对，没到时候。
0: 啊，你记住了，我们这一辈子就这些年，你提前成熟了，你一定得提前衰老。
1: 对的。
0: 那过去我们关心食品安全，大多是把目光放到吃到嘴里边的食物上，会留意肉类啊，饮品里边有没有各类的添加剂啊。但是今天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安全隐患，和饮食是密切接触的洗碗用品，像洗筷子碗的洗碗机专用的洗涤剂、洗洁精，如果原料不够安全，同样会带来风险。所以说吃饭息息相关的家居日用品更要讲究安全，注重品质，要选实惠又靠谱的好物，有真正优质的餐具清洗产品，配方尽量选用温和天然来源的原料，那减少刺激性的化工成分，只有原料足够温和安全了，才能够更好的守护全家人的健康。
1: 那您说为什么天然的成分它都是安全的呢？
0: 你看为什么说天然的成分是安全的，那咱们就拿这个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做例子。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具有三大天然成分。哪三大成分呢？我昨天讲了，其中一个叫小苏打，一个叫 AEO-9，
1: 棕榈仁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对，第三个成分蜂胶。你看看这三种成分全都是天然的，全面的保障了我们饮食的安全。啊，咱先说这个小苏打。这个小苏达，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一点都不陌生。
1: 是的，
0: 啊，你知道小苏达它都什么样的用处吗？
1: 那用处可多了，去污除菌，而且我经常看见我妈拿它刷锅、擦冰箱都行，还有洗衣服的时候也能放点儿。
0: 哎，洗衣服的时候也放点儿，
1: 增强清洁效果。感觉好像有的时候要是谁胃不舒服了，也能吃点儿这个小苏达止痛。
0: 那是吃完了小苏打或者喝完小苏打水了之后了，打个嗝或者放个屁就感觉舒服多了啊，看着就还能止痛。我告诉你，那不叫止痛，它叫综合掉了我们的胃酸了。
1: 对，平衡。
0: 那你看现在很多的产品当中加入小苏打了，你比如说现在牙膏当中、漱口水当中、面包、饼干的沐浴液呀、洗面奶里边都加了小苏打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小苏达的这个成分对我们人体的消化系统、口腔杀菌、皮肤清洁养护是非常天然而且有益的。
1: 是的，小苏达呢我们很熟悉，最关键的是还加了蜂胶。
0: 没错，加了蜂胶最关键。
1: 那蜂胶我们知道啊，它是一个天然产物，
0: 这个你了解。
1: 对，但洗洁精我们也不能喝，那里面加蜂胶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0: 你看看，我刚以为你了解呢，啊，一提到蜂胶了就想到喝了，大家伙可能也这么想的，啊，能不能喝呀？大家伙都清楚蜂胶是好东西。蜂胶呢是蜜蜂从植物芽绦树干上采集的树脂，再混合自身的分泌物生成的一种天然珍贵的物质，它具备出众的抑菌舒缓作用。那大家知不知道，蜜蜂辛辛苦苦合成蜂胶是用来做什么的？主要是用来填补蜂巢缝隙的。蜂巢想要抵御外来的细菌、真菌还有各种微生物的侵扰，依靠的就是蜂胶。蜜蜂把蜂胶涂抹在蜂巢内壁，以此来守护整个蜂巢的环境安全。所以说蜂胶就是蜜蜂依靠本能合成的一种很神奇的天然物质。那说起蜂胶，咱们就得聊聊狗熊。狗熊是个很聪明的动物啊，电视上经常能看到狗熊爱掏这麻蜂窝，啊，有很多人都以为狗熊就是贪恋这蜂蜜的甜味才去掏这个蜂窝的，
1: 不是吗？
0: 我告诉你，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你要仔细观察狗熊的话，这很多狗熊掏完蜂窝之后吧，它在舔蜂蜜的时候只是舔一会儿，舔蜂蜜的过程当中，它在用自己的舌头舔自己的身体。
1: 那它舔自己的身体干嘛呢？
0: 你大家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吗？狗熊会用舌头蘸取蜂巢里边的蜂胶，再把蜂胶涂抹在自己的皮肤上。因为狗熊在林间是经常打斗的，四处刮蹭的，身上很容易出现大大小小的疮口啊。 就难免会出现红肿不适。
1: 嗯，对。
0: 在大自然里边，它没有药物，也没有办法找医生处理。一旦先生出现伤口了，他就会专门的去掏这个蜂窝，然后舔下来蜂胶涂抹在受伤的部位，依靠蜂胶天然的抑菌舒缓的特性，能够很好的呵护受损的肌肤，帮助肌肤加快恢复。
1: 那狗熊啊，看起来笨笨的，其实还是很聪明的。
0: 那非常聪明的、
1: 嗯、
0: 这是动物与生俱来的生存本能啊，你看连狗熊都懂得这个蜂胶的好处啊，其实咱们人类研究蜂胶也很长时间了。过去大多是把蜂胶啊加工成食品啊，功能性的制品，主要靠口服的方式给人体带来好处。但是现在呢，六合药业把蜂胶这种珍贵原料以合适的这种添加量融入到了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里边的。让我们在日常刷锅洗碗的时候就能接触到蜂胶当中有益的天然成分。那蜂胶本身带有一定的粘附与吸附能力，可以辅佐分解油污，属于天然来源的物质。把它添加进了这个餐具镜里边，就在我们清洗餐具的过程当中，将这种天然的抑菌舒缓的成分运用到了日常生活里啊，能够减轻洗涤剂对双手肌肤带来的刺激。对比一些化工合成的添加剂，它会更加的温和，也更加的绿色。同时它自带蜂胶本身独有的自然芳香，并不是人工香精调配出来那种刺鼻浓烈的香味。
1: 对的，这种香味啊非常的自然，那它肯定好啊。所以说用上含有蜂胶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那肯定是安全和放心。
0: 而且我告诉你，我以前讲到蜂王降噪的时候，我说过人家有自己的风格。
1: 对。
0: 从源头上监管，所以说安全是有保障的，质量是有保障的。那我们都知道病从口入，那你天天用这样的安全的高品质的洗洁精的话，是不是就大大的保护了我们的胃肠道，是不是就降低了我们胃肠道细菌感染的概率，那你的胃肠道的疾病的发病率肯定会有效的降低的呀。
1: 是的，之前我们发放蜂王降噪的时候，听众朋友们那真的是一致的好评，都卖断货了，
0: 早就断货了，
1: 好东西呀、啊、都抢了，
0: 那都抢呢。
1: 那这次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您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呢？我们大家伙也想要啊。
0: 我想先告诉大家伙，就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现在市面上还真有，在柜台的专卖店的价格呢是98块钱，但大家伙听好了，这是专卖店的价格，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价格肯定是不能按照这个价格是给到大家伙的，那我还得跟厂家那边呢去商榷的这个产品价格的份。
1: 那您准备给我们多少钱呢？
0: 我心里的价位其实是20块钱左右。
1: 差这么多呀？
0: 当然了，因为跟我们合作这么多年了，给我们的报价要是50块钱左右的话，
1: 那抹一半啊，
0: 那已经是很便宜了。
1: 对呀、
0: 啊，啊，但是我觉得这50块钱左右那还是贵，所以说我现在在跟他们那边去谈判，如果快的话，您后天基本上就能有信儿了。
1: 哎呦，老师，您刚才说完在专柜卖98，您打算20多块钱给我们带来的时候啊，简直是太心动了。那如果说真的可以是这个价格，那大家肯定会第一时间马上抢定的。
0: 大家伙抢这是很正常的，因为高品质的产品往往的品牌实力的一种体现。
1: 是的。
0: 速起呢拥有多项权威认证的以及贴心产品的设计和优质的品牌，这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1: 是。
0: 经过这么多年的深耕发展，人家品牌积攒下的口碑啊和大众的信任呐、啊，这底子都摆到那儿呢。
1: 还真是，其实品牌的力量啊是很重要的，选对品牌呢也意味着大家的健康和生活的品质有了更多重的保障了。
0: 对，就是我们之前给大伙讲过，就包括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也是这样，我们开办这档栏目更多的是让咱们国人认识到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健康的好产品，不管是日化产品还是入口的这种健康的功能性的产品啊，远比国际上的你认为的那些个进口的好东西要好得多得多。 而素起为什么能脱颖而出，就是因为素起生产的很多的产品在国外已经是非常畅销了，已经是非常知名了。说的简单点，我常说一句话，中国制造引领全球，中国现在的制造业是世界上最大的，而且是品质最好的啊。那咱们国品优选就是选择国内最好的产品给到大家啊。那所以说呢，大家伙别再崇洋媚外了，你花高价买的这种国外进口的产品，很可能就是咱们国内自主研发的，很可能就是速起给他们代加工的。而这款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实际上它之所以专卖店卖到98块钱，人家在国外依然要比这个价格还要高，但是能够拿到咱们平台来给到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听众朋友，我说了，安全、天然、高品质，一定我不能让它贵啊！如果它要是贵的话，老百姓用不起，我今儿在这儿白说了。别忘了，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我们实现的是零距离、零差价，我们帮大家伙把这价格给打下来，大家就等着收听好结果、好消息就行。
1: 太好了，最重要的是啊，在省钱的同时还能够大大提升食品的安全。关键我们伊老师呢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那专业人士的意见一定要听，听人劝吃饱饭。所以说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选择一个纯天然高品质安全的洗洁精呢？
0: 没错，大家一定要记住，日常生活里的点点滴滴都关乎家人的健康。我也争取尽快的把这款性价比高、安全品质有保障的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不能够把握住机会就看咱们自个儿了。
1: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感谢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随时拨打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尺，甄选健康真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国品助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易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直接讲啊。
4: 说起来呀，我一直都是您的忠实听众，今天可算是和您通上话了，这心里呀，真的是特别的激动。嗯，完了，这次给您打电话吧，主要就是想问问。速起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大概啥时候能有货呀？我准备想多订点儿。
0: 咱们这个活动的消息刚发放出来啊，你想订多少吧？
4: 那你说这么好的东西，谁不想早点拿到？不瞒您说，我之前嘛就是用过速起的蜂王降噪，这个效果真的是特别好。
0: 我之前用过咱们国比优享给大家发放的蜂王降噪了，是吧？
4: 对对对，就是在咱们平台订的，比外面买的便宜多了。这大品牌就是不一样，我用这个皂吧，感觉特别好，就是这个沫儿还多，还不伤手。可惜就是这个蜂王降噪吧，不能洗碗、洗瓜果蔬菜的。我现在用的这个洗洁精嘛，每次刷完碗，我都感觉我这个皮肤吧，火辣辣的，
0: 火辣辣疼的那种，是吧？
4: 对，是。
0: 我跟你讲啊，咱们大伙也听好了，这收音机前的不少听众朋友吧，应该也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就用完洗洁精、洗完碗之后吧，手上的皮肤会有一种刺痛感。就像沾了这个辣椒水一样，就火辣辣的、刺刺的，这种特别难受，是不是？
4: 对对对，是。
0: 那就是这种感觉，是吧？
4: 嗯，你看就是这种感觉，给我难受的吧，一洗碗还过敏。不瞒您说，我现在洗碗都得赶紧戴上手套。
0: 就是你戴手套洗碗，说实话，戴手套洗碗呢，它也是起不透啊。就真正经常做家务、干家务活的，谁愿意成天戴个手套刷碗呢？那大家伙有没有琢磨过，为啥普通的洗碗的这个洗洁精，这手上容易发痒、过敏，还火辣辣的疼呢？因为很多人一直想不通这件事儿。市面上不少的洗洁精啊，为了追求更强的去污效果，它往里边加了不少的强活性的这种化工成分，它去污能力倒是提上来了，但是对咱们的双手的皮肤的刺激性是很大的。哦，手一碰上就会有烧灼感，就会有刺痛难受的感觉。再有就是浓度的问题，你挤少了吧，它不起泡沫，起不干净；挤多了吧，泡沫倒是多了，但是浓度它也高了，它伤手就更严重了。所以就出现这么个情况：挤少了没泡沫，挤多了烧手。啊，这回听明白了没有？
4: 哎呀，这回听明白了。
0: 所以说呢，千万别小看了咱们家里边天天用的这个洗碗的洗洁精。选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咱们得挑这个品质过硬的、原料温和的、清洁能力还得够用。咱们尽量选天然温和配方的，减少刺激性的添加。你这样洗碗洗干净了，同时呢还不伤咱们的双手，这点大家伙一定要牢记。
4: 嗯，老师啊，我听你节目说这个速起牌的那个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里面啊，就是天然成分的。我用它的话，是不是就像之前的蜂王降噪一样，不会伤手了？
0: 当然了，你为啥说它这么好用吗？因为速起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是新品，它核心就是小苏打，还有 AEO-9， 再加上蜂胶这几样原料。啊，先说这个小苏打，这个不用多讲，咱们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一辈儿啊，早先做家务啊、搞卫生呢、啊，都用它，那它去污能力强，用着也温和。然后呢，这个 AEO-9 啊，去油污的本事特别强，能够把这个盘子的碗呢、碟子上面这个厚重的油污给它乳化了，拆解成细细的小小的油分子颗粒，一冲水，这个油污轻轻松松的就被带走了。再搭上这个蜂胶，多重作用结合到一块儿，洗得干净又温和。
4: 哎呀，真好啊，老师，那个蜂胶是不是和我们用过的那个蜂王降噪里面的成分是一个东西？
0: 对，就这款洗洁精里边加入的这个蜂胶，就是咱们用过的蜂王降噪里边这个蜂胶啊。因为速起他们家主打的就是蜂胶的品质过硬，所以说你就放心就行啊。这个蜂胶，你看那蜂王降噪你用了，效果是不是特别好？
4: 对，特别好。
0: 因为蜂胶本身对人体就十分安全，好处有很多。它可以辅助分解油污，作为天然来源的这个原料啊，亲和人体皮肤，能够减轻洗涤剂给双手带来的刺激。那反观市面上很多普通的洗洁精啊，它里边添加了不少的化工助剂，那它长期使用对咱们手部的皮肤刺激很大。所以说蜂胶这个原料真的是很不一般，速起把蜂胶添加到餐具镜里边，可以说是一个很有巧思的创意啊，也是这款产品的一大亮点。咱平时刷锅洗碗的时候啊，在清洗餐具的同时，还能呵护手部的皮肤，绿色又温和，是不是特别好啊？
4: 嗯，那可不，那可太好了。要不说呀，还得是大牌子呢。
0: 速企就是咱们溯源中国行给大家甄选出来的企业，咱们国品优选的品牌效应，所以说给大家选的一定是高品质的，价格还得是实惠的好产品呢。
4: 嗯，速企的东西就是好，而且质量也有保障。
0: 咱们实打实的优质国产品牌，不管是产品的品质还是配方的适配性，丝毫不输国外同类产品，甚至有很多地方啊还要高于国外啊，更懂咱们中国人居家过日子的真实需求，它贴合咱们洗餐具啊洗果蔬的日常场景，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噱头，性价比还更高。这么多年下来呢，速企也是积攒了满满的口碑，老百姓的信任都摆到那儿呢啊，底子特别扎实。所以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跟他们开展了很多次的深度合作，他家的产品完全是值得大家伙放心信赖的。
4: 嗯，老师，我知道你们这个平台从来都是照顾我们老百姓的，把那些好东西啊低价带给我们。嗯，那你这价格方面能给我们照顾一点吗？
0: 那这一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上架的每一款产品坚持的都是零距离零差价。像速企这种大品牌呢，产品安全天然品质过硬，大家都是信得过的。说实话啊，要是去这个品牌方旗舰店购买的话，那价格要高出不少了，对吧？
4: 对呀，那可不。
0: 你看一打听大家伙都知道。
4: 嗯，是是，那肯定贵，估计买的话也得一个也得100块钱左右吧。
0: 实话跟大家讲，确实如此。品牌旗舰店里边呢单瓶的定价是98块钱。但大家仔细听好啊，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我们直接给大家接近出厂的价格。这里边给大伙透个口风，目前呢我们还在洽谈，没有敲定啊，估计到手也就是20多块钱，20块钱左右就能够把它带回家了。
4: 哎呀，那可真的太好了，太好了！那沫儿还多，还不伤手，还便宜，我们上哪儿找这么好的那个洗洁精啊？所以说我一定得多买一点。
0: 你这样吧，你现在可以先打电话把名给报上，咱就是先打电话先报名把名额占上，稍后呢咱工作人员会联系你、
4: 嗯、
0: 好不好？别等到明天的价格一出来，大家一看这么便宜都抢，你再打电话打不进去，咱就错失良机了，对吧？
4: 行，好的好的，行，易老师真是谢谢您了，我赶紧去报名去，不打扰您了，谢谢。
0: 好，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解答，同时呢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3: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2: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3: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2: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3: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2: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2: 国货优品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1: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5: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5: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5: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3: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5: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5: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5: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5: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3: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6: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5: 国品优选健康购
6: 正在播出。
1: 好的，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您好。
0: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小雨啊，我这看你来的时候，我看你无精打采的，这刚才强顶点精气神把这开场白说了，这怎么像病了呀？
1: 没有，我就是饿了。
0: 温温了
1: 没吃饭。
0: 那你饿死你怎么不吃饭呢？如果说你来单位比较着急的话，你点个外卖，而且我看你点外卖的技术挺好的呀，饿的话你就点外卖呀，你这不吃不行呢？难道你讲减肥呀？这是
1: 不是啊？我昨天看新闻啊，给我吓的，以后我再也不点外卖了。
0: 什么新闻这么严重啊？你连吃这个事儿都能给记掉了？
1: 我跟你说哈，新闻上湖南长沙有一家人为了给老妈庆生就下馆子聚餐，他还选了一个就是看着不错的饭店，十来个人点了招牌的酸菜鱼，还有几个家常菜。
0: 那长沙你去过没有？这长沙我去过啊，湘菜特别的好吃，而且菜品的种类也特别的多，特别好。但是唯独有一点不好，这是正油正烂，这一般人还真就受不了。
1: 确实好吃，这顿饭刚开始吃的时候啊，也挺好的。
0: 那这不挺好的吗？
1: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等大家伙回家没多久，一家人陆陆续续的就觉得不对劲儿了。
0: 那怎么的情况？你给我讲讲。
1: 先是孩子捂着肚子直接喊疼，啊，紧接着大人也开始有反应，上吐下泻的，这一晚上没消停。这一家人也吓坏了呀，就想着肯定是在饭店吃坏肚子了。第二天，这一家人呢就强撑着不舒服的身体，就去饭店就去维权了。他们觉得肯定是饭店的菜品有问题，关键是那个鱼大家吃的最多，是不是鱼不新鲜啊？
0: 哦，开始怀疑，因为确实你如果说一家人都去吃饭的话呢，啊，都出现了这个消化道的问题的话，那肯定就是这个饭有问题了。
1: 对呀，
0: 啊，我怀疑是对的。嗯，
1: 对呀，要不然怎么能集体腹泻呢？那老板听了这事儿之后啊，也挺生气的，说你们这不是来碰瓷儿的吗？我们饭店的菜全都是新鲜的，鱼也是活的。然后这个双方就这么僵持着。
0: 我觉得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可能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饭店的菜品，像我刚刚讲的哈， 它有质量的问题是必然的。为什么？因为我一家子没一个很好的庙啊。但是咱话得什么说呢？你还得拿出来真凭实据，你去找人家了，你什么？

0: 证据都没有，人家也不可能承认，对吧？你是后来怎么着了？
1: 这不就是嘛？最后没有办法了，那这家人呢，专门找到了质检部门去帮忙维权。工作人员那真专业呀，马上对这个饭店就进行了全方面的检查。
0: 有困难，咱们可以找质检部门了。这回
1: 是啊，从厨房的食材到厨房的案板，一个角落都没放过。
0: 人家这个质检部门检查的还真就比较仔细啊。最后查出什么问题来呀？就那个菜到底出没出问题呀？
1: 工作人员最终啊鉴定饭店的菜品没有任何问题。
0: 就每一道菜都检查完了之后，人家质检部门说饭店的每一道菜都没有任何问题，对吧？
1: 嗯，
0: 那就奇了怪了。那你这一家的人在那儿吃完饭之后了，回忆都腹泻了，这肯定是有问题呀。
1: 那家人也懵啊，到底咋回事呢？这不是食材安全的问题。那饭店老板这个时候也开始不依不饶了。
0: 问那你搁谁谁干呢？你刚刚说了，质检部门都上他们家去查去了，这叫街坊邻居看了，走路一过的这些老百姓看了，这家饭店肯定有问题呀。
1: 对呀，
0: 所以说老板肯定不干呢。
1: 那你这家人，你是不是侵犯了我的名誉权了呀？你是不是诽谤我呀？那你也得给我道歉啊。
0: 检查的时候啊，这也没法正常的迎来送往这客人了，所以说你真的就影响挺大的。啊，影响人家生意了，这还真就说不清了。这是
1: 对呀，就比较乱。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工作人员发现了，虽然说菜品没有问题，但是餐具问题很大。
0: 餐具有问题？
1: 嗯，
0: 也就是说这家饭店所有的食材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他们所用的餐具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是这个意思吧？
1: 嗯，
0: 那就找到原因了。
1: 饭店的餐具啊，虽然看起来很干净，但仔细一检查，发现上面都是一些农药的残留，还有大肠杆菌、幽门螺旋杆菌之类的细菌。
0: 那这就说明问题的来源了。
1: 对，
0: 他们这个餐具看着挺干净的，说明是洗过了，但是洗过了怎么还会有农药残留呢？那这个残留是哪儿来的呢？
1: 你听我说呀，那报道上都写着呢。经过调查核实发现，原来后厨人员啊，他用了劣质的洗洁精清洗碗筷。那这家饭店呢，也是为了节省成本，采购了便宜的劣质的洗洁精。那这种劣质的洗洁精最大的用处就是显得餐具特别亮，洗完之后看着亮干净，但是根本没有办法彻底去除餐具上面的污渍和细菌。
0: 那怪不得了，这问题一下就找到了。
1: 对呀，那你就更别提说有这个农药的残留了，它根本就去不掉，所以这一家人才会有腹泻这样的情况发生。
0: 这腹泻啊，咱表面上看是一种症状，实际上啊，它农药残留，这是食物中毒了，这属于啊。你看这个原因找到了，所以说你看完这个新闻以后啊，哈哈，明白了。不敢点外卖了，是这意思吧？
1: 对呀，那谁知道装外卖的那些盒子、筷子、碗筷消没消过毒啊？虽然说是眼见为实，但你眼见的也未必真的就是实啊。
0: 哎，确实是啊，眼睛见到的不一定是真的了。现在，
1: 哎，要不怎么说现在老人都不让吃外卖呢？我妈就说你少吃点外卖，在家里边吃它干净啊。
0: 我觉得这个老话它是有时候说的还真就对啊，特别在理。咱不能说一棍子把这所有的饭店都打死啊，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外卖的饭店呢都有这食品安全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入口的东西谨慎点总是好的。
1: 对，
0: 你要想在饮食上不出问题，那咱就自己做着吃，这是最安全的。
1: 是的，自己做的呀，它可能没有饭店的好吃，但绝对安全。
0: 起码咱自个儿不能坑自个儿啊，对吧？
1: 嗯，那家长不都跟孩子们说了吗？进嘴的东西啊，你肯定得保证干净安全，不然人就得遭罪。
0: 人遭罪了，钱遭罪了，妈，这老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在理。按道理说，我们现代人吧，这个生活质量提高了，科技也发达了，但是你知道吗？为什么从疾病的角度来讲，我们确实倒退了呢？这咱们现代人一些疾病的发病率甚至比以前发病率都高。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这个胃肠道疾病，最新的数据报告显示，咱们整个中国胃肠病的患者已经高达 1.2 亿人了，就胃病的发病率是 85%， 比10年前翻了2倍之多呀。
1: 涨了这么多，2倍啊。
0: 对呀、啊，你是不是觉得还特别惊讶？
1: 是啊，关键是那胃肠道是传染病，肯定是容易传播的。按说以前卫生条件差，所以容易得病。
0: 没错。
1: 但是你现在这个卫生医疗条件都那么好了，这个生活质量也上来了，怎么生病的人还多了呢？
0: 你说现在人生病的比以前的还多了，就很惊讶。但我告诉你为啥，卫生条件没错，但是是越来越好啊。但是我们这个生活方式，我跟你说，它越来越复杂了。我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说十年前有外卖吗？
1: 那没有。
0: 二十年前，我们也不知道有这种高油高盐的外卖呀。那时候哪有就现在这个送外卖这个行业呀？就没有。现在我们老话讲说，你点个东西，在网上我就看你，你在手机上随便点两下，然后外卖就给你送来了，哪有这么便利？没有。那时候也没有智能手机，网络也不发达，也没有像咱们现在人就这么爱熬夜。
1: 对。
0: 啊，饮食还不规律。以前的人相比我们现代人是比较单一的。咱就拿吃来说，以回忆啊，咱不说上一代人，就你小时候，你吃的东西有现在这么多种类吗？
1: 那可没有。以前是我妈给我做啥我吃啥，现在是我馋什么我吃什么。
0: 对，想吃什么就能买得到是吧？
1: 对啊，今天川菜，明天生鲜三文鱼，后天烧烤、火锅、路边串、汉堡、牛排，想吃什么都能买到。哎呀，不能说了，本来就饿着呢。
0: 然后本来饿着，说说又饿了是吧？我告诉你啊，一提到吃，我看这精神头就来了。那所以说你看哈，我们现代人这个食物的种类啊，那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啊。伴随着我们现代人这个饮食方式呢，也越来越多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那句话，想要不生病就得保障健康入口的东西，我们要绝对做到安全，容不得一丁点的侥幸心理。
1: 对，食品安全一定要注意。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在吃这方面呢，咱们中国人啊，要说第二的话呢，没有人敢说第一。咱们中国人对吃来讲呢，是尤为的讲究。你看早在《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记载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菜为充，是五畜为益。
1: 对，就是我们每天通过进食不同种类的食物，达到营养的均衡，来滋养我们的身体。
0: 你像刚才你说的这个新闻当中，这一大家的人都出现了腹泻了，食物中毒的情况。好了，如果说盛放我们食材食物的这个器皿，这盘子碗，它要是不干净的话，你想过没有，再好的食材最后它也变成毒药了。
1: 那肯定啊。
0: 所以说很多人一提到食品安全的问题，他只关注了是食品，关注了食材，关注我们种类繁多的食品本身，往往忽视了盛装食材的器皿、盘子、碗的问题了。你看刚才你提到的新闻，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啊。你说人家那鱼活蹦乱跳的，是活的现宰的啊，酸菜鱼本身食材没有问题，但是一家子人没一个好的，全都食物中毒了，哪儿出问题了？餐具出问题，不查不知道啊，对吧？
1: 嗯，对，真是这样。我妈呀，经常在家就说，你刷碗洗筷子一定要洗干净。
0: 没错，真得是洗得干干净净的。
1: 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别啰嗦了，这么看来呀，这个啰嗦还是有必要的。
0: 啰嗦你得听啊，你不听那这真白啰嗦了。
1: 嗯
0: 啊，但是我们讲啊，老人说的话你听着啰嗦太有必要了。古人说的好，气节则食静，食静则体安呢。
1: 对的。
0: 气是什么？就是装食物的容器啊。就只有它干净了，我们食材才能干净。我们食材干净了，我们吃的才放心，我们吃的才安康。而且老一辈人说的那些话，那都是生活当中智慧的浓缩呀。所以说我们年轻人得值得学习。老年人在生活上的一些智慧，真的是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的。
1: 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啊也说，每次回到家呢，妈妈们都会进行生活起居的各种提醒。
0: 对，人家说的是对的，咱们得往心里边去。俗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是吃亏在眼前。而且之前我也提到过，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胃肠道疾病发病率这么高啊，其实就是和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 你比如说，我们谁在乎过家里头洗洁精的选择问题？
1: 对，没有什么人在乎。
0: 真的，就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应该昨天跟大伙讲到洗洁精的问题了。有很多人听完了之后，你说你老师讲的洗洁精的问题，用在乎吗？家里边洗洁精用的挺好的，好不好？只有自己的身体最知道啊。啊，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要真的没选对的话，这很可能对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它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的。就我问你们啊，就咱大家伙听的，咱举个例子讲啊，就我问你小雨啊，就拿你们家来举例子啊，你母亲对洗洁精它有什么特殊的这个要求标准吗？
1: 没有什么标准啊，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呗，那贵点的就能好点。
0: 包括他就选择贵的啊，确实啊，咱不买对的只买贵的，起码说他也不可能说次到哪儿去，对吧？
1: 对啊，贵一点的他品质肯定能好一些。
0: 以前有句老话说得好，便宜的肯定不是好东西，贵的未必是好东西，但是贵的肯定是比便宜的要好，因为它成本在那儿的。
1: 嗯，
0: 那但是呢，这也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想法啊，贵的确实是有贵的道理。
1: 你看我表妹啊，前一阵儿生孩子了，我妈就提倡说婴儿的洗护用品必须得买贵的，买品牌的。
0: 这个提议是非常正确的，
1: 就得买那种温和低敏的原料。
0: 没错，
1: 天然植物提取的，它可以降低对婴儿皮肤刺激的风险。
0: 那肯定的呀，婴幼儿的这个洗护用品呢、啊、必须要坚持这种严苛的这种高标准。
1: 是的，
0: 你高价格才有高安全性。
1: 是的，所以说呀，宝宝用到现在他也是啥事儿没有，多好啊。那贵的东西，品牌性的东西肯定是好的。
0: 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但是也有个别存在啊，我告诉你一个个别的是什么啊？我们得明白啊，不一定全都是贵的是最好的。
1: 不一定，为什么？
0: 啊，你得分情况，而且分产品。有时候吧，对一个产品的衡量标准呢，可能得先看的是安全性，就看的就是质量的保障是不是符合严格的标准。
1: 对。
0: 这些才是我们应该先要去关注的东西，然后才是价格。所以说我跟大伙讲啊，但凡接触入口食材餐具的洗洁产品，安全资质、国际合规性远比价格更重要，就不能单单的依靠价位的高低去评判一个入口产品的优劣。就拿20年前来说，早年市面上流通的洗洁精大多添加了磷，那在当时已经算是比肥皂啊、比洗衣粉、洗碗那更方便好用的洗洁产品了。
1: 嗯，
0: 哎，在那之前，老百姓洗碗基本上靠肥皂、靠洗衣粉凑合。
1: 是的，
0: 啊，你早年洗洁精刚普及的时候，产品里边都添加了大量的磷元素，你那时候这类产品刚上市，售价还不便宜。啊，你洗完了这个盘子呀、碗儿的碟子呀，你看的那是光亮通透啊，视觉效果特别好啊。这也是过去不少饭店老板偏爱含磷洗洁精的原因。你光是表面感官上看它就很粗糙，你餐具看着那叫晶莹剔透、干干净净，又一珠光宝气的感觉，就很有卖相啊。
1: 确实，老百姓啊就会觉得餐具我看着特别的亮，它就是干净的。
0: 哎，老百姓就这么认为。
1: 谁也不能说拿显微镜去看了之后再吃饭吧。
0: 那拿显微镜看了，谁也吃不下去饭了。
1: 对
0: 啊， 那所以说这类含磷的洗洁精呢，正是抓住了大家这个消费心理，然后借此就抬高了售价。现在还有不少人呢，一味的追求海外的洗护产品，觉得外来货一定更好，就陷入了崇洋媚外的误区了。殊不知很多海外的日化产品只是靠包装香味儿在博眼球，它里边添加的东西啊，同样存在着不少的安全隐患，和早年的这些个含磷的洗洁精的营销套路如出一辙呀。所以大家伙要记住啊，磷只是让餐具表面看着光亮，肉眼看不见的残留却是大量附着在碗碟上的。你不少厂家为了迎合大众的喜好，还添加了多种人工香精啊、柠檬香啊、果香啊，一应俱全啊，就洗完碗了之后的满屋飘香，视觉、嗅觉体验都很讨喜啊。那时候不少老年人都格外的偏爱这类产品呢。
1: 是的，各种味道的洗洁精啊确实不少。
0: 可是这类含磷的洗洁精，你要长期使用，对身体健康隐患是很大的。餐具上的残留难以清洗干净，很多人长期使用啊，经常莫名的腹泻。你中老年人长期接触摄入，又容易损伤咱那个胃黏膜啊，这肠胃问题频频出现。家里边小朋友若是接触了这些残留，还可能扰乱身体内分泌，影响正常发育啊。咱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那就是把洗完。

0: 废水你倒到鱼缸子里边，我告诉你，不出十分钟，你看吧，那鱼缸子里边的鱼啊，都会出现呢无视的一种情况，要不就翻白，要不就死亡了。你从这一点上，你就能够看出来它的刺激性有多强了。
1: 是的，可想而知啊，这人要是九十得什么样啊？
0: 对呀，你天天拿这些东西来装汤、来装饭、来装菜，然后你吃的时候是不是填池肚子里边去了？你这种产品它只是为了迎合大家，看外观看得挺好，香味儿，哎，我们感觉这有香味儿肯定没问题啊，然后定价还不便宜啊，但外表看得好并不代表它品质是真安全，实则暗藏健康的隐患，算不上是好产品。反观如今合规的优质的国货餐具镜，严格遵循着国家食品接触级的标准，无磷温和安全，各方面都远超早年老式的洗涤产品，完全没必要盲目的咱们在崇洋媚外，在追捧这种外来的产品了。
1: 所以说不是说贵的就一定好，但关键是啊，市面上有那么多的洗洁精，那咱老百姓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好什么样的不好啊。
0: 这个其实好理解。
1: 怎么好理解？您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样的洗洁精才能符合您的标准呢？
0: 我常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也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你说咱普通老百姓吧，就是看着干净闻着香啊，以为这就是好的洗洁精了，
1: 难道不对吗？
0: 当然不对啊，真正的好的咱们得挑这个厨房里的洗洁精，记住了三个核心标准。第一个，优先看安全。你拿到产品了，你先翻看它的配料表啊，所有的原料都要合规，要温和，不会给身体带来负担，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记住了，先看配料表啊。第二个，要看重产品的这个品质，尽量选择口碑看得见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正规的大品牌大厂家。你这种大品牌大厂家生产的是有完整的品控，质量是更有保障的。第三个，这笔价格在安全品质都达标的基础上，咱们挑选的就是性价比要高的啊，定价得公道得实惠的，老百姓得能用得起的，毕竟洗洁精它是每天都要用的消耗品，亲民评价才更贴合日常居家的这种需求啊。
1: 嗯，但关键是老师您说的这个东西啊，又安全又高品质，一般都跟贵挂钩，那怎么想他也想不到便宜啊。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错误的认知导致了产品的价格高，就像刚才你说的伤害身体的这种洗洁精它为什么死贵啊？
1: 因为它看着漂亮啊。
0: 哎，对了，这是面子工程，很多普通老百姓选购日用品的时候并不清楚背后的这些选购门道。说到这儿啊，大家不妨想一想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存在的核心就是帮大家找靠谱的好物，打通优质渠道，让大家省去中间商的加价，我们就零距离零差价平价入手高品质的产品。就拿咱们今天聊到的洗洁精来说，平台特地为大家甄选到了素起这款全新研发的科研级的餐具镜，它所执行的产品标准和市面上普通洗洁精有着明显的区分，同时兼顾了安全优质两大核心优势，定价还十分亲民，把大家伙挑选清洁产品看中的三点需求全部都兼顾到了，是综合实力出众的国货好物啊。
1: 是的，我们还听说素起的洗洁精在国外销量都特别好，用过的人呢也是赞不绝口的。
0: 所以说呢，关于素起的这款特殊工艺的洗洁精啊，大家伙只知道好，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它为什么好。
1: 就因为它好用吗？
0: 其实不光是好用，最主要的就是安全啊。我说一个事儿给大伙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我们以前呢有一个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老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一家人呢都移民到国外去，在国外生活啊。但是当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说了，说最近这段时间呢自己这个肠胃不太好，总拉稀拉肚子啊。那你想一想啊，我们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第一反应是啥呀？
1: 那就是吃坏东西了呗，刺激性食物。
0: 对，也很多人都这么想。但实际上啊，这个老太太跟我说什么呢，他们家饮食把控是非常严格的，

0: 尤其是前一阵子他儿媳妇刚生小孩，那更是把食材的标准定的那特别高。而且他给我打电话的那段时间，正好是儿媳妇坐月子的期间，每一道菜品都是老太太亲自挑选的，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自个儿心里边都非常的小心，都给你列出纲来了。
1: 那后来这老太太没去医院看一下吗？
0: 对，看了，也检查了，医生说什么呢？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胃肠道黏膜的损伤已经确诊了。
1: 哎呦，那可得注意了，别传染给孩子呀。
0: 你看啊哈，小雨，你知道这事儿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传染性很大，老太太比咱还懂呢，自己当时就搬出去住了。
1: 嗯，这个老人的觉悟还是很高的。
0: 那不敢跟儿媳妇跟小孙子一块住了，但是老太太搬走之后啊，就本以为万事大吉了，儿媳妇又出问题了，恶心呕吐，而且还胸部发胀，到院一检查，同样幽门螺旋杆菌阳性，而且已经伴随有轻度的乳腺炎了。
1: 那这是传染给儿媳妇了？
0: 你这还没完呢，后来他那个小孙子6个月的时候，莫名其妙啊，全身起红疹子，当时也出现了这种时不时拉肚子腹泻的情况。
1: 那以前是大人不好，现在是孩子跟着也不好了，
0: 也出现问题了。然后老太太这回可是着急了，就在想啊，是不是家里头有什么遗传性的疾病啊，或者是就是因为在国外嘛，他有私人的医生，那私人的医生会给他推荐一些营养配方，尤其是给婴儿吃的。老太太就想到了，说是不是这种营养配方出问题了，他自己明明的都搬出去住了，不跟儿媳妇孩子在一起住了，怎么还能感染呢？然后就给我打电话了，就问我说到底能是哪方面出现问题，让我给他分析分析。
1: 那您怎么说呀？
0: 我当时听完老太太的介绍完这种情况，我就问老人家，我说你平时洗碗洗盘子都用什么洗的？老太太说就是让他儿子到当地的那个最大的超市啊，买的那种最贵的去污能力最强的洗洁精，说他们家里边这个盘子啊餐具啊洗完了以后，尤其是外国人用，他那用刀叉呀，洗完了之后锃亮，就跟新的刀叉一样啊！我一听完了，我说坏了，看着锃亮，那不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里边什么含磷比较高啊，就面的工程做的挺好的，但实际上它的杀菌能力特别弱呀。啊，你看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别看你用的洗洁精刷了个餐具挺漂亮的，感觉上挺干净的，赶紧把你那洗洁精你给我换了吧，那东西不对呀。
1: 您的意思是问题就出现在餐具上了？
0: 肯定是出在餐具上了，而且我跟他讲，我说你按我的方法，你把洗洁精给我换了，你换完了你不伤大雅对吧，你换完之后你看看结果怎么样。第二天他儿子就拿着餐具拿到当地的这个检验部门去化验去了，结果发现什么呢，在他们家的餐具里头，尤其是小孙子的这个婴儿奶嘴上检测的相关细菌已经超标了12倍之高了。这个超标率，我说实在话，你这么理解，就比咱们家那个马桶圈还脏。
1: 我的天哪，这不就是相当于孩子嘴里天天裹着个厕所的门把手吗？
0: 哎，你这么理解一点都不为过。
1: 那您是怎么看出来端倪的呢？
0: 还怎么看？其实这个事儿特别好分析，就如果他们家哈就没有家族性的遗传史，就没有过敏前科的话，儿媳妇的这个细菌阳性啊，还有这个乳腺炎，很有可能是因为体外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造成的。那我们接触最多的能够感染咱们幽门螺旋杆菌的位置，就是我们家里边的厨房，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锅碗瓢盆刀叉和筷子。除了这些之外，你知道还有什么吗？
1: 那就是哺乳的用具。
0: 对了，给孩子哺乳的用品，而且这一类工具在使用卫生方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比如说儿媳妇平时喂奶的时候，是不是她要用这个吸奶器给孩子吸好了之后，孩子要用这奶嘴来喝呀？你这个器具要是不干净的话，那相当于是给细菌提供了非常好的滋生环境了。
1: 宝妈如果没把吸奶器清洗彻底，器具残留的洗涤剂油污很容易沾在手上，那日常频繁的接触乳房容易造成肌肤泛红敏感，外界细菌呢也更容易的侵入乳腺组织，大大增加患上乳腺炎的风险了。
0: 乳腺炎它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1: 那宝宝他玩这个没洗干净的奶瓶还有奶嘴儿，手上也会有细菌和残留物，还经常吃手或者是摸自己，那就会对宝宝脆弱的皮肤和肠胃造成刺激和伤害呀。
0: 你整个感染的链条就这么一捋就全捋出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贵就一定好吗？
1: 也不是。
0: 以前市面上那种含磷的，我告诉你，号称去污能力强，拿什么判断？就拿咱的眼睛看，一刷完了之后锅碗瓢盆锃亮锃亮的，实际上这种反光呢都是磷这种物质导致的，它根本不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干净啊。含磷的这种洗洁精洗涤剂洗完了比钻石还耀眼呢，看着泡沫是挺多的，里面全是发泡剂，这些个发泡剂和磷元素都是化学添加物质，这种化学物质非常容易造成残留啊。
1: 是的，
0: 你根本冲不干净。你比如说残留的12烷基苯磺酸钠，它就会破坏我们人的胃肠道菌群啊。那些农药残留物啊，如果长时间的吃到肚子里边的话，同样对我们的胃黏膜也会持续性的造成伤害，那等于说加大了我们胃肠道细菌感染的可能性，提高了我们胃肠道的疾病的患病率啊。
1: 是啊，就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洗碗剂啊，竟然对身体健康有这么大的影响。
0: 所以说呢，一些不安全的洗洁精洗涤剂，它的里边的成分呢咱不要忽视它，它会不断的损伤我们胃黏膜和肠黏膜，到那个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想修复都修复不好了，
1: 会刺激到我们的皮肤，加大其他细菌感染的可能性。
0: 对了，你后来呢经过检查，家里的儿子也印证了之前咱们说的隐患了，老太太当即换掉了之前那款国外的高价的洗洁精，换成了树起的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啊，这个碟子碗上残留的洗涤剂啊，各种细菌短短几天就被清理干净了，就不再有有害物质持续的给身体带来负担了。啊，这个胃黏膜本身呢，它就具备自我保护能力，自我修复能力。啊，前提是你不能老刺激它。啊，你把这刺激一解除的话，它自我就修不好了。换成这款餐具镜之后，餐具不再有残留的刺激物了，致病菌了，减少了幽门螺旋杆菌等有害微生物接触入口食物的机会了，老太太胃肠不适的情况明显的缓解了，之前儿媳妇反复发作的乳房不适啊，缺少有害残留持续的刺激了，哎，这个泛红啊肿痛的这个状况慢慢的也好转了，小宝宝身上的红疹子呀，反复腹泻的问题呀，再也没有复发过。更让人满意的是，这款素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温和亲肤，完全不伤手。老太太说，之前那款高价的洗洁精刺激性强，洗碗的时候必须得戴手套，现在用这款徒手清洗毫无不适感。所以说这件事也能够给大家提个醒，价格昂贵的产品未必就是真正适合家人安全靠谱的好产品呢。
1: 那还真不一定，其实呢也是给大家伙提了个醒。
0: 没错，
1: 贵的东西不一定好，选择对的东西才更重要，
0: 选这产品远比盲目选贵的更加重要。说到食品安全，很多人呢只看重食材本身干不干净，却常常忽略了用来清洗餐具器皿的这个洗洁精，它同样也是不能忽视的环节。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不少孩子这个身体发育啊，比我们那代人呢普遍出现了发育提前的现象啊。
1: 对，就现在孩子可能10来岁就已经性早熟了，身体提前发育了，就是现在的女孩来月经都提前了好多年。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我这句话，早熟的孩子一定会早衰。
1: 对，没到时候。
0: 那你记住了，我们这一辈子就这些年，你提前成熟了，你一定得提前衰老。
1: 对的。
0: 那过去我们关心食品安全，大多是把目光放到吃到嘴里边的食物上，会留意肉类啊饮品里边有没有各类的添加剂啊。但是今天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安全隐患，和饮食是密切接触的洗碗用品。像洗筷子碗的洗碗机专用的洗涤剂洗洁精， 如果原料不够安全，同样会带来风险。所以说吃饭息息相关的家居日用品更要讲究安全，注重品质，要选实惠又靠谱的好物，有真正优质的餐具清洗产品，配方尽量选用温和天然来源的原料，那减少刺激性的化工成分，只有原料足够温和安全了，才能够更好的守护全家人的健康。
1: 那您说为什么天然的成分它都是安全的呢？
0: 你看为什么说天然的成分是安全的，那咱们就拿这个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做例子。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具有三大天然成分。哪三大成分呢？我昨天讲了，其中一个叫小苏打，一个叫 AEO-9，
1: 棕榈仁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对，第三个成分蜂胶。你看看这三种成分全都是天然的，全面的保障了我们饮食的安全啊。咱先说这个小苏打，这个小苏达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一点都不陌生。
1: 是的。
0: 啊，你知道小苏达它都什么样的用处吗？
1: 那用处可多了，去污除菌，而且我经常看见我妈拿它刷锅擦冰箱都行，还有洗衣服的时候也能放点儿。
0: 哎，洗衣服的时候也放点儿。
1: 增强清洁效果，感觉好像有的时候要是谁胃不舒服了也能吃点儿这个小苏达止痛。
0: 是吃完了小苏打或者喝完小苏打水了之后了，打个嗝或者放个屁就感觉舒服多了啊，看上去还能止痛。我告诉你，那不叫止痛，它叫综合掉了我们的胃酸了。
1: 对，平衡。
0: 那你看现在很多的产品当中加入小苏打了，你比如说现在牙膏当中、漱口水当中、面包饼干的沐浴液呀、洗面奶里边都加了小苏打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小苏打的这个成分对我们人体的消化系统、口腔杀菌、皮肤清洁养护是非常天然而且有益的。
1: 是的，小苏打呢我们很熟悉，最关键的是还加了蜂胶。
0: 没错，加了蜂胶最关键。
1: 那蜂胶我们知道啊，它是一个天然产物。
0: 这个你了解？
1: 对，但洗洁精我们也不能喝，那里面加蜂胶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0: 你看看，我刚以为你了解呢，啊，一提到蜂胶了就想到喝了，大家伙可能也这么想的啊，能不能喝呀？大家伙都清楚蜂胶是好东西。蜂胶呢是蜜蜂从植物芽绦树干上采集的树脂再混合自身的分泌物生成的一种天然珍贵的物质，它具备出众的抑菌舒缓作用。那大家知不知道蜜蜂辛辛苦苦合成蜂胶是用来做什么的？主要是用来填补蜂巢缝隙的。蜂巢想要抵御外来的细菌真菌还有各种微生物的侵扰，依靠的就是蜂胶。蜜蜂把蜂胶涂抹在蜂巢内壁，以此来守护整个蜂巢的环境安全。所以说蜂胶就是蜜蜂依靠本能合成的一种很神奇的天然物质。那说起蜂胶，咱们就得聊聊狗熊。狗熊是个很聪明的动物啊，电视上经常能看到狗熊爱掏这麻蜂窝啊，有很多人都以为狗熊就是贪恋这蜂蜜的甜味儿才去掏这个蜂窝的。
1: 不是吗？
0: 我告诉你，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你要仔细观察狗熊的话，这很多狗熊掏完蜂窝之后吧，它在舔蜂蜜的时候只是舔一会儿。舔蜂蜜的过程当中，它在用自己的舌头舔自己的身体。
1: 那它舔自己的身体干嘛呢？
0: 你大家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吗？狗熊会用舌头蘸取蜂巢里边的蜂胶，再把蜂胶涂抹在自己的皮肤上。因为狗熊在临街是经常打斗的，四处刮蹭的，身上很容易出现大大小小的疮口啊，就难免会出现红肿不适。
1: 嗯，对。
0: 在大自然里边它没有药物，也没有办法找医生处理。一旦身上出现伤口了，它就会专门的去掏这个蜂窝，然后舔下来蜂胶涂抹在受伤的部位，依靠蜂胶天然的抑菌舒缓的特性，能够很好的呵护受损的肌肤，帮助肌肤加快恢复。
1: 那狗熊啊看起来笨笨的，其实还是很聪明的。
0: 那非常聪明的、
1: 嗯、
0: 这是动物与生俱来的生存本能啊！你看连狗熊都懂得这个蜂胶的好处啊，其实咱们人类研究蜂胶也很长时间了。 过去大多是把蜂胶啊加工成食品啊功能性的制品，主要靠口服的方式给人体带来好处。但是现在呢，六合药业把蜂胶这种珍贵原料以合适的这种添加量融入到了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里边的，让我们在日常刷锅洗碗的时候就能接触到蜂胶当中有益的天然成分。那蜂胶本身带有一定的粘附与吸附能力，可以辅佐分解油污，属于天然来源的物质，把它添加进了这个餐具镜里边，就在我们清洗餐具的过程当中，将这种天然的抑菌舒缓的成分运用到了日常生活里啊，能够减轻洗涤剂对双手肌肤带来的刺激。对比一些化工合成的添加剂，它会更加的温和，也更加的绿色。同时它自带蜂胶本身独有的自然芳香，并不是人工香精调配出来那种刺鼻浓烈的香味儿。
1: 对的，这种香味儿啊非常的自然，那它肯定好啊。所以说用上含有蜂胶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那肯定是安全和放心。
0: 而且我告诉你，我以前讲到蜂王酱皂的时候，我说过人家有自己的风格。
1: 对，
0: 从源头上监管，所以说安全是有保障的，质量是有保障的。那我们都知道病从口入，那你天天用这样的安全的高品质的洗洁精的话，是不是就大大的保护了我们的胃肠道，是不是就降低了我们胃肠道细菌感染的概率，那你的胃肠道的疾病的发病率肯定会有效的降低的呀。
1: 是的，之前我们发放蜂王姜皂的时候，听众朋友们那真的是一致的好评，都卖断货了，
0: 早就断货了，
1: 好东西呀，都抢了，
0: 那都抢呢。
1: 那这次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您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呢？我们大家伙也想要啊。
0: 我想先告诉大家伙，就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现在市面上还真有，在柜台的专卖店的价格呢是98块钱，但大家伙听好了，这是专卖店的价格，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价格肯定是不能按照这个价格是给到大家伙的，那我还得跟厂家那边呢去商榷的这个产品价格的份。
1: 那您准备给我们多少钱呢？
0: 我心里的价位其实是20块钱左右。
1: 差这么多呀？
0: 当然了，因为跟我们合作这么多年了，给我们的报价要是50块钱左右的话，
1: 那抹一半啊，
0: 那已经是很便宜了。
1: 对呀，
0: 啊，但是我觉得这50块钱左右那还是贵，所以说我现在在跟他们那边去谈判，如果快的话，明后天基本上就能有信儿了。
1: 哎呦，老师，您刚才说完在专柜卖98，您打算20多块钱给我们带来的时候啊，简直是太心动了。那如果说真的可以是这个价格，那大家肯定会第一时间马上抢定的。
0: 大家伙抢这是很正常的，因为高品质的产品往往的品牌实力的一种体现。
1: 是的，
0: 速起呢拥有多项权威认证的以及贴心产品的设计和优质的品牌，这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1: 是，
0: 经过这么多年的深耕发展，人家品牌积攒下的口碑啊和大众的信任呐，这底子都摆到那儿呢。
1: 还真是，其实品牌的力量啊是很重要的，选对品牌呢也意味着大家的健康和生活的品质有了更多重的保障了。
0: 对，就是我们之前给大伙讲过，就包括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也是这样，我们开办这档栏目更多的是让咱们国人认识到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健康的好产品，不管是日化产品还是入口的这种健康的功能性的产品啊，远比国际上的你认为的那些个进口的好东西要好得多得多。而速起为什么能脱颖而出，就是因为速起生产的很多的产品在国外已经是非常畅销了，已经是非常知名了。说的简单点，我常说一句话，中国制造引领全球，中国现在的制造业是世界上最大的，而且是品质最好的啊。那咱们果品优选就是选择国内最好的产品给到大家啊，那所以说呢，大家伙别再崇洋媚外了，你花高价买的这种国外进口的产品很可能就是咱们国内自主研发的，很可能就是速起给他们代加工的。而这款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实际上它之所以专卖店卖到98块钱，人家在国外依然要比这个价格还要高。 但是能够拿到咱们平台来给到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听众朋友，我说了，安全、鲜然、高品质，一定我不能让它贵啊！如果它要是贵的话，老百姓用不起，我今儿在这儿白说了。别忘了，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我们实现的是零距离、零差价，我们帮大家伙把这价格给打下来，大家就等着收听好结果、好消息就行。
1: 太好了，最重要的是啊，在省钱的同时还能够大大提升食品的安全。关键我们伊老师呢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那专业人士的意见一定要听，听人劝吃饱饭。所以说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选择一个纯天然高品质安全的洗洁精呢？
0: 没错，大家一定要记住，日常生活里的点点滴滴都关乎家人的健康。我也争取尽快的把这款性价比高、安全品质有保障的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不能够把握住机会就看咱们自个儿了。
1: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感谢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随时拨打热线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尺，甄选健康珍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国品助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易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直接讲啊。
4: 说起来呀，我一直都是您的忠实听众，今天可算是和您通上话了，这心里呀，真的是特别的激动。嗯，完了，这次给您打电话吧，主要就是想问问。速起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大概啥时候能有货呀？我准备想多订点儿。
0: 咱们这个活动的消息刚发放出来啊，你想订多少吧？
4: 那你说这么好的东西，谁不想早点拿到？不瞒您说，我之前嘛就是用过速起的蜂王浆皂，这个效果真的是特别好。
0: 我之前用过咱们国品优选给大家发放的蜂王浆皂了，是吧？
4: 对对对，就是在咱们平台订的，比外面买的便宜多了。这大品牌就是不一样，我用这个皂吧感觉特别好，就是这个沫儿还多还不伤手。可惜就是这个蜂王浆皂吧不能洗碗洗瓜果蔬菜的。我现在用的这个洗洁精嘛，每次刷完碗我都感觉我这个皮肤吧火辣辣的。
0: 火辣辣疼的那种是吧？
4: 对，是。
0: 我跟你讲啊，咱们大伙也听好了。 收音机前的不少听众朋友吧，应该也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就用完洗洁精洗完碗之后吧，手上的皮肤会有一种刺痛感，就像沾了这个辣椒水一样，就火辣辣的刺刺的，这种特别难受，是不是？
4: 对对对，是，
0: 那就是这种感觉是吧？
4: 嗯，你说就是这种感觉，给我难受的吧，一洗碗还过敏，不瞒您说，我现在洗碗都得赶紧戴上手套。
0: 就是你戴手套洗碗，说实话戴手套洗碗呢它也是洗不透啊，就真正经常做家务干家务活的，谁愿意成天戴个手套刷碗呢？那大家伙有没有琢磨过，为啥普通的洗碗的这个洗洁精这手上容易发痒过敏还火辣辣的疼呢？有很多人一直想不通这件事儿。市面上不少的洗洁精啊，为了追求更强的去污效果，它往里边加了不少的强活性的这种化工成分，它去污能力倒是提上来了，但是对咱们的双手的皮肤的刺激性是很大的啊，手一碰上就会有烧灼感，就会有刺痛难受的感觉。再有就是浓度的问题，你挤少了吧它不起泡沫，洗不干净，挤多了吧泡沫倒是多了，但是浓度它也高了，它伤手就更严重了、所以就出现这么个情况，挤少了没泡沫，挤多了烧手啊。这回听明白了没有？
4: 哎呀，这回听明白了。
0: 所以说呢，千万别小看了咱们家里边天天用的这个洗碗的洗洁精，选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咱们得挑这个品质过硬的，原料温和的，清洁能力还得够用，咱们尽量选天然温和配方的，减少刺激性的添加，你这样洗碗洗干净了，同时呢还不伤咱们的双手，这点大家伙一定要牢记。
4: 嗯，老师啊，我听你节目说这个速洗牌的那个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里面啊就是天然成分的，我用它的话是不是就像之前的蜂王降噪一样不会伤手了？
0: 当然了，你为啥说它这么好用吗？因为速洗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是新品，它核心就是小苏打还有 AEO-9 再加上蜂胶这几样原料啊。先说这个小苏打，这个不用多讲，咱们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一辈啊，早先做家务啊搞卫生呢、都用它，那它去污能力强，用着也温和。然后呢这个 AEO-9 啊去油污的本事特别强，能够把这个盘子的碗呢、碟子上面这个厚重的油污给它乳化了，拆解成细细的小小的油分子颗粒，一冲水这个油污轻轻松松的就被带走了，再搭上这个蜂胶，多重作用结合到一块儿，洗得干净又温和。
4: 哎呀真好啊。老师，那那个蜂胶是不是和我们用过的那个蜂王降噪里面的成分是一个东西？
0: 对，就这款洗洁精里边加入的这个蜂胶就是咱们用过的蜂王降噪里边这个蜂胶啊。因为速洗他们家主打的就是蜂胶的品质过硬，所以说你就放心就行啊。这个蜂胶你看那蜂王降噪你用了效果是不是特别好？
4: 对，特别好。
0: 因为蜂胶本身对人体就十分安全，好处有很多，它可以辅助分解油污，作为天然来源的这个原料啊，亲和人体皮肤，能够减轻洗涤剂给双手带来的刺激。那反观市面上很多普通的洗洁精啊，它里边添加了不少的化工助剂，那它长期使用对咱们手部的皮肤刺激很大，所以说蜂胶这个原料真的是很不一般。速洗把蜂胶添加到餐具镜里边，可以说是一个很有巧思的创意啊，也是这款产品的一大亮点。咱平时刷锅洗碗的时候啊，在清洗餐具的同时还能呵护手部的皮肤，绿色又温和，是不是特别好啊？
4: 嗯，那可不，那可太好了，要不说呀还得是大牌子呢。
0: 速洗就是咱们溯源中国行给大家甄选出来的企业，咱们国品优选的品牌效应，所以说给大家选的一定是高品质的，价格还得是实惠的好产品呢。
4: 嗯，速洗的东西就是好，而且质量也有保障。
0: 咱们实打实的优质国产品牌，不管是产品的品质还是配方的适配性，丝毫不输国外同类产品，甚至有很多地方啊还要高于国外啊，更懂咱们中国人居家过日子的真实需求，它贴合咱们洗餐具啊洗果蔬的日常场景，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噱头，性价比还更高。这么多年下来呢，速洗也是积攒了满满的口碑， 老百姓的信任都摆到那儿呢，啊，底子特别扎实。所以说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呢，跟他们开展了很多次的深度合作，他家的产品完全是值得大家伙放心信赖的。
4: 嗯，老师，我知道你们这个平台从来都是照顾我们老百姓的，把那些好东西啊低价带给我们。嗯，那你这价格方面能给我们照顾一点吗？
0: 那和这一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因为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呢，上架的每一款产品坚持的都是零距离零差价。像速起这种大品牌呢，产品安全天然品质过硬，大家都是信得过的。说实话啊，要是去这个品牌方旗舰店购买的话，那价格要高出不少了，对吧？
4: 对呀，那可不。
0: 你看一打听大家伙都知道。
4: 嗯，是是，那肯定贵，估计买的话也得一个也得100块钱左右吧。
0: 实话跟大家讲，确实如此。品牌旗舰店里边呢，单瓶的定价是98块钱，但大家仔细听好啊，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平台，我们直接给大家接近出厂的价格。这里边给大伙透个口风，目前呢我们还在洽谈，没有敲定啊，估计到手也就是20多块钱，20块钱左右就能够把它带回家了。
4: 哎呀，那可真的太好了，太好了，那沫儿还多，还不伤手，还便宜。我们上哪儿找这么好的那个洗洁精啊？所以说我一定得多买一点。
0: 你这样吧，你现在可以先打电话把名给报上，咱就是先打电话先报名把名额占上，稍后呢咱工作人员会联系你，好不好？别等到明天的价格一出来，大家一看这么便宜都抢，你再打电话打不进去，咱就错失良机了，对吧？
4: 行，好的好的，行，易老师真是谢谢您了，我赶紧去报名去，不打扰您了，谢谢。
0: 好，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解答，同时呢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果脾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果脾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3: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2: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3: 早已被世界认可。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2: 果脾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3: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2: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2: 国货优品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1: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8: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9: 书接上回，正说到在刑部二堂 宋玉毛虽自荐，他要审问这法红喇嘛，

刑部尚书董如年还有龙大人也就同意了，两边有当差的给他站堂。可法红早已经把主意拿定，说什么也不能招，因为只要一招那就是死路一条，还不如这么挺着呢。我挺着你们也不敢再给我用刑了，你再用刑就得把我打死，打死就必刑，那皇上可不能容你们。但是宋玉拿过了一个包裹，打开了，众人一瞧都愣了。这个包里边是什么呢？是给马洗澡刷马的那么个刷子。哎，董大人看看龙宝山，龙大人看看董大人，莫名其妙。这案审绝来，这么审审案拿个包弄个刷马的刷子上来了，莫非这是他们作案的一件工具不成吗？一时想不明白，那下边站堂的都乐，因为宋玉长得其貌不扬，尖嘴猴腮，他往当中那么一坐，那没有个大人的气派。再一看他拿出一只刷马的刷子，忍俊不禁。下边跪着的法红就更不怕了，哎呦，还请大人明察明断，出家人冤枉。宋玉把这刷马的刷子举起来了，法红你看看这是什么？刷马的，这是大竹根刷子，那马皮那么厚，给马刷一刷都结痒痒。现在你那屁股上和身上许多地方可没皮了，我要用这个东西刷一刷，你琢磨这滋味怎么样呢？法红一听就一哆嗦，怎么拿这给我刷？来人！宋玉把眼一瞪，你看他不瞪眼的时候嬉皮笑脸，这一瞪眼也煞人呢。一个当差的马上过来了，抱着拳吭哧半天不知道怎么称呼，最后说出口了，请宋大人分派。宋玉把嘴一撇，弄点咸盐水，是，再来人，有，把刷子接过去，那面给他身上上点咸盐水，这面就给他往上刷，哪儿坏给他刷哪儿。哇，二堂上下当时就一片喧哗，心想这招够绝的。龙宝山就觉得呀，这个办法不妥，没有这么审案的。现在宋玉算是自己的人，他跟着我来到刑部的，你这董大人真要怪下来怎么办呢？这董大人呢也觉得这个办法是不伦不类，可又想这法红他现在抗刑不招，再打真要是打死了没法向皇上交代，也就审不出玉玺。哎，这个办法呀有一点好处，就不管怎么给他刷，刷不死他。算了，就让宋玉先试试，他审不明白完了再说吧。可了不得了，这咸盐水往身上那么一来，再拿刷子这一刷，只把这法红刷得狼哭鬼嚎。不知道怎么喊怎么嚎好了。还的确这东西这么来它都没有生命危险。宋玉坐在这椅子上是手舞足蹈。法红啊，招了吧，你要不招我就刷你一天，晚上不睡觉接着刷。而且呀，越刷你这身体越健康，咸盐水能消炎呢，再给你刷着还结痒痒，最终你也得招，不如现在就招了好。就是打那几十大板的时候没有这难受，说上夹棍夹腿的时候光是疼，他没有这个滋味，说这是什么滋味呢？就这一杀不打紧，跟着再拿那个刷子往那个烂肉上那么一挠，哎呦，
说外边疼不疼甭说，那个心呢、受不了啊，好像又是酸又是痒又是痛，那这不如死了好受。哎，宋大人，法红你要说什么呢？我你怎么着？我招啊，那招你说假马清风是谁？你让他们住手，我招行不行？先不用住手，把假马清风的名字报出来，然后再说。假马清风，他叫碧海碧青云。宋玉听这话，冲着那两个造班的衙役摆手，停。然后站起身来，回转身子，向董如年一拱手：“老大人，下边您接着审吧。”嘿呀！董大人看着宋玉，不由得刮目相待。就这宋玉，往这一站，五尺多高，骨瘦如柴，我看在眼里，我就烦在心上。只因为他救过皇上的圣驾，我只能跟他客气一些。可万没想到，就我怎么审都审不明白的案子，那龙宝山也是一筹莫展，这宋玉却举手之间就撬开了法红的嘴巴，真治事也。董大人这个人呢、也真了不起，就这么高的官爵，当朝一品，皇帝面前的阁老忠臣，一旦知道宋玉这个人有能力了，是立刻就客气，那不小瞧不嫉妒。哎，宋义士，你再接着审吧。哎，大人，我只是凑凑趣儿，因为什么呢？我江湖上啊，我跑了一阵儿，知道有一些歪招，歪招对歪人，歪打正着，下边就得您审了，我再审就审不明白了。董如年升坐大堂，那不算二堂审了，这一审不打紧，法红把他所知交代出来，就翻出来了一件大案。那说什么大案？也是明朝传至今天一件令人百思难解的谜案。许多听众朋友啊都知道，在明朝有个疑案，那就是朱元璋的孙子，也就是明朝的第二帝皇上建文皇帝朱允炆失踪案。明太祖朱元璋他在宴驾之前就立自己的皇太孙朱允炆来接替自己的皇位，那么他驾崩之后，朱允炆就在南京称帝了。可是朱允炆的四叔，也就是被封在北京的燕王朱棣，心存不满，发兵攻打南京，以清君侧为名，说皇上身边有奸臣得除掉，以这个为名誉，最后就打到南京去了，夺取了皇位。当时呢，有人就说这个朱允炆跳到火里边烧死了，而且还挖出来了被烧焦的那个遗体。还有人说呀，朱允炆假扮一个僧人顺着地道跑了。朱允炆这一案，那是明朝历代皇上的一块心病。咱们现在说的这个皇上嘉靖，那是明第十二帝皇上。那这些皇上只要一想到朱允炆下落不明，就忐忑不安，因为老怕朱允炆或者他的后代出现来抢夺皇位。正让这些皇上们呢给担心着了。朱允炆逃出之后，他的后代子孙也真有此意，但有一劫，什么儿子孙子，就是几代人呐，没有争气的，
有的呢就苟全自安，能够有吃有穿，有钱花，有美女陪着就得了。那么有一些想做番事业的大臣辅佐他，扶不起来。可传到现在第六世朱金盼，这是朱允文六世之孙。这个朱金盼是颇有勇略，每当想起自己的先祖为一代之君，而后来被别人给夺去了，是实不敢为寝罢安息。那么再有当年保着朱允文的一些大臣的后代就跟随了这个朱金盼，有一位谋臣被朱金盼封为军师，那就是金氏诸葛赛张良夏侯谭夏侯普京。这个夏侯先生就给他这个朱金盼王爷出主意，说现如今能够跟明廷对敌的，那就得说是塞外的鞑靼人，那也就是蒙古民族。因为明朝之前是元朝啊，这明朝是在元朝手里边夺下的江山，这元朝的这些后代子孙们老想把江山再夺回来，就屡屡的呀派兵往中原打，是多次交战，那个鞑靼人都占了上风。这位夏侯先生给出谋划策，说不妨咱们到塞外去拜见鞑靼首领，找一栖身之地，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咱们借助鞑靼人之力往京城打，咱们可以许下宏愿，待打下江山，和这鞑靼人平分天下，共享富贵。我想鞑靼人会愿意的。商议挺他，夏侯谭就陪着他家王爷来到塞外拜见鞑靼的首领俺答。那这个俺答在当时了不得呀，每次征讨中原都是他亲自领兵带队，每每获胜。他励精图治，想造一番宏业，一听说这是朱允文后代要借自己之力来夺取天下，他就好笑啊，我们还想把元朝的天下夺回来哦，他们明朝皇室之间还有内争。他就跟手下的大臣们一商议，哎，那不妨借朱金盼之力往北京打，等他打下了天下了，我们在他的手里边夺来天下，那就更容易，就可以恢复我大元朝一统江山。这就是各怀心腹事，自己有自己打算。那么朱金盼早在20来年前就占据了塞外的古林苍松岭，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招来了黄山名剑澹台镜。这个澹台镜号称叫一盖中华金四方，不单说一对吴王宝钩练的是出神入化，武艺高强，而且是熟读兵书，什么黄公三略、吕望六韬，无有不通，是无有不精。在夏侯谭军师的举荐下，他被朱金盼加封为兵马大元帅。再有这位澹台大帅的师弟冷血杀手阮浩也，也投奔了古林苍松岭，被封为了陆军大帅，统管一方。那么打这儿开始，朱金盼就挑起了大旗，自封为富明王。那么在他和他的大臣的眼中，现在的皇上嘉靖那都是伪皇帝，是假的，只有他们这一支儿才是正式名正言顺。所以说呀，他叫复明王，要恢复大明。没过几年呢，就招来了约有50000兵马，而且在这鞑靼部落还招了8000蒙古兵，
啊，这蒙古兵善于骑射，以一能敌百。朱金盼和他的谋臣们商议，认为时机比较成熟了，应该往北京城打了。但是这个军师夏侯潭还是比较谨慎，他分析形势，虽说那个嘉靖皇帝很昏庸，信道不理朝政，但是毕竟做皇帝多年，上下一心，这么往北京打的话，他有备而无恐，咱们应该先派刺客进京去杀着皇帝，嘉靖若死，即便有别的人即位，可是朝政不稳，咱们外边一攻，那么江山是垂手可得。大帅谭台敬也赞许军师的说法，复明王朱金盼那就筹划派人进京行刺。他手下还有一个谋士，那就是前文书咱们讲到的那位中年道士周化一。周化一他虽说也是江湖出身，但是他读过许多书，平时能给这王子出个主意什么的。另外他的身份与他人还有一个不同处，他的先祖当年就是保着建文帝朱允文的。这个明史记载，朱允文当时被困南京，这燕王朱棣在外边攻打甚急，他就准备逃跑。那有一位大臣冒死把城门打开，让朱允文跑出去了。那个大臣就是这位周化一道长的祖先，那是六辈爷爷。所以说周化一投奔朱金盼，提起此事要誓保复明王夺取天下，也叫继承先人之遗志。因此朱金盼对他是很看重，可谓之言听计从。这个周化一有个绰号叫亘古道长，所谓亘古呢，就是古往今来。这个人挺自负啊，他认为自己在道学上，在这兵法上，在武术上，在世态人情上，那所学甚深。那像自己这样一个出家人，古往今来子很少啊，起这么外号叫亘古道长。他请旨领一帮人要进京行刺。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甲马清风、碧海碧青云，就是随他进的京。另外还有他手下的棋牌，金枪虾米叶德成、银枪虾米叶德芳，这叶氏哥俩曾经在美凤楼杀皇帝，让宋玉把眼睛啊给打瞎了一只。甲马清风碧海，他跟马清风的相貌长得有七分相似，不是说两个人往那一站的都分不出来，没像他这种程度。但是由于他夜间入皇宫，即便大殿之内他点着灯，可毕竟跟白天不同，他进来之后刷一飘身就奔皇上去了，他抢玉玺再跑，前后也没过十几秒钟。所以说这龙大人和皇上都没认清，以为是马清风的。哎，这碧海也是俊靶子，他外号叫小紫都。紫都这不是古人吗？就长得很精神，面如浮粉，目似朗星。哎，他就这个模样。当时他夜入皇宫要杀皇上，他可不知道世上还有个马清风跟他长得呀很相像，他不是故意去栽赃的。等他偶然间见着大殿里边的皇上，他心就一慌。你毕竟这小子他20多岁，他没干过这样的大事啊。他闯进来了，给皇上一掌，皇上一个趔趄坐在地下，他打空了。这时候他就听着外边有脚步声，那大殿外边都是侍卫，刚才见着有人闯进去了，这就往里来。碧海这小当时就琢磨，要出去晚了，要堵这儿可就坏了。哎，顺手把玉玺拿走了，转身往外去。
那两个侍卫一堵他，那不是他对手，让他夺过刀来杀了两个御侍卫，是逃出了皇宫。过后他们才知道，皇上啊误以为是马清风闹皇宫，把马清风压在了安插寺监牢，沈清风找玉玺

0: 可是宋玉宋光明恰巧在护国司，就听着这法弘私下谈到这个事儿，告诉皇上了。法弘被捉，宋玉断案，董大人这一审，塞外古林苍松岭就浮出了水面。原来这个法弘喇嘛，他练那点武术还是跟黄山剑客冷血杀手阮浩也学的。那个碧海甲马清风是黄山名剑头一位澹台镜的弟子，那这么论着，这个法弘跟那碧海还有师门之间的关系，通过审案查明，甲马清风碧海可能在他岳父家，他岳父的家那就是北京城外霸州的云雾山庄，离京城不过百里呀。董大人龙的人赶紧去见皇上，这见着皇上的董大人对宋玉是赞不绝口。董大人宦海生涯这么多年了，他神不明白，这皇上得意宋玉，再一个这事儿的确宋玉有功，那一捧宋玉皇上就高兴，皇上又下旨把宋玉找来了。宋玉往这一跪，皇上摆手，宋爱卿平生看作，董大人龙大人一瞧，我们进了这么半天了，光说话还没坐那儿呢，这宋玉刚一进来就赐座，那这当然有不同啊。这董大人龙大人是朝廷的命官，这宋玉一介草民江湖侠士，在这儿那是客请。众位卿家，既然已经查明此案，看看如何捉拿要犯。那皇上现在着急了。龙宝山一听，赶紧又起身给皇上跪下了。圣上，既然已经查知甲马清风，请您传旨将马清风饶放吧。皇上一听他就犹豫，虽然已经查明那假的是谁了，可是毕竟没有捉住，玉玺没有还朝呢，那这面把马清风放了再要走了，这再出别的事儿可就麻烦了。见皇上一犹豫，龙宝山往前跪爬半步，万岁，放出马清风去捉假马清风，想马清风武艺高强，捉假马清风是手到擒来，微臣以人头担保。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上回说到，已经查明甲马清风、碧海、碧青云是藏匿在北京城外的霸州云雾山庄，皇上立刻传旨，命刑部联合锦衣卫立刻动手，要围捕碧海，而且只能捉住，绝不能让他逃窜。龙宝山这一跑走，皇上传旨又把马清风放出来了。清风出了监狱是百感交集，虽然短短几日，但是马清风感觉到好像是长大了许多呀。你看过去他凭借武功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他不多想别的，可是就这几天怎么被冤枉，怎么压起来，那个袁金开大牢头怎么救了自己的性命，龙大人怎么保自己，尤其是这个老弟宋玉在皇上面前为自己多次说情，自己现在才能够重见天日。那么这些经历使得马清风是迅速成熟啊。这清风一见着龙大人那头便拜，大人含泪把他拉起来了。清风，你受苦了，大人多谢您保奏。哎，清风，要谢你得首先谢谢这宋玉宋义士，没有他这个案子查不明，你是出不来的。马清风那是知

这宋玉是大侠宋昆山之子，而宋大侠和自己的父亲那是多年好友，那宋玉就跟自己的亲兄弟一样，虽说头次见面，但是意气相投，一见面就感觉到亲近热乎。宋玉先跪下了：“马大哥，你是大的，我是小的，我先给你磕个头，你受罪了，但是现在我们还指着你去捉那假马清风。”马清风拉起来宋玉，一想到那个假的，清风恨的就咬牙切齿，心想我跟你无冤无恨，你闹皇宫，最后我替你背这黑锅，你记在云雾山庄，我马清风一定将你生擒活拿，以解心头之恨。锦衣卫指挥使曹通派人把马清风的大宝剑呢又给送回来了。本来曹通就想，这马清风真要是出不来了，死在监狱，那这把剑就归他了。这剑可是好剑呐，古时候那是秦始皇佩戴的，叫陆鲁剑，现在的名字叫乾坤宇宙风，这是世上最长的一把剑，4尺3寸5。可是清风这案子结了，那这剑还得给他。当天过午，锦衣卫50名由指挥使曹通率领，刑部派出50名衙役由马班的班头率领，马清风、宋玉还有杨碧、李峰他们一同前往。这宋玉老跟着这些锦衣卫与差官们掺和：“诸位，咱们到了那儿啊，可得配合好了啊，前后堵住，首先要把玉玺拿回来，然后再把这个碧海拿住，咱们各位可就都在皇上跟前能请赏了。”这些锦衣卫呢，平日里心高气傲，现在听宋玉这么一说，都有点瞧不起他，心的话：“你跟我们啰嗦什么玩意儿？你，我们这边有头，在人刑部衙那边也有领队的，你就跟着就得了。”但是这个指挥使曹通却知道，那宋玉救过皇上的大驾，现在在皇上面前红的都发紫，这个人不能得罪，你甭管他能耐大小，他可能在皇上面前说上话呀，说句好话什么呀，说句歹话什么呀，以后还得指着他呀给请功呢。这曹通就冲着手下人一瞪眼：“今天晚上行动要听从宋义士指挥。”宋玉乐了：“哎，别听我指挥，我指挥容易指挥乱了，我们都听曹大人指挥，可是都得配合好了。”马清风是一语不发，随在队伍当中。他们是过午起身，傍晚的时候到了云雾山庄外，曹通主动的和马清风与宋玉商议：“二位，咱们看看怎么围这个庄子，怎么围宅子，怎么捉人，得事先布置好。”马清风点点头：“曹大人，您尽管吩咐，我马清风要生擒那碧海。”“好吧，既然马大侠您这么说，我就把那个碧海交给你。我先让我的人锦衣卫封锁郑家宅院，刑部的差官封锁村庄道路，然后马大侠、宋义士咱们几个人是直接进宅子里探听动静，见机行事。”“好，就这么办。”“行。”清风、宋玉是连连点头。这指挥使曹通那平时那经常做这样抓差办案、抓捕要犯的事儿，那分派起来是井井有条。哗的一下子，趁着夜幕车身，这锦衣卫形成个包围圈，就把这个老郑家宅子围住了，那些差官封锁了村庄道路。郑家的主人郑老泉是本村的庄主，也是最有钱的一个主，家趁人直，这前后的院子呀房舍不少，青砖的门楼，天鼓响的门洞，那院墙

0: 有三四米高。马清风和宋玉二人就转到了后墙边来了，曹通在前墙边，他们先往里边听了一会儿。宋玉用胳膊肘一碰马清风，大哥，上墙头往里看看。马清风点点头，脚底板轻轻一跺地，这身子唰就拔起来了。宋玉一瞧，暗挑大指，就冲这一手，马大哥这轻功比我强。马清风胳膊肘挂墙头，缩颈藏头，向里观看。哎，就见那前厅那门有灯光，后院也有亮光。宋玉使劲往上一窜，噌也上来了。王丽扫视了一眼，那就瞧得出来，里边啊没有什么站岗的，或者是暗中埋伏的。宋玉涮双足，学双腿，小腿一摆，蹭一下跳进去了。一摆手，马清风跟着也进来了。前边的曹通也已经跃入了宅院。
1: 大哥，你看。
0: 宋玉用手一指后边那三间平房，马清风顺着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瞧，哎，这房子里边有灯光，
1: 咱们到那儿去看看。
0: 两个人高抬步，轻落足，蹑足潜踪之势，就接近了这窗边儿，用小手指蘸吐沫，阴破窗棂，抠个小眼儿，睁一目瞄一目，往里边这一看。马清风和宋玉当时都一惊，是他。屋里有两个人，一个是个姑娘，十八九岁，长得呀挺清秀的，另一个是个小伙子，二十出头，穿着一身宝蓝色短打衣靠，在肋下带着一把宝剑，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长得挺精神的，就冷眼这么一瞧，跟马清风很相似。清风和宋玉立刻断定，这就是大闹皇宫院抢走玉玺的假马清风，碧海碧青云。这主啊，果然就是那假清风碧海。原来碧海抢了玉玺以后，他心里还是不稳当，虽然说马清风为他盯这个案了，那边以为是马清风作案压起来了，可是他老想啊，有没有人能抓他，尤其是在前日他发现大喇嘛法红的庙被抄了，忐忑不安，他就先躲到这云雾山庄。这个云雾山庄的庄主郑老泉，早在两年前把女儿郑小妹就许给了碧海了。你看碧海这小子啊，他长得精神漂亮，而且还是黄山名剑的弟子，跟他舅舅还学了不少家传的武术，所以说能耐那是没说的。他先是和郑老泉的儿子郑氏三雄相识，这郑氏三雄啊，三个小伙子，那就是郑宝和、郑宝瑞、郑宝涛，他们也佩服碧海的武功，就把碧海请到家里边跟他们父亲相见。这多日一相处，郑老泉就相中碧海了，找个媒人一说和，把女儿啊就许给碧海。他前两年女儿岁数也不大，尤其都是学武的，没有必要早成亲，就过几年成亲不迟。那碧海呢也就答应了。这个碧海这小子他是水性杨花，走到哪儿啊，因为长得有个人模样，许多小姐啊都愿意跟他接触，他是处处留情，但对于这一点郑家父子那是不太了解。这天晚上，碧海碧青云就来到后边绣房见郑小妹，相识两年了，也经常在一块练武术，彼此之间呢没有什么避讳。郑小妹就问他，青云你有什么事儿吗？ 碧海把玉玺就拿出来了。小梅，有个事情我跟你父亲和哥哥我都没谈，我跟你说，因为你和我是未来的夫妻，现在咱俩也就是一家人。这几句话把姑娘说的是又臊又美，心中热乎辣的。我大闹皇宫院，抢来了玉玺，这个玉玺放在我身上不安稳，我明天准备进京啊，再探看探看。我想放在你这儿，你给我保留着，除了我要，任何人你也不能给。你能做到这一点吗？听碧海这么一讲，姑娘只吓得是花容失色。这个闺门之女哪能禁得住这事儿啊？但是她从心里边爱慕碧海，那碧海说什么她都答应，她也没细问呢究竟是怎么回事，把玉玺接过来就放到梳妆盒里边了。可是就这一幕被马清风和宋玉看到，直气的马清风剑眉高挑，虎目圆睁，钢牙之咬，恨不得一步就闯进去把这碧海擒获，玉玺拿回。宋玉使劲拽着马清风的衣服往旁边拽，拽到拐角处，宋玉的嘴唇子就挨到了马清风的耳边。
1: 大哥，先别动手，咱们先把玉玺拿回来。
0: 就在这时候，那碧海打屋里边出来了，郑小妹送他到门口，碧海转身行奔前厅去。现在郑老全和三个儿子正在闲谈呢，哎，碧海要过去瞧瞧，然后说明明天早晨呢起来就走。马清风瞧着碧海的这个背影，他眼睛就红了，这叫过去把他摁那儿。宋玉他这手就不松开马清风的衣服。
1: 大哥，玉玺在屋呢，拿玉玺为上策，回头再逮他。
0: 清风一想，宋玉说的对，那得听宋玉的，那就到屋里边去见姑娘要玉玺，那不给不给就得抢回来啊。清风这么想着呢，起身行要奔这绣房门，宋玉把他挡住了。
1: 大哥，
0: 你和碧海长得差不多，尤其是黑灯瞎火的，一般人分不清。碧海能够到皇宫抢玉玺，使得皇上认为是你干的，那么你现在就冒充他见那个郑家小姐把玉玺要来，免得是旁生枝节。清风一听就瞪了宋玉一眼，心的话，这老弟这歪主意怎么这么多呢？啊，让我冒充碧海，那也就是冒充人家姑娘的未婚夫，这不好吧。清风这个人呢，说敢做敢为，但是男女之间都特别腼腆。宋玉急了，
1: 大哥，这时候也别说冒充他碧海，冒充谁能把玉玺拿回来都行啊，你快就听我的，别出岔，出岔了谁也得担待不起。
0: 马清风只能硬着头皮来到窗前，轻轻的一敲窗棂，梆梆梆。姑娘这时候啊就准备熄灯睡觉，可是脑子有点乱，她没有睡衣，忽然间听有人一敲窗棂。谁呀？是我。姑娘转身到外间，把门推开往外这一瞧，你看这是碧海啊，乐了。青云，还有事儿吗？
2: 嗯，这马清风的脸当时就涨红了，下边的话不知道怎么说。
0: 宋玉蹲着藏在一边，急得直搓手。
1: 哎呀，马大哥呀，怎么不开口说话呢？他问你是青云吗？这就认差了，认差了就赶紧就差往上上，要了玉玺就得了。你
0: 就听马清风说话了，姑娘，你认差人了，我不是碧海，我是马清风。宋玉一听，咕叽坐地下了。
2: 得，一句话全说漏了，
1: 哎呀，我马大哥呀，你这人呐，看着精明还是愚呀？
2: 你不是碧海，你姓马。
0: 不错，碧海碧青云大闹皇宫院，他抢了玉玺，现在我是奉旨前来捉拿他。刚才我已经听到也看到他把玉玺交给你了，请你把玉玺交出，免得你给你的父亲给你的全家带来灾难。本来这姑娘心里就乱，一听这话当时是又惊又怕，说她练武术的一个女子，那练武术的你摊了这事儿，她也受不了啊。
2: 我不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0: 姑娘，只要你把玉玺交出，我马清风保证不连累你家人，我只捉走碧海。听马清风这么一讲，姑娘心里是万般难过，因为她爱慕碧海，那碧海要被捉住的话，那自己怎么办呢？再者说碧海信得着自己，把玉玺托付给我了，我半道要给交出去，我对不起她呀。看着姑娘犹豫不决的样子，马清风冷冷一笑，哼，小姐，你不要犹豫了，现在在你家宅院外有许多锦衣卫和刑部的官差，我不动手别人也动手，碧海是插翅难逃，你不主动交出玉玺，最后要打这一场官司，全家都是死罪。姑娘那个脸色惨白，浑身发抖。过了一会儿，他点点头，
2: 这样吧，我把玉玺拿出交到碧海手里，你们向碧海去要，如果碧海主动把玉玺给你们，他也可以将功抵罪，你看行吗？
0: 马清风一听不行，这时候宋玉在旁边噌就蹦起来了，大哥进屋抢玉玺。说时迟那时快，马清风脚底板一跺地，向前捋身形，这姑娘挡着门呢，马清风用手要一扒拉她，然后就进屋。可是就在此时，距离马清风约有20来步，在那黑影之处，有人是打来一镖，可这镖打的这个狠，打的这个急，打的这个准，是正奔马清风后脖梗。宋玉他正好是面对着黑影这面，他就瞧着寒光一闪，他想张嘴喊暗器，但是这音儿都没等发出来，那暗器就已经到了马清风的身边。那马清风还是背对着这面呢，按说那想躲是势必登天，可是马清风就如同脑后长了眼睛一样，清风的耳音听音辨气达到了一定的火候，嗖的一声响，他就知道有暗器，下意识的往旁边那么一转身，就听着噗啊，清风躲出去了，这一镖是正中小姐的咽喉，扑通栽倒，小姐是绝气而死。噌，他暗处就窜出来了碧海碧青云。原来碧海准备到前边去，可忽然间他就听着后边有动静，其实那不是马清风和宋玉出什么动静，那是围在墙外边的那些锦衣卫啊，谁声音大了一些，把他打前边引过来了。暗中这么一看，马清风正在劝说郑小妹交玉玺，他冷眼看着，一看郑小妹犹豫了，要把玉玺啊拿出来，说交给他，然后让他再交给马清风。碧海暗骂：“臭丫头，我信得着你把玉玺托付给你，你竟说要拿出玉玺，你就即便说要交给我，你这对我也不是一心一意。像你这样的妻子，我焉能娶？”这么想着呢，碧海一伸手打镖囊里边就掏出了一只镖。

0: 海打暗器打两下子，因为他的舅舅暗器就打绝了，他是跟他舅舅学的。镖打七路丢后甩，手劲儿一叫，啪的一镖就甩出去了。可是他没想到，把郑小妹接过了性命。宋玉喊上了：“来人呐！”哇！那几位几十名，哪一个都是蹿高蹦矮，平常的练出来的。尤其是对于这抓柴上那绝不外行，里边的一出动静，宋玉再这么一喊，这几位四面八方就围上来了。郑小妹一死，马清风他俯身观瞧，他同情这个姑娘啊，看得出来姑娘心地善良，对碧海也一心一意，最后却惨死在碧海的手下。也是碧海打我，我躲，把这姑娘打死的，自己也心存愧意。可马清风就这么一走神，这一瞬间的时候，蹭嗖咵嚓，碧海碧青云一试三朝水的功夫，起身行，越过马清风，一脚把窗户踹开了，抬手在梳妆盒里边就拿出来黄王的金镶玉玺。他这一进屋，这几位差官人等哇一下把这三间小房也就围个水泄不通，那房上也都压了顶了，那真是刀枪四百岁，剑戟四八零。可就听碧海在屋中是一声冷笑：“哼，我看谁敢伤我，如敢伤我，我就砸碎玉玺。”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03，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2: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1: 在哪儿能买呀？
2: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凌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3: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原来你的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新颜，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 0416-323-7110。

0: 北京时间7:45，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0: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美元1年定期最高能到3.5%，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1: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过市府路阿姨坊东侧，对不？
0: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6。
2: 临河区安和里熊静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锦医广2025D07-1027号。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0: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儿能买呀？
0: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4: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0: 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女人的衣柜里总会少件衣服，买衣服我还是想去实体店，看得见摸得着，来金陵针织商场。内衣内裤、衬衫文胸、流行夏装、袜子、窗帘、沙发罩、榻榻米、床垫、床上用品，总有一样适合您。买针织好心情，购物还得到金陵。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